0: 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三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先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双林街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鑫、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精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金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1: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绒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2: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的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一种人民生天的一种信念和态度，研制我们的国家的第一株进口长绒棉。我在现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也会在想，我们作为这个青年大学生，怎么样在当下这个时代去践行我们的这种长征精神。
1: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仁义、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度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4: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面貌。
5: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津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6: 来礼堂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礼堂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4: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6: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5: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2: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5: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7: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就在天空之城礼堂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标的最高这个塔N0335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就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6: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
7: 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8: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7: 这块礼堂海拔本来就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8: 礼堂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7: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升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这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项目部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那段时间大伙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两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杆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5: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做索道上山。
8: 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材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7: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吧，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零下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说实话过程非常的辛苦。
8: 随着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
5: 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十四五”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9: 加
5: 西
9: 德
5: 勒，
9: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5: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10: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注意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 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

0: 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原的传播。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针对这种积水的情况呢，我们也是联合多个部门啊，采取这种措施，像特别是针对这种地道，我们这个联合气象应急部门做好这种防汛预报，预警会商，及时向这个社会发布这种预警信息，联合这种交管部门、城管部门啊，落实这种地道下沉路这种10厘米的预警、20厘米的隔离的这种硬隔离断交的这种措施，
2: 就大家如果在路上行车啊，或者是出行的时候遇到了有人管理了，
1: 对，
2: 您千万别一意孤行啊，还是遵守咱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1: 啊。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陈世忠一迷途小书童啊留言说，长江道红日南路积水严重，这个点您关注到了吗？
1: 这个点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关注的积水点，
2: 其实那一片也是传统的
1: 传统
2: 容易
1: 积
2: 水的地方，
1: 积水片就是我们的咸阳路地区。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积极谋划，对该地区的排水设施啊进行改造。
2: 设施改造是相对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
1: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像计划要新建这种长江道的雨水泵站，彻底解决该地区这个积水的问题。
2: 在计划中，什么时候能建啊？
1: 现在目前呢，这项工作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啊，力争近1-2年啊完成建设，发挥作用。
2: 但是在建设之前，
1: 在建设之前呢，我们也是对该地区的实施的这种一处一预案的这种措施，就像是咸阳路地区，我们统称为咸阳路长江道这个地区已经制定了这种一处一预案，在这个咸阳路泵站内架设临时泵。在道路上也会架设这种应急的排水设备，解决该地区的积水问题。
2: 好，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城市排涝哈，咱们有一些工程，还有一些易积水的地段。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市民朋友特别关心的，那就是每次有时候下完雨之后啊，河道就会有一股异味儿。大家对这个事情也是挺反感的哈，也非常关心这个河道的水质情况。那么像我们水务部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一些措施吗？以前我们总说啊，是因为雨污河流嘛，对，咱得快速把水排出去哈，可能就会借用河道。那么现在这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这个雨污河流的问题有没有新的解决的方案呢？
1: 这种雨后河道异味的问题啊，主要就是像雨后排涝过程中城市的这种道路上那种面源污染和排水管道中积存的这种沥水啊，随着雨水进入到河道，尤其是每年的这种前几场降雨，雨水管网里存了半年的这些水啊，都已经腐殖发酵变异了啊，进入河道呢，造成河道的影响，
2: 早期影响会更大，
1: 更大。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个排涝对河道水环境的影响呢，我们主要采取了这种3项措施。一个是呢，合理的安排排涝调度，加强这种排水泵站、调蓄池、污水处理厂的联合调度，在中小雨的情况下呢，将这种沥水呢排入到污水系统，进入到污水处理厂，尽量的减少像1、2级河道的这种排放。在强降雨的情况下呢，向河道排涝结束后呢，根据咱这种海河的水质、水量的情况，组织了这种2级河道从海河取水，对这个水体进行这种置换更新，并加强这对水面漂浮物、垃圾的清理，努力将排涝对河道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因为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这个防汛抗洪的工作，这里包括这个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啊，包括水务部门啊、应急部门啊、交通部门啊、城管部门啊，甚至涉及到蓄洪区运用以后的，您像这个公安、这个卫生防疫、这个农业农村，这各个部门得共同来抵御和防御这个洪水。
1: 是跟大家都有关系嘛？毕竟如果是有积水了，或者是有洪水了，对我们大家也都造成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及时雨留言，他说：“如果发现哪里积水了，怎么样能及时发现？向哪个部门反映呢？”这个发现积水，其实咱们现在有监测嘛？刚才咱们也说了
2: 啊，对，我们现在就是市区两级部门啊，对这个城市的这种一级水的点位都有这种现代化的监测手段，特别是针对这种地道下沉路啊。如果市民朋友发现积水的情况下呢，可以拨打12345热线向这个反映啊，相关部门呢会及时的采取措施去解决。
1: 是，好，大家都可以通过12345啊，这个热线非常方便的来及时参与。还有，玲玲她留言啊，她说，北辰区大通绿岛家园现在老旧小区改造啊，路面先水泥硬化，再铺砖铺油，那这个下雨了，下不了这么快，会不会造成积水？现在也没有物业疏通管道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解决，也是希望自己的小区越来越好。大家比较关心，像在小区里的这种情况啊，如果经过提升改造啊，路面硬化了，会对我们的排水造成影响吗？
2: 应该说啊，这个小区的改造应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造啊，建议最好是将这种路面和排水设施、地下管网的改造一并进行啊，避免这种像马路叫马路拉锁，小区内呢要应该是同步建设。
1: 其实这位朋友啊，只是提出了一个担心啊，还没有说因为下雨小区里造成积水的。如果造成积水了，咱也可以及时反应。
2: 是的，
1: 啊，打12345就行。
2: 哎，可以。
1: 好嘞，我们刚才说到的哈，是城市的这种排涝工作，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防洪的工作，也是今年工作的一项重点。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之后啊，咱们天津呢，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洪工程措施。我想问问刘处长啊，您这个是水旱灾害防御处哈，那像我们除了一些工程措施之外，因为很多的情况还得看上游嘛，所以我们这种联动的工作也要时时刻刻在开展啊。
3: 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
3: 行，天津呢，就是咱们海河流域下游防汛工作呢，也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对吧？所以天津的防汛工作呢，也是离不开上下游的一个联动和多部门的一个联动。这几年呢，实际上我们天津呢，实际上也是聚焦海河流域防汛一盘棋的总体布局，就持续推动跟市里防汛的一些相关部门，包括水利部、海委，包括北京、河北这个防汛部门的一个协同合作，这深入开展呢防汛的一些信息共享、联合查勘、联合会商、联合调度这些工作，实际上也来保证呢天津市和海河流域的防汛工作，一呢是在这个上下游联动这个机制方面呢，实际上我们跟海河流域呢有一个洪水防御的一个协调联动机制，京津冀之间呢也一个防汛联动工作机制。特别是今年呢，我们在汛前也召开了海河防总会、京津冀的防汛省市长的座谈会，三省市的我们水务部门呢也开展多轮的联合查勘、联合座谈，实际上把我们的汛期的雨情的共享、联合会商、协同调度这些机制呢，就提前落实到实处，来联动提升呢我们海河流域的洪水防御的一个能力。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强化一个联合会商、联合一个调度的机制。汛期呢，实际上包括5月份、6月份这个降雨，我们跟市应急、气象、水务，我们这部门，我们有一个周会商、强降雨预报会商，还有一个常次洪水的会商这个机制，实际上每周我们都在会商，一下雨也是在强化会商。
1: 这两天也预报有雨哈。
3: 有雨，对，我们每次降雨都是密集的会商。然后呢，跟水利部、海委，包括北京、河北，在汛期，实际上一旦来洪水，我们也是加强了。

0: 一个密集的一个会商，
1: 嗯，
0: 对上下游的一个洪水啊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研判和预警，通过我们上下游的一个联合调度啊，共同实施这个水库的拦洪、消洪、河道淤泄腾库，包括也强排、禁排、限排这些措施，将我们的上下游的洪水风险跟损失呢降到最低处，能确保呢上游跟我们天津市的流域的雨洪水能安全的一个下泄入海。还有一个，我们今年呢还强化一个就是联合巡堤的一个机制，我们在汛前呢就是进一步健全落实了一个市、区、镇、村这四级的一个巡堤的一个机制。我们今年呢把一些设计跟施工的一些企业的具有巡堤查险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抢险专家也纳入了我们巡堤的一个专家的一个队伍。
1: 嗯，这挺重要的，
0: 很重要，
1: 这个普通人可能也不会看哈。
0: 对，他不会看，所以我们今年呢对这个基层的包括镇村的这些那个巡堤的人员进行了一个汛前一个培训，
1: 嗯，
0: 巡堤一个强行培训。同时呢我们要强化了与安能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抢险跟巡堤的一个队伍也进行了一个对接，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天津市的就是在建的水利工程的一个队伍，
1: 嗯，
0: 也就是随时能够转化为一个抢险巡堤的一个队伍。所以在一个抢险的跟巡堤的机制我们今年也是提前进行一个落实。
1: 嗯，
0: 第四块呢我们在把这个今年的一个山洪灾害的防御机制也落实了，因为前几年也是山洪灾害亡人比较多，今年我们把一个作为重中之重，
1: 嗯，
0: 我们今年呢也是初步建立了一个京津冀的一个省级的山洪灾害防御的一个协同机制，与那市里面气象地规制这些部门我们也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的一个机制。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冀州与他们周边的河北新农、北京平谷他们建立一个区域的一个联动机制，做好一个信息的一个共享，指导他们呢把这个区、镇、村这个山洪灾害防御的一个预案进行了一个修订，把这个防御责任啊落实到每一个责任人。同时呢落实了这个养老机构啊、施工企业包括旅游景区施工单位这些，把他们这些责任包括预警的机制给健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感觉在工程的基础上啊，通过这些机制的健全、软的措施来确保我们的防洪的安全。
1: 嗯，防洪重在防上啊，不是说它发生了我们再想办法去应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介绍了一系列，无论是我们跨省的还是市内的各部门的联动哈，包括我们巡查等等这些人员，怎么样把责任落实到位，都是注重在防患于未然上，
0: 对
1: 吧？那么说到这些是我们防了之后哈，发现了有问题有预警才能更打有准备之仗啊。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根据气候的特点啊，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局地性的、分散性的、极端性的强降雨啊。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应的应对举措呢？
0: 对，我们现在也是采取一些就是智慧化的一些手段。
1: 嗯，
0: 智慧化手段实际上是现在靠人工啊一些手段可能有些东西可能坚持不到位。
1: 嗯，
0: 现在所以说我们水务也在推进一些智慧化的一些手段在我们这个防洪中的一个应用。
1: 嗯，
0: 实际上特别是在二三期啊，我们也发现这在大洪水防御中也暴露出一些防御和短板，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从就是水务智慧化方面，从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包括 AI 的一些赋能、数据安全多维度进行了集中发力，实际上推动我们水务数字孪生的技术实际上在我们防汛工作的这个运用，现在实际上已经逐步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从点状监测到立体感知，从经验预报到智能预演的一个系统性的升级。目前呢就是天津市实际上就是这几年加强了数字孪生的水务体系的一个建设，现在基本上通过这几年已经基本建成。首先呢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市的雨水情监测的三道防线，就是通过布设六部水利测雨雷达，实际上对云中雨进行了一个监测，这是我们监测的第一道防线。
1: 嗯，还没下呢，咱
0: 先监测出来。还没下，对，2公里以内的雨在天上我们已经都知道了。
1: 嗯，
0: 同时呢布设了雨量监测点138个，这个雨量监测点呢从站网从116平方公里一站提升到86平方公里一站，基本上提升比较多，这对落地雨进行了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这是我们第二道防线。 同时呢，累计建设了96座水文站，具备了对全市148条一二级洪河道水文信息的快速监测能力，这是构成了河中水的监测预报，这是我们的第三道防线。
1: 嗯，
0: 实际上这是我们做好洪水预报的一个 M， 实际上就是我通过这三道防线呢，从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监测。
1: 河道水。
0: 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市的一个防洪数字孪生的工程体系，对天津市19条一级河道堤防、5座大中心水库、5个重点蓄滞洪区、18座重点水闸、以及4座大型外排泵站，建立了一个数字孪生工程，就是进行一个模拟。同时呢，我们天津呢还建了一个4级的一个水务数字化智能中心，实现对防汛信息数据共享，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一个数据底座。
1: 嗯，
0: 这个还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市的一个专业模型体系，对我们天津的这个北山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这4个河系，一共9大类，41个建立一个专业模型，实际上现在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上游的来水实现洪水预报、预警、预言、预案这4域功能，全部能够实行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模拟。现在我们洪水的一个预见期呢，从我们过去的一天到2天，现在已经延长到现在的数个小时到更长的时间。
1: 嗯嗯。
0: 在去年呢，我们应对这个257的这个区域大洪水中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数字孪生的防汛系统，实际上在我们的大清河、永定河、北山河，包括杨庄水库，在这个预报和调度方面进行了首次运用。
1: 嗯。
0: 像从效果上来讲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成效也比较显著。
1: 嗯。
0: 所以为我们做好今年或未来的一个防汛工作，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嗯，听您讲啊，也就是我们织了好多张网啊，有空中的，有地面的，还有河道里的。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啊，尤其是一些智能技术啊，这些年的发展对我们的这种支持，也就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捕捉那些及时性的、突发性的这样的强降雨哈，去采取措施。我不知道您干水务工作多少年了。这个
0: 小30年了
1: 啊，那这个技术手段确实也帮我们加速了应对的这种效率，是吧？
0: 对
1: 啊，从您实践当中哈，也我们看到了这个技术手段的加持。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反映一些具体的问题哈。赵杰他说，金塘路与红星路交口雨后积水严重，多个收水井啊有堵塞的情况，也是多次向属地的排水4所反映了，但是还没有解决，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2: 哎，
1: 赵主任，咱得重视哈。
2: 好的，这个地区呢也是一个传统的积水点。
1: 嗯
2: 啊，像今年呢，我们也通过新建这种大智库泵站，
1: 嗯
2: 啊，解决这个问题。
1: 像他说的雨水井堵塞的这个问题，有可能吗？我们
2: 也有可能，
1: 嗯、
2: 因为一是呢，这种每次降雨后，随着这种路面这种泥沙呀，都会冲到这种雨水井。
1: 嗯，
2: 造成雨水井的这种淤堵，我们也是在每次降雨后啊，都对重点的地区的这种排水设施也进行再疏通、再养护。
1: 嗯，既然它反映了，咱们再看看去，好不
2: 好？
1: 好
2: 的。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韩阿姨啊，尾号4707，她打来电话，她反映的是北辰区宜幸府附近啊，金围公路宜居院附近一下雨啊有积水，青蛙的叫声都吵得睡不着觉了，看来是附近水比较多哈。
2: 嗯，这一块是
1: 您了解吗？
2: 这一块是北辰区啊、
1: 嗯、
2: 负责的一个排水系统。
1: 您回来
2: 我们将相关问题反馈给北辰区的排水部门。
1: 嗯，因为咱们水务局我们是负责
2: 中
1: 心
2: 城
1: 区。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许阿姨反映的是河西区友谊南路西岸国际小区附近，一下雨就积水，水就进地下室，不知道能否帮助解决。小区附近
2: 像小区这种地下室这种积水问题啊，主要是咱把小区内的排水设施啊养护好啊，充分发挥作用啊。再一个呢，
1: 像有一些小区内的设施可能还需要物业的一些、
2: 物业
1: 对吧？
2: 对
1: 怎么样围挡一下、让这积水或者是小区里头如果有积水，它可能也是涉及到排水设施清涛啊或者淤堵的这种情况。
2: 对
1: 那这种我们能督促吗？
2: 这个我们也会通过这种相关的部门啊，区里头督促这个咱 各个物业啊部门啊对这小区内的排水设施进行这种养护啊疏通，确实能发挥作用。再一个呢，对这种地下室这种入口啊，或者地下车库这种出入口，应该是采取这种防汛的措施啊，买一些沙袋啊挡水板，避免这种雨水进入到地下空间。
1: 好，那这几个问题您带回去，咱们再进一步的给我们听众做解答，看看有什么工作推动。另外，像刚才的我们的网友赵杰哈，您给我们留言，您也把电话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我们也转办给市水务部门哈，这样也给您到时候有一个回复。大家如果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回复啊，刚才您提问的都可以把电话再通过同样的方式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编辑好您的问题，留下联系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及时关注。说完了防洪啊，我们再来聊一聊用水吧。因为今年呢入夏比较早啊，高温也来得比较猛，夏季用水安全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重点哈。为了保障好今年夏季的用水安全，咱们水务集团做了哪些准备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水务集团水务运营管理部的季振栋副部长。那季部长您给我们说说。
3: 好的，主任听众朋友，进入夏季以来呢，就是随着气温的日趋升高，城市供水呢也是迎来了这个高温保供与防汛减灾的双重压力。为全力迎战夏季用水高峰，筑牢城市供水安全屏障，水务集团呢也是前置部署，全域发力，持续关注原水保障、水厂运行、管网输配、应急响应等各个环节，坚持日常管控不松懈，重点领域强攻坚，护航京城市民的平安的这个清凉度夏。
1: 除了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哈，今年咱们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举措呢？
3: 具体举措呢有以下这个几个方面。一是呢就是统筹这个原水的长网，优化这个调度运行，立足这个全域供水的格局，构建一体化联动调度体系，集团各原水单位建立上下游调度联络机制，密切监测上游来水流量及各厂站的用水量，充分利用水库和泵站前池库容，灵活应对水量波动，依托引江引滦及本地库容资源，实现耳王庄、王庆坨、北塘三大水库联合调度，互济互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和极端天气的综合调控能力，立足区域用水峰值规律、管网布局特点及水压分布实际，结合老旧管网升级改造等当前实施的重点工程，进一步优化供水调度方案，科学设定水厂出厂压力区间，完善多水厂联动调度机制，精准调控输水流量与压力，科学调配各区域供水量。第二方面呢是压实隐患排查，消除运行风险，坚持风险源头防控、隐患前置治理，全面开展覆盖原水保障、水厂生产、管网运维全生产链头的回头看，并重点检查隐患整改消耗情况，聚焦问题高发点位，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1: 这隐患一般都来自于哪儿啊？
3: 隐患一般呢是有些这个旧的这些个管道或者闸阀设施，我们也提前检查，进行提前的进行维修更换。也是针对这个水泵、电机、阀门，还有一些二次供水设施进行全覆盖的检修。在管网巡查呢，也是主要聚焦在消火栓、井盖、二次供水设施，还有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设施，也是加强这个隐患排查的治理力度，紧抓高峰供水前的各类工程和大修项目收口的关键窗口期，统筹推进工程建设与供水安全。
1: 您刚才说的隐患主要在老旧的一些设施上哈，或者是阀门啊等等。那我知道像今年啊，咱们在老旧供水管网改造这方面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工程要建的哈。那目前这块进程怎么样了？
3: 今年集团计划是对市内六区、西青、东丽、滨海新区等九个行政区的老旧供水管网进行改造。从今年三月启动以来呢，已累计完成12公里。项目呢，全部完工后呢，将有10万居民受益。 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水高峰呢，也是照顾居民的需求，在

0: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优化施工方案，对施工点呢进行科学的规划与统筹，实行分段施工和错峰作业方式，尽量减少这个停水时间和停水范围。在这个新旧管网切换时呢，我们也是缩小这个范围，一个楼栋一个楼栋的去切，避免这大面积切改呢影响这个居民用水。同时在这个停水还有这个管网冲洗消毒时候呢，我们尽量在夜间进行，让居民呢无感这个停水。
1: 另外，咱们用水过程当中啊，以前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个智能水表，觉得这个有人反映哈，就觉得家里没怎么用水，这账单怎么就变多了？这智能水表它会不会泄露我们家庭用水的习惯啊？等等，大家在使用智能水表的过程当中，可能总会有一些疑问哈，您给我们大家也科普科普啊。
0: 首先介绍一下呢，就是针对这个智能水表使用的疑虑呢，就是我们这个集团所有在装的这个水表，在安装前都要按国家规定进行首次强制检定，这个检定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这个确保的这个计量准确可靠，市民呢可放心使用。有的市民反映呢，就是说感觉到没有明显的用水，但是这个感觉水量增加的情况呢，一般情况是由家中这个暗漏所致，一般呢就是用在这个马桶、水箱的止水阀老化，或者水龙头密封不严，造成这个微小的渗漏。但是这些呢，用户还不易察觉，时间长了呢，就会由用水量这个上升的这种感觉。建议市民呢，可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呢，进行先自查一下。一是呢，就是关闭这个家中所有的这个用水设备以后呢，看看这个纸上的指针呢是否还动。如果不用水呢，就是这个表的那个小针还在转的呢，就是证明有这个暗漏了。如果就是市民查完以后呢，还没解决问题呢，也
1: 没
0: 可
1: 找
0: 以
1: 着漏在哪儿
0: 对，
1: 哈。
0: 可以打我们那个供水热线9665，我们也会安排人员呢上面协助用户进行检修。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想最后啊，咱还是利用一点时间，是不是给大家再提提醒哈？赵局，您给我们大家说说，像进入汛期了，市民朋友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2: 这个确实进入汛期呢，天气是复杂多变的。我们呢，这个在全力保证全市安全的同时呢，也请广大市民呢做好那个以下4点的防护。一个呢，就是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的这个预警信息。这个请大家呢及时关注我市重要的新闻媒体，还有应急气象、水务，还有规划资源这些部门发布的这些预警信息。您像我们气象是发这个重要天气的，这个水务呢是发洪水预警的，这个规资部门是发这个山区的地质灾害的预警，是应急部门呢那就发这个整体的防汛的预警响应。这个二是呢，这个要做好行洪过程中的安全防护，就是请广大市民呢及时关注各媒体平台发布的这些关于上游地区的这个洪水，还有我市行洪的这些信息，在这个行洪河道周边呢，也别聚集啊、围观啊，包括露营啊、垂钓啊这些，同时也不要在行洪河道内游泳啊、划船呐、这些。要想游泳，就去游泳池健健身，这就可以。三是呢，就注意暴雨情况下的出行安全，尤其是这个市区或者建成区的这些市民出行呢，一定要关注路上设置的这些各类的防汛安全的这个警示信息，避开这个排水井啊、沟道啊这些。如果雨天驾车呢，还要注意这个立交桥下沉路，还有隧道的这些涵洞的警示，要服从交警、市政、排水部门工作人员的疏导。跟您说呢，您得听，要绕着这个积水点走，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一说我这车好，底盘高，没事儿，不行。第四就是做好这个山洪泥石流的防护，这个尤其是去山区旅游的，还有这个山区人民，做好防山洪的防护。
1: 好，谢谢赵局长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哈，也特别感谢四位嘉宾今天给我们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了我们全市在防洪防汛工作当中的各项部署，也非常通俗让大家了解了我们各项工作，还请大家支持和配合。那好，以上就是。

0: 天津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福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近期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河东区一处顶楼公产房漏雨好几年了，房管站修了又漏。还有和平区一套公产房厨房漏水一个多月了，房管站和风貌办来回推，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还有市民来电咨询，80多岁的父母啊，想住到公办养老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每个月得花多少钱呢？那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就将拨通市住建委、市民政局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的电话啊，解答听众网友关心关切的各类问题。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啊，也欢迎您随时参与我们的讨论。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表达您的观点或者提出身边的问题。
1: 新都政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政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要拨通天津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和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啊，请他们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公产房维修、社会福利机构入住以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寻求解决，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参与话题讨论，反映问题也请您留好姓名和电话，并且写明具体是什么事儿，我们也方便在节目之后给您进一步的答复。我们首先啊，先拨通市住建委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修缮工程部部长韩峰的电话。韩部长您好。
2: 哎，您好，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韩部长，那我们请您今天跟我们连线哈，主要还是回答一些市民和网友提出的问题。那咱们马上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手机尾号6926的韩先生，他之前啊打我们热线反映哈，说自己住在河东区卫国道59号楼7楼啊，具体门牌号咱就不说了哈，这顶楼的一个公产房漏雨啊。好几年了，房管站呢来修过，但是一直没有彻底的解决。想问一下，公产房漏雨维修有没有质量的标准？反复维修仍然漏雨，住户应该向哪个部门进一步反映呢？
2: 嗯，这个呢，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卫国道59号，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是就是这个地址，
0: 嗯，
2: 应该是其他的一些外延的其他的原因反映到我这里，然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下核实，这个应该不属于天津市的市级的直管公产房屋，因为咱们的公产房屋呢，就是天津市的公产房屋呢，这个情况呢比较多，
0: 有好几类
2: 比较多、
0: 啊、
2: 对，分为好几类。如果是在这里也提示一下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如果是产权，这个承租的这个产权的这个相关的证件上呢，载明了是产权是天津市人民政府，那么承租人是某某某的，这一类的，是应该是属于天津市级的这个直管公产房屋，如果呢，像您刚才就是问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市级的直管公产房屋呢？维修呢应该符合天津市的房屋修缮工程有一个质量验收标准，那么我们在维修过程当中呢应该严格按照这个维修标准去执行。如果漏雨呢问题呢，一般在我们市级直管工程房屋的这种漏雨的这种情况呢，反复维修仍然无法彻底解决的，那么房屋管理单位呢就应该邀请行业领域的相关专家到现场呢共同分析原因，制定科学有效的维修方案。
0: 不能说修不好就不管了，是吧？
2: 对，没错，
0: 咱应该找专家再来看看。这个是说的直管工产，我们是有这样的标准的。
2: 是的，是的。
0: 那像他
2: 关于刚才说的， 质保的问题呢，如果属于我们直管工厂房屋的维修范围呢，应该是没有质保期限的这么一个说法。
0: 嗯，
2: 对于这个漏雨的问题呢，应该是终身进行维修的，来保证房屋的安全和正常使用，是这样。
0: 嗯，那您说的是直管工厂啊，咱是一管到底。那如果不是直管工厂，该找谁呢？
2: 嗯，那就要参照看看，首先了解一下它的房屋的产权，因为咱们的工厂房屋也分好几种，有市级的，有区级的，有这还有企业产的，也就是咱说的单位产的工厂房屋。
0: 嗯，
2: 那么就要具体根据它的产别来这个寻找它的房屋管理单位具体是谁。
0: 嗯，房屋管理单位他要负责，对吧？
2: 是的。
0: 另外我还想再问问您啊，因为很多的工厂房，尤其是顶楼漏雨的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反复说过，它容易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它不见得这是漏在它这个房子上面，它有可能是同层的问题，是吧？
2: 啊，是的。
0: 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维修过程当中，专业的人员、专业的队伍，他应该是能想办法解决的，对吗？
2: 嗯。一般的情况下，如无特殊的原因，这一户漏呢，不应该只从这一户的，就是顶层的上面去进行维修，它很有可能水是从别的户是窜过来的。那么我们就要像刚才我说的，找一些专家共同分析，是吧？如果具体无法从就是他这一户的上面解决呢，那么就要采取可能延伸的。对维修的面积啊，去扩大维修的这么一个维修的这个地点，
0: 所以它应该都是能够彻底解决的。
2: 嗯，
0: 还是
2: 对于大部分来说吧。
0: 嗯，
2: 具体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平常说也没有修不好的活儿。看看就是这个这在一些方案上啊，在一些维修的部位啊，要精准找到它的维修的点位。
0: 嗯，
2: 也就是精准找到它的渗漏造成的原因和问题。
0: 嗯，
2: 原则上来说是应该是都可以。
0: 是，听明白了。好，那我们再帮着手机尾号4502的杜先生反映一个问题哈。他是住在和平区五大道一套工厂房，说是厨房漏水一个多月了，房管站呢让他找五大道风貌办，说是之前房子呀由风貌办翻修的，但是找了呢也没有结果。
2: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平区五大道这一带的确是有一部分的老房子是属于我们直管工厂房屋的。那么这一户呢，杜先生反映的这个五大道的房子呢，没有具体地址。下了节目之后吧，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看看这个跟杜先生电话联系一下，看看具体它的原因是什么。厨房漏水，那么是具体是厨房的管道漏水啊，还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漏水啊？看看问题在哪儿，啊，我们也可以上门服务分析一下原因。
0: 是，但是他这里面说到哈，应该房管站应该管，甭管之前是不是由风貌办来翻修的哈，因为这房子它毕竟还是直管工厂。如果确定它的属性之后啊，那咱们房管站就应该负责维修，对吧？
2: 对的。如果要是咱们市级的这个直管工厂房屋呢，不能因为这个别人修过了，咱们呢就对他这个
0: 不负责任了，不行啊。
2: 对，不负责任了，这样解决是不对的。
0: 但是像五大道，
2: 后续我们
0: 您说
2: 啊，您讲，那么后续呢，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看看，对，看看原因在哪，是什么部位什么部位漏水造成的这个漏水，
0: 像五大道这一个地区哈，因为很多建筑确实也属于风貌建筑，它可能在维修过程当中也要按照风貌建筑保护修缮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是吧？要取得一个平衡。
2: 是的。
0: 但是无论怎样啊，咱不能让居民住在一直漏水的房子里哈。
2: 没错。
0: 这个问题您再关注一下好吗？
2: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傅女士反映说，在河西区啊纯真里也是一个工厂房，从去年开始漏雨，住建委呢没给好好修，现在屋里漏得特别厉害，打电话联系说要等4-5天以后才能来修，想问一下工厂房漏雨维修有没有实现要求，因为雨季已经来临了嘛，对于紧急漏雨的情况能不能开通绿色通道呢？
2: 是的，这个工厂房的漏雨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是接报之后，第一时间呢组织入户呢进行查看。如果是 情况比较紧急，我们会酌情的采取临时有效的防护措施。
0: 嗯，
2: 嗯，这
0: 个临时有效是有多及时呢？应该是，漏的时候就能够及时的去抢修吗？
2: 漏的时候会采取一些措施。
0: 嗯，
2: 在它漏的时候呢，一般我们
0: 修不了
2: 维修呢。下雨的时候，对，很难进行维修。嗯，对于我们来讲呢，一般都是，这个，如果要是小渗漏的，不影响你正常的住用的情况下呢，原则上呢是等待天气晴好之后呢，3到5日内呢进行维修，因为它需要这一个基层的一个晾干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得干透了哈。
2: 对，没错。
0: 嗯，因为近期啊确实雨也比较频繁，那如果发现有漏雨的情况，应该及时先报修，这个
2: 是
0: 没问题的，然后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等到确实得需要干透了，咱们才能施工，是这样吧？
2: 没错，是这样。
0: 给大家也说清楚了。另外，他也说了，这挺着急的哈，这谁家漏雨谁都着急，咱们也能共情。但是他，如果是这个维修单位啊，没有及时响应，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对他们的监督工作哈？
2: 嗯，是的，是的。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巡查的方面呢，在监督各区房屋产权管理单位呢。我们有一定的自己的监管的措施。
0: 嗯，
2: 我们会查他的漏房台账啊，回查回访啊，他的这些服务满意度的这个，在他的那些台账和现场会有一些监督和检查。
0: 嗯，那这个纯真里的这个房子，您再关注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傅女士到时候做个回复、好吗？电话回来我们发给您。
2: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网友宁静致远他留言了，他说问一下，我住的是一个企业产的房子，由于楼上呢自家装修的管子裂了，造成了楼下漏水，企业呢不给维修，说要楼下找楼上协商解决，这样做合理吗？要是楼下跟楼上协商解决，那楼下的费用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企业负责呢？哎呀，这个挺麻烦
2: 的。企业产的，对，关于企业产的这个呢，我可能不太方便，就是直接回答，跟我们直管工厂的执行的这个政策、
0: 不太一样哈。
2: 对，有可能是不太一样。
0: 那您说说，如果这情况是工厂房，直管工厂，那这个是咱们来修吗？
2: 您说的这是管道问题是吧？
0: 对。
2: 管道问题呢，如果是直管工厂房屋的话呢，那么这个房屋的整体的主管呢是在我们的维修范围的。
0: 嗯。
2: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由楼上装修可能个人造成的这个管道或者是防水层的损坏呢，那么由这个楼上的这个住户呢，他来自己应该是自己解决。如果要是正常的损坏的话，那我们的房屋管理单位将会承担维修责任。
0: 那所以这位朋友宁静致远，您反映这个问题啊，因为他属于企业产，具体还要咨询产权单位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好，那给先解答到这儿。刚才咱们看几位市民反映的都比较集中，是雨季漏雨维修的这个问题啊。那据我们了解呢，是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啊，对今年市内六区直管工产房的防汛工作也做了专项的部署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针对雨季漏雨高发，我们制定了哪些应急的预案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6月15号呢，已经正式进入了我们的汛期了啊。那么为了呢这个汛期呢，结合我们直管工厂房屋的管理实际呢，就是在4月初的时候，我们市房产服务中心呢已经被各区印发了防汛工作的通知，全面部署呢各项防汛的准备工作，同时呢还组织指导呢市内六区的直管工房管理单位落实了，一是呢完善了防汛的预案，各区直管工房管理单位呢都制定了专项的防汛的工作方案，明确了组织架构及工作职责，组建了应急的抢险队伍，保障了汛期的房屋排险和抢修的工作呢高效有序的开展。第二个是呢，强化了我们防汛的应急演练，围绕着我们房屋的这个顶棚塌陷的置顶加固、高空危险点的应急排险，还有屋面的漏雨上盖、地下室倒灌处置呢等汛期常见的险情呢，开展了实战的演练，有效提升了全员的应对突发情况的这个保障能力。再有一个呢，汛前呢开展了一轮呢排查和维修，那么截至目前呢，各区 一共维修了漏雨问题呢是543处，还想抢修了18次。今年呢市内6区呢我们还将计划完成呢屋面的维修呢10.5万平米，外延维修呢7.5万平米，雨水管呢维修呢是2.7万米，排水管道改造的维修呢是1700多米，那么来呢更好的持续保障房屋的这个设施设备的完好和这个功能的良好，以最大限度呢那个保障呢这个直管工产住户的这个漏雨的和其他的问题。
0: 大家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响应及时哈，在响应的这种速度时效上我们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2: 有要求。那个第一个呢我们是坚持呢汛期的值班的守岗制度，要求呢汛期执行24小时的干部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这个代班领导呢和值班人员呢坚守岗位，并且呢保持呢通讯的联络的畅通。那么各区呢在接报后呢要第一时间，就是刚才说了，第一时间要组织入户去查看。那么来需要这个就是需要呢这个临时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呢，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采取有效的临时的防护措施，以保证呢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这都有相应规定的，如果没有及时入户，怎么来投诉举报？
2: 是这样的，我们建立了这个各区的监督服务热线。那么和平区、河西区、河东区、河北区、南开区和虹桥区呢都有相应的服务电话。如果呢住户呢对维修呢维修单位的维修服务或者处置结果不满意呢，也可以向市房管中心呢进行反映。那么我们的监督电话呢是2313-7778。
0: 2313-7778。好，
2: 是的，
0: 大家如果有问题咱还是先联系房管站哈，如果是房管站不响应，咱们可以打这个电话再去反映一下。好，非常感谢韩部长的介绍哈，那跟您的连线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2: 好，
0: 再见。这里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哈，今天我们直播连线的是市住建委以及市民政局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通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的韩立处长的电话。喂，韩处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政局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的韩立，非常高兴参加政风热线栏目。介绍一下我们社会福利管理机构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方面情况。
0: 好，您简单说好吗？
3: 目前咱们天津共有9个公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和1个救助管理机构，市区及其他以外10个区分别设有1个救助管理机构，目前共收养收治老人儿童这个精神和智力障碍患者3000余人，年均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是遇困人员是3000余人次。大概我们公办养老机构一共是5家公办市级的公办养老机构，可利用的床位目前是2200余张，主要接收特困老人、失能失智、失独的和也抚恤优待以及高龄的老人。
0: 好，这是基本情况哈。那今天您连线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有问题要问您了，我们马上来接通一下3号线听众啊，他直接来提问张先生。哎，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韩处长好。
3: 你好，张先生，你好。
4: 我就赶紧问一下，就是前一度咱们天津市不是对独居老人装置那个传呼器吗？
3: 呼叫器那个。
0: 一键呼叫器。
4: 呼叫器嘛。我家住这个哪儿？家住东丽区。家住东丽区万隆花园。我就问一下，这个传呼器，嘛时候就是说能够。
0: 怎么来申请安装是吧？
4: 对，
0: 我替您问一下啊。
3: 哦，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呼叫器属于这个居家适老化这个产品这种改造，这个东西都是在这个各区民政局来进行的。这个可以咨询一下各区民政局，各区民政局会有专门的人来解答。如果你各区民政局不好联系的话，你看咱们在东丽区，你可以找社区，基本都接待这个东西，行吧？
4: 哦，
0: 韩处。张先生电话我们记下来了，我们节目之后转给您好不好？
3: 行，
0: 您关注一下，您到时候再给张先生回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看他符不符合条件啊，什么时候能申请安装啊？看来是有需求，好吗？
3: 没问题。
0: 那好，张先生，您静待佳音。
4: 好。
0: 跟您的连线先进行到这里好吗？
4: 好嘞，谢谢。
0: 哎，好，再见。韩处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手机尾号8216的李女士，她之前拨打热线就咨询说，家里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了啊，身体也不是太好，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想给老人啊找一个公办的养老院。听说市级国办养老院条件都非常好，但是不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住进去啊，需要什么条件啊，每个月大约花多少钱，怎么申请。您刚才也说了，咱们有几家啊公办养老机构，您能不能给说一说他关心的这些问题？
3: 好，这样的是这个公办养老机构啊，这个我们也不断向普惠方向努力，这个只要床位有空余，都是面向社会开放的，这个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享受这种高品质服务。大家如果有需求啊，可以就近这个就便的就办理。我们这个五家养老机构啊，除了河西和河北没有以外，其他省内各区都有。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选择就近选择。这个入住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入住对象主要是三类，这个一类是基本保障对象，这里边就是刚才提到的特困老人呢、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这老人啊，这些。第二类是优先保障对象，这里边包括咱们的低保低边家庭的失能失智和高龄老人，以及军烈属和遗属中的老人，还有一个享受市级以上劳模待遇的见义勇为的致残老人，另外一个计划生育特殊困难的人，最后一类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社会，我们市级公办这种养老机构主要是面向失能失智和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因为这些老人给家庭啊带来很大的这种负担，
0: 就更急需是吧？
3: 对，更急需。因为这个公办的养老毕竟是一种这个国家扶持的一种社会资源，主要是面向这个急需的这种困难老人，这样是这样的。
0: 像目前我们这几个公办养老机构啊，有可能有空余的位置向社会来开放吗？
3: 可以的，现在
0: 目前也都是有的。
3: 对，现在基本上我们有五家院嘛，五家院基本有三家院还有一定的空余，都可以。
0: 具体哪三家您能说说吗？简单说一下。
3: 行，可以的。一个是这个第三老年公寓，听力障碍康复中心，这个坐落在河东区卫国道。它这个设施相对来说比较新，因为这个新改到了这个住养楼，这样的话床位设置还相对比较多，并且设置了这种听力障碍专科医院，这个提供听力残疾的这种鉴定服务，所以这个第三老年公寓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空余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天津市。

0: 这第二老年公寓，也就是这个天津市的养老院，这个坐落在南开区的咸阳路。因为它这个总体来说床位相对来说比较多，目前是这个它也是全国文明单位养老服务的先进单位。这里边它并且内设了一个老年病医院，形成了以护理、医疗、康复、营养、社工的五大为特色的这种主体服务体系。目前这两个养老院都有一定的这个空余。
1: 好，那如果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可以具体再去咨询这两家养老机构。好，
0: 好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反映哈，说在海河沿岸亲水平台上看到过露宿者啊，担心他们的安全也影响城市形象，想问一下，对这类露宿人员是不是也有一些常态化的巡查和主动救助的机制呢？
0: 哦，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民政部门啊，对这类露宿街头的人员有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和主动救助的机制。那么我们横向是强化部门间的联动合作，牵头公安、城管等部门加强街面巡查，纵向建立了市区两级的民政、街镇和村居四级的救助网络，对这个流浪乞讨等遇困人员能够及时发现、积极问询劝导，这个做好救助。那么在巡查过程中，像海河沿岸的亲水平台、桥梁、涵洞和繁华街道等区域，一直是我们重点排查和增加巡查频次的核心点位。那么，对于这个街面巡查发现疑似流浪乞讨人员，我们会耐心的劝导其接受进站、接受救助；对于这个反复劝导仍不愿意进站的，我们也会当场发放必要的物资和救助联系卡，并由属地民政部门持续关注并做好相关保障。这个，请广大这个市民放心，所有的这个流浪这个乞讨人员，特别是在这个海河清水平台，我们都能得到第一时间得到及时的救助。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李阿姨尾号2696，她打来电话，她说今年82岁了，目前住在公办的养老院，没结婚，独居老人，登记的监护人呢是我的两个妹妹，身体也不好了啊，未来我的养老问题呀，想咨询一下民政部门能不能帮我，我现在双目失明，还有癌症，像我呢去医院看病，包括我的退休金，给谁帮我管理呢？这个相关的条文有没有一些可以参考的？
0: 哦，这个，我听着这个老人目前生活状况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他在公办养老院里面居住着，现在，
0: 已经在公办养，
1: 对对对，
0: 这个只要已经入住了公办养老机构，我们公办养老机构啊，基本上都是这种这个医养结合的，他这个都能做到这个小病不出院啊，这个如果要确实有大病的话，基本上我们会联系他的这个家人。然后确认这个送到这个三级甲等医院，去进行救治。完了以后，包括您说的他的这个工资卡和这个个人的社保卡，
1: 他希望有人能管着啊。现在他两个妹妹也都估计岁数也都不小了啊。
0: 这种保管的问题，这个原则上我们都是还是让家属来保管。如果确实需要的话，需要我们公办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保管，我们会签一个协议，然后由我们工作人员代为保管这是没问题的
1: 那您建议他还是，
0: 还是看看他有没有自己这个更亲近的这种
1: 信任的家属，还是哈？
0: 送谁他送他进这个养老院的这种亲属，肯定要给他签这种协议的他会有这个自己的民事的行为能力的。如果他能管是最好的如果实在他不能管，他委托给我们这个公办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
1: 还有。1分钟时间啊，您再说说，如果家中老人走失之后送到救助站了，家属怎么接回来呢？
0: 哦，是这样的啊，这个进到了这个救助站是这样的，这个家中老人走失后，送到了救助站，家属需要携带本人的这种有效身份证件、户口本和证明亲属关系的这个相关材料，到救助站办理接回手续。那么救助站对这个信息啊核对无误以后，会安排老人与家属会面并进行交接。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及时到场，这个家属，那么救助管理机构会协调老人户籍所在地的救助管理机构，这个协助送回去的返乡。请放心。
1: 所以也不用担心，只要您提供正常的这种证件哈，是能把老人领回去的。
0: 对对对，没问题的。如果说这个确实老人，这个有其他症状，你们看，这个身体这个虚弱啊，有病啊这种情况，救助站也会得到及时的这种
1: 就医哈，
0: 就医，包括日常的这个食宿和衣物，这都没问题的啊。
1: 好，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韩处。
0: 好，感谢。
1: 好，再见。
0: 主持人，感谢一下。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万。

0: 福念，代表节目编辑晋新，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接下来请收听法治纵横节目。
1: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吗？
3: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牙这么不少啊。
3: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4: 嗯，
3: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
1: 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此刻的室外温度25.3摄氏度，相对湿度69%，东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0: 好，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孤独树走红，游客被拍照把麦田踩出小道，村民无奈砍掉了树冠，村委会表示不追责，但村民以粮为本，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庄稼。
1: 判案说法的您了解，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0: 法眼看社会，我们带您了解大学生求职，结果呢背上300万元债务，只因为成为了挂名法定代表人。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五一前后呢，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的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啊，逐渐受到关注。那这棵树呢，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大家称为是孤独树。于是呢，许多游客啊，驱车来到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儿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
1: 随着游客的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为了找到最佳拍摄位置，一些麦田被踩踏。今年5月底呢，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
0: 最近的媒体记者也是来到了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就看到了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这棵树的树冠已经被砍掉了，只剩主干挺立在麦田边，这枝头呢还挂着一些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1: 白庙村村民梁亚丽说，把我麦子踏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

0: 大力家原本呢是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啊，就被大家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的可见因为踩踏而损毁的麦子。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呢，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是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呢，梁亚丽发现自家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0: 梁亚丽呢也曾经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到麦田，但是等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围挡就被大家扔到一边了，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呢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麦田，五月底这梁亚丽啊就拿着斧头把这棵树的树冠给砍了。
1: 对此呢，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经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0: 树冠被砍断之后呢，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活着。那么对于他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是表示了理解。
1: 对于未来呢，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是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0: 我们说网络打卡热潮之下呢，不少的乡野景致悄然间走红，那这棵麦田边的孤独树兼具了美学价值，却也给当地的农耕生活带来困扰。那专家表示啊，欣赏风景更要明晰边界，严守农田保护的相关法规。
1: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兴于网络，一些原本不是景区的地方呢，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啊，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是对于当地村民而言呢，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该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
0: 我们再来听听陕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小勇是怎么说的。他觉得呢，游客眼中看到的是风景，但是对于农户来说呢，是他们一年的衣食保障。大家去拍的时候呢，还得有规矩，也得守国家的法律。它是受法律保护的农田，那这个时候不但要有边界意识，还得有法律意识，在合法基础上呢，才能享受那一片宁静，感受到它那种生命之光，生命的力量。
1: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啊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村民互良心切可以理解。砍掉树冠终究令人惋惜，但是咱们出门玩啊，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得配得上文明的举止。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拍案说法。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缴费，本来呢应该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但是生活中啊，很多车主却遇到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只要一扫码，这弹窗领券的这个页面呢就铺满了手机，关闭按键也是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呢还要强制去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中国之声的报道。
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4: 来看一下啊，
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6: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5: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6: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5: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4: 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3: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7: 出停车场缴费， 扫码买

0: 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2: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3: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2: 对。
3: 然后您就同意了？
2: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3: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2: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4: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5: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6: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7: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了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我们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8: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8: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9: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 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6: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0: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11: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12: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13: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12: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13: 好啊，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12: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13: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14: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5: 好，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我们从一位大学生求职的故事来说起。2021年的时候呢，还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小王在网上求职，结果结识了一名中介人员，对方声称呢，北京某技术服务公司啊，正在招聘消防设备维护员。看似普通的岗位，却有一个特殊的入职要求，就是需要啊无偿受让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且担任法定代表人。
7: 中介还拍着胸脯承诺，只是挂个名儿，无需实际履职，完全没有法律风险。同时啊，愿意支付1000元作为报酬。 急于找工作的小王没有对这份特殊招聘多加核实，轻易相信了中介的说法。
15: 收到酬金之后呢，远在吉林的小王在线上和公司的原股东李某、赵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成为这家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可是在变更完成之后呢，李某、赵某态度却发生转变，既没有为这个小王办理入职的手续，也没有移交任何公司经营资料，后来更是直接失联了，彻底消失在小王的视野当中。
7: 这一失联啊，就是三年。2024年，小王准备购票出行时，发现自己购票受限，这才发现真相。这家公司此前涉及一起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自己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需要对300多万元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早在2022年，自己就早已被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
15: 你看看，三年之后呢，小王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啊。原来是这个赵某、李某啊，虚构了招聘的事实，故意隐瞒公司债务，属于恶意欺诈。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人诉到北京市通州区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7: 李某、赵某辩解说，案涉股权转让是小王自愿受让，工商变更时啊，小王完成了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和签名，所有手续合法合规，而且签订协议时，公司涉诉的20案件尚未审结，债务并没有最终确定，不存在隐瞒债务的情形。而且法院早在2022年就裁定追加小王为被执行人，并通过公告送达了相关文书，小王应当在此时就知晓撤销事由，因此啊，由行使撤销权，他的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1年的法定，除斥期间啊，所以这个撤销权已经消灭了。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慧敏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那这起案件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和认定的？
16: 好的，主持人。就本案，法院认定欺诈事实成立，应当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李某、赵某作为公司的原股东，在公司涉及到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二审期间，通过向中介支付高额的代办费，将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小王，并且办理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当时相关的案件一审已判决公司来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二审没有审结，但是公司已经存在着巨额的债务风险，这是客观事实。李某、赵某对此明知，却没有向小王披露这一关键信息。而小王作为在校学生，缺乏商业经验和社会阅历，其陈述的因为入职需要才挂名法定代表人签署协议的事实，与事后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获得公司的任何的经营资料的行为相互印证。同时，这也与李某、赵某向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不清楚中介与小王具体沟通内容、找不到中介等表述形成呼应，足以证明小王在签订协议时对股权背后隐藏的巨额债务风险毫无知情。因此呢，法院认为李某、赵某呢存在欺诈行为，其以欺诈手段使小王在对公司真实情况、债权债务状况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让了股权，那么这行为违背了小王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主持人，
15: 好，我们再来看看撤销这个存不存在超期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债权转让是2021年的时候做出的，那小王在2024年呢才起诉，三年之后，那他的这个行使撤销权是不是存在超期的一个问题呢？张律师。
16: 民法典中规定，撤销权是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之日起一年内来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那么撤销权消灭。关于是否过了除斥期间，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公告送达是在直接送达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采取的推定送达的方式，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小王在2022年就实际知晓自己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事实。根据小王提交的工商档案材料以及通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证实其是在2024年5月以后才明确知晓自己被欺诈的事实，而且在2024年10月以后其及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没有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因此撤销权并没有消灭。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小王与李某、赵某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目前二被告也没有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主持人，
7: 那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当了这个法定代表人，还有哪些救济途径呢？
16: 主要是有三种途径。如果说发现自己莫名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首先可以考虑的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虚假的登记。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40条、市监总局128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被冒用欺诈登记的均可以申请撤销，需要申请人递交撤销的书面申请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被骗或者被冒用的一些证据，比如求职聊天的记录、入职的记录、身份证遗失报警的回执、笔迹鉴定的这个结果，包括从未领取过工资、从未参与过经营的这种相关证据。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提起民事诉讼，发起抵触法人登记之诉。在梳理和准备证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材料，我们的这个申请人要主要着重这以下的这些证据，包括已经书面辞任法定代表人，穷尽了内部的协调协商的这个程序。第二是强调自己没有工资、没有分红、不参与实际经营、不掌握公司的公章资金。第三个就是因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原因被限制高消费、背负债务、征信受损。第三种途径呢，就是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维权方式更多适用身份证丢失遗失、被冒用了身份证、被伪造了签字这些情形。主持人，
15: 嗯，好，我们说到今天这个案例呢，是被挂名当了这个法人哈。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大学生在求职过程当中呢，还面临一些常见的陷阱哈。在这儿呢，也请张律师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吧。嗯，
16: 哎，好的。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包括这样的是四类。第一类呢，是入职前的话设置收费陷阱，包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建档费、体检费、工装费、保证金等等，多则上千，少则几百。交费以后呢，要么安排廉价的流水线岗位，要么直接失联跑路。我们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索要担保，所以提前收费的这种行为全部都是违法的。第二个是以招聘转培训的名义来收取费用，一般会打着招聘高薪人员、 IT 设计、新媒体等高薪岗位的这种名义来进行招聘，同时面试的时候来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要求必须付费来进行岗前培训，结业以后再分配高薪工作，但实际的培训内容粗制滥造，结业以后也并不履约，学生呢没有收入，还要按月偿还网贷。第三个呢，就是高薪挂靠社保，一般社招聘人员会以保留应届身份、代缴职工社保为诱饵，要求学生挂靠公司来进行参访，甚至来哄骗出任法人。大家一定要牢记，挂靠社保属于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社保的行为，轻则违法，重则甚至构成犯罪。第四个呢，就是黑中介收费保内推、保入职的这样骗局，一般是中介谎称自己手中握有国企大厂的这个名额，但是实际上只是收取费用以后介绍零散的岗位，直接失联。大家也牢记，没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中介也一律不合作。主持人，
7: 好的，非常感谢张慧敏律师的参与，再见。
16: 再见。
15: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主持人李飞、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更多

0: 心底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5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5天了。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老师都会在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还有国学意义文化周年月给学员们听友们推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的有奖的问答活动。那这个奖品呢，可能每年都不一样，

但是呢，肯定跟修心、修身有关，也可能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的生活用品，但得极其特殊。那今天老师给大家推出的有奖问答活动的题目，大家抓紧时间拿笔来记啊！可可糖，细胞因子是从哪种生物体里提取出来的？这道题的答案，老师在上两节课时当中，跟大家分享。去年，意义文化健康月，老师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想正在吃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的学员们，这道题的答案都能答得对。会答的听友同样可以参与啊！学员们自己会答的，在老师课时之后，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打电话。答对了，我们就能获得，或者是修心的，或者是修身的健康大礼。昨天有一位听友说：“老师啊，我答对有奖问答题了，我要修心的秘籍。”修心秘籍呀，是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带给大家的一份大礼。这份大礼以前从来没有跟大家见过面，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印刷好这个修金秘籍所以给不到你手。老师也反复的跟学员们、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强调了，修心的大礼也好，修身的礼品也好，都是随机的。我们要是能随机拿到一本修心手册也是不错的呀。修心手册让我们知道修什么样的心，能让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志得到平稳。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的情志不平稳的话，那脏腑的气机就会乱，时间长了呢就会病，但是不会得疑难病。那老师，还有能让我们得疑难病的不良情绪吗？太有了，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之心。那给我们带来的怨恨、恼怒、烦的不良情绪，所发生的病带来的不良情绪，所导致的疾病，几乎都是疑难杂症，包括肿瘤。所以老师针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视的。老师在修习国。

学意义文化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研究修什么样的心法来能化解掉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这几种不良情绪带来的疑难杂症。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终于在第七届六一八意义文化健康节到来之时啊，在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的这么一个时间里，那成功的啊把这个心法推出来了，带给所有的学员们。老师呢要求所有的学员们，无论你识不识字的，这本修心秘籍你一定要拿到手，不仅自己要看，哎，自己要学，自己要跟着去做，家里的所有的近亲啊，我们都要影响他们去学去做，因为这是一个善事，给自己积福报的大善之事，哎，能让别人慢慢的啊，修了这样的一个心性啊，获得了幸福，获得了健康，那不是大善吗？对不对？你们一定要发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之心的心性，那这样你们才能啊成为老师合格的学员。修心秘籍呀，让我们共同期待跟他早日的结缘吧。那第七届六一八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除了给大家带来了修心秘籍的这个大礼，还带来什么大礼了呢？是所有啊，所有新朋友们一直期待的。老师啊，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到葫芦包装的修身的方药延龄丸呢？天天问这个问题的听友特别特别的多呀。我说这个吧，不能急，哎，先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哎，给他学透，给他领悟透，从生活的误区当中走出来，哎，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去生活，把老师传授的外法练好。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每年都有啊修身方药啊延龄丸的供给啊，还有就是每年哎意义文化的周年月哎也会供给啊想修身从根本上去除疾病的学员们、听友们，一年两次，哎，每一次给大家提供修身方药，延龄丸的这么一个时间里，老师都会免费给学员们啊送上修细胞的健康大礼。修细胞这个健康大礼不要小

条子呀，它的价值要比修身的方药炎灵丸贵的很多。那贵的不是一点点，贵出它的几倍了。为啥这么贵呢？因为修细胞的这两种物质非常非常的稀缺。这也是平时我们为什么花钱都买不到的原因。稀缺。为啥这么稀缺呢？我们看这两种小分子的物质都来自于哪里？那第一个小分子物质，诺丽果酵素细胞原子，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大溪地的诺丽果发酵的产物，来自于大溪地呀。老师，不是海南了吗？不是啦。海南这几年诺丽果减产，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人家勤劳啊，跟商家签了独家的供给合同，所以勤劳啊就不能把这个在海南发酵的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提供给我们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后来呢，在勤劳的帮助下，我们在大溪地这里那找到了卖家，也非常的不容易。那老师，海南的诺丽果酵素比大溪地的诺丽果酵素还好吗？没有，大溪地的诺丽果酵素是首屈一指的，那味儿也正，然后活力更强，放多少年它都不坏。为啥诺丽果酵素这个细胞因子放多少年都不坏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物质叫赛洛宁源，这就是为什么诺丽果永不发霉的一个果子。那大家想一想，能让诺丽果不发霉，那这种物质我们吃了，能不能让我们的细胞也不发霉呢？我想科学家当时做实验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那是肯定能的，肯定能的。说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小分子的物质，那来自于大溪地的天然的诺丽，五年发酵的产物，非常稀缺。那第二种物质，可寡糖细胞因子的来源地，阿拉斯加深海帝王蟹的壳。帝王蟹多少钱一斤呢？大好几百。它的壳我们普通老百姓都很难见到。为什么我们很难见到它的壳呢？因为它的壳都被人家收走了。但是我们用的可寡糖细胞因子这个帝王蟹的壳是来自于帝王蟹自然蜕壳的这个壳，这就更难了，更难了。因为自然蜕的这个壳，壳里边的可寡糖细胞因子的含量是最多的，也是最天然的。最原始的，所以可寡糖细胞因子它的活力就强，
但遗憾的是，天然的阿拉斯加深海帝王蟹脱下来的壳太稀缺了，所以也是可挽长细胞因子很难采购到的原因。深海呀，2000多米，那大家说水得多凉，得多凉！别说深海，这浅海我们进去泡2个小时，弄不好我们都会没命。但是呢，阿拉斯加深海的帝王蟹在深海2000多米里，人家繁衍的能力特别强，还不得病，抗病能力还强。关键它一生不得肿瘤，这科学家们就研究它呀，一研究发现它壳里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给它命名叫可寡藤细胞因子，是唯一带阳电荷的细胞因子。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老师就问到了，可寡藤细胞因子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生物体里的物质？这道题是不是等于白给了？是不是等于白给了？可寡藤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呀，都是小分子物质，它不是药，别当药去吃。无论大人孩子都能用。你想不想延长脑细胞的寿数？想你就晚上睡觉前来2只。你想不想延长心脏细胞的寿数？想中午午睡的时候来2只。为啥老师对心脑药给予一个偏爱呢？因为你人体这个小宇宙啊，每天都有啊新生的细胞。每天都有3000亿个，但唯独脑和心，那这2个部门的细胞，它只死没有再生的，那没有新生的，只有死亡的。所以保护心脑最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延长心脑细胞的寿命。它心脑细胞的寿命延长了，那大家说，那心脑的功能是不是就延长了？那到老了，我们就不会因为老年痴呆牵连儿女；到老了，我们就不会因为心衰牵累到儿女。那心脏为啥衰呀？原始的健康细胞没有多少了。因为他每天没有新生的细胞，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老年痴呆呢？为什么？你说是肌肉细胞还没有啊痴呆，骨细胞还没有痴呆，血管细胞没有痴呆，为啥脑细胞就开始不行了呢？因为他每天没有新生的，在幼年时候。一旦心脑细胞定型了之后，每天只有死亡的，所以延长心脑功能，延长心脑的寿命，我们一定要记住，针对心脑细胞必须给予偏爱。那它不像我们所说的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啊，骨细胞、什么胃肠细胞，每天它都有新生的，哎，死亡的能给它排出去，让新生的更健康一些。那这样的所有的组织功能，哎，衰老都会变慢，啊，唯独就这个心脑，心脑细胞每天呢，大家记住，你一定要多去偏爱的。大脑细胞喜欢什么？哎，喜欢健运，就是学习动脑。老师常说，好脑瓜不如烂笔头，天行健嘛。

0: 新细胞喜欢什么？
1: 新细胞喜欢愉悦啊，喜欢愉悦，喜欢善良啊，喜欢慈悲，因为这都是热能啊，喜欢那种高兴，有度的高兴，不是大喜，大喜心脏很不喜欢。哎，因为这样的一种情绪，心脏会分泌大量的唾液。那心脏啊，怎么分泌的唾液？就是心肌细胞里分出来的。那心肌细胞越健康，分泌的唾液不就越多吗？为啥核瓦囊细胞因子能让心脏细胞啊分泌的唾液越来越多呢？因为核瓦囊细胞因子是带阳电荷的。阳电荷的，它能让心脏的细胞的动力增强，动力增强。那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呢，能让心脏的心肌细胞的啊营养全面得到补充，抗氧化，抗氧化让它衰老的慢一点，衰老的越慢。那心脏机能的寿命不就越长吗？对吧？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核瓦囊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不是药。那这两种物质来自于哪里？大人孩子都可以去用、去吃。哎，尤其是。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能啊给吞噬细胞提供能量。那核瓦囊细胞因子呢，能延长吞噬细胞的这么一个寿命。那这也是吃核瓦囊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个健康产品能延缓衰老的主要原因。那吃它能预防肿瘤发生的主要原因。明天我跟大家呢讲几个不同慢性病的学员，吃这两个啊小分子物质收获健康的案例。那这个健康的案例，大家。是不是非常喜欢呢？喜欢的就期待，期待着这个健康大力早日的跟我们见面。那肯定是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到。哎，具体我们能得到多少，这个得看你能结缘到多少个葫芦的，哎，修身的方药。延龄丸也好，延龄丹也好，得看你能结缘到多少个葫芦的修身的方药。除了这个健康大礼，还有一个健康大礼，存银的。学员们记不记着，老师以前给过大家一个银丸，也是28克的，哎，暗含。28星宿的能量，对吧？老师这次给大家的银葫芦，我们叫辅露。老师给大家的辅露，那这个辅露呢？哎，里边蕴含着日月星辰的智慧，啊，爱和日月星辰的能量，里边有。五行石啊，天然的五行石，5种不同的颜色，天然，这都是5大行星能量在地球上所化。花多少钱，你未必能买得到。那这个辅路的健康大礼啊，不是谁都能得到的，量太少了。这次老师只能给大家推出500。

0: 多一个都没有。那全国的学员那么多，那老师啊，咋能抢到啊？这就得看机缘。总共就500，那老师能不能多推出点呢？我们花钱买也行啊，这个不用花钱。啊，花钱买未必卖给你，没法定价。啊，没法定价，基础价又特别高。啊，所以老师只能，来送给那些跟老师缘分深的，跟意义文化成的这些有缘人。那这个福禄，那每天给他拿到手里。那日月星辰的阴阳五行能量，肯定是偏爱你。那就像我们接信号那个大圆锅盖似的，啊，能给正能量的信号带给你，它是有形的，但是能把无形的正能量的这个气带给你，这是不是偏爱呢？肯定是。那谁能得到这个偏爱呢？这真得看缘分，因为太少了。老师为什么不能多做点呢？老难做了，老难老难做，别提多难。大家在市面上很难能看到啊，用28克纯银打造的银葫芦几乎是没有，尤其金子银子现在价格这么高。关键里边还有五彩能量石呢。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呀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岳老给大家出了一道有奖问答题。这道问题是：可寡糖细胞因子，那它是从哪种生物体里提取出来的？好，再重复一下啊，可寡糖细胞因子，它是从哪种生物体里提取出来的？好，欢迎大家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参与有奖问答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获得更多的惊喜和健康。那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医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精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周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叶老师您好。
2: 嗯，你好。
1: 今年是第七个艺艺文化节。
2: 对。
1: 我祝第七届艺艺文化健康节隆重开幕。
2: 好。
1: 艺艺文化健康节是我们艺艺人自己的节日，我祝全国的艺艺人节日快乐。
2: 嗯，
1: 我是江苏省南京市的一名学员，姓周，今年69岁。
2: 嗯，
1: 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将近10年了。
2: 嗯，
1: 学到了很多的艺艺文化知识和养生调病的方法，
2: 嗯，
1: 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大智慧，
2: 嗯，
1: 人要修五德之心，要去除五毒之心，顺应大道的法则来生活，
2: 嗯，
1: 春绿夏红秋白冬黑四季黄，现在正处于夏季，我的饮食在素菜上面是以红色为主，米饭上面是用红米、黄小米、黄玉米和白米在一起煮饭。
2: 嗯，
1: 老师，
2: 嗯，
1: 下面我把我服用银铃丹丸和可寡糖洛丽果酵素的收获跟老师说一说。
2: 嗯，
1: 老师，
2: 嗯，
1: 我在没有服用银铃丹丸和可寡糖洛丽果酵素之前，我有多年的冠心病，
2: 嗯，
1: 一年要犯个3-4回、
2: 嗯，
1: 就是在不犯病的时候，心脏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2: 嗯，
1: 这一犯病就要了我的命了，
2: 嗯，
1: 犯起病来就觉得这个前胸后背给大石头给压着，
2: 哦，
1: 还伴有胸痛、胸闷、心慌、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
2: 嗯。嗯，
1: 夜里面也会被憋醒，憋醒以后就不能平躺，
2: 嗯，
1: 要做点家务事啊，那症状就更重，更上不来气，
2: 嗯，
1: 中药西药也不知吃了多少，
2: 嗯，
1: 就是不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自从老师把银铃丹丸和可寡糖洛丽果酵素带给我们，我第一时间就用上了，
2: 嗯，
1: 成为老师的学员。在我服用银铃丹丸和可寡糖洛丽果酵素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原先要稍微轻松一点，用了1年半，这个心脏也就犯了4次病，但是它是一次比一次轻，第4次犯病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就像一过境的也就过去了，
2: 嗯，
1: 什么前胸后背的石头压住的大石头啊也没有了，胸痛胸闷心慌上不来气的这种感觉都没感觉到，
2: 嗯，
1: 做家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几乎就是一过境的就过去了，这半年来一次也没犯过。上个月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心脏的全面检查，医生说你的这个心脏好得很，哎，什么毛病也没有。
2: 嗯，
1: 我就在想了，我想这个银铃丹和可寡糖洛丽果酵素真是一对黄金搭档，
2: 嗯，
1: 治好了我多年中药西药都治不好的病，
2: 嗯，
1: 现在把我的这个心脏治得利利索索的，
2: 嗯，
1: 我要感谢老师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我们，
2: 非常好，
1: 感谢为银铃丹丸和可寡糖洛丽果酵素奉献的人们。
2: 好，
1: 老师
2: 分享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啊，
2: 嗯
1: 嗯，对，我现在我的精气神和身上都有，
2: 啊，都提升上来了，
1: 哎，对，都提升上来了，现在，
2: 嗯
1: 嗯，干家务事啊什么都不觉得累。
2: 嗯，
1: 老师，
2: 嗯，
1: 我还想替我姐

0: 问您一个问题。
1: 嗯，
0: 我姐的那个右腿她发黑，发黑到医院也做过那个造影，她说那个、那个右腿的外侧有一个地方堵，也没她也没说出什么是什么静脉炎啊还是脉管炎，也没说。
1: 嗯，
0: 医生就说开点药，弄点药膏子擦一擦，也就好了。开的那个药给他吃了以后啊，吃完了，药也抹完了，一点效果没有。
1: 嗯，
0: 我就想咨询老师给一个什么那个治疗的方案。
1: 那就是下肢静脉栓塞症可能是。
0: 啊。
1: 嗯。要黑到一定程度，黑的面积大吗？
0: 黑的面积还挺大的，整个那个小腿几乎都是黑的。
1: 哎呦，那这一下就不就慢慢就烂了吗？
0: 对呀、啊。
1: 他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不高，他血压有点不稳定。
1: 你给他吃四逆汤加绞股蓝加通脉方就行。
0: 啊、哦。
1: 嗯，通脉方一天吃三次。
0: 啊、哦。
1: 啊，通脉方里边吧，你再让他加一个那啥，天麻。
0: 啊，就叫天麻。
1: 天麻100克，三七100克，丹参100克，西洋参100克。
0: 啊啊！
1: 这四个一样100克，然后打成细粉。打成细粉之后呢，每次吃4克。
0: 啊、
1: 通脉方里边不没有天麻吗？我给他加点天麻。
0: 啊啊啊！
1: 嗯，然后这样的话呢，每次吃4克，通脉方不3克吗？
0: 嗯。
1: 给你吃4克，这个通血管的。
0: 啊。
1: 然后绞股蓝呢，这块呢一定得给他吃啊。绞股蓝对下肢静脉栓呐、包括脉管炎呐、糖尿病的一个下肢坏疽啊、血管炎呐，效果都很好。但量呢，前3个月每次都得6粒的量。
0: 啊。
1: 每6粒的量，量少了不行。然后还有就是四逆汤必须得吃，他血管的阳气是不够的。
0: 啊。
1: 嗯，因为这个四逆汤它能通12条经络。嗯，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哦！
1: 一定要重视，要严重到一定程度，下肢就得截肢了。
0: 是的，就是害怕。
1: 嗯，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0: 嗯，
1: 你就这么来调的话，一个月应该就会见到明显效果。我们有这样的病症的学员，我就这么给调好的，而且还不是一粒两粒，很多。嗯。
0: 啊。
1: 嗯，就通脉方加绞股蓝。加上四逆汤就可以了。平时生冷寒凉的东西别吃，多吃空心菜。
0: 哦，多吃空心菜。
1: 哎，对对对，然后橡树呢要念400-400-0330。400-0330。
0: 嗯。
1: 你就念这个就行，后边也可以加。7720。
0: 哦哦，
1: 要是血管里有炎症，就加7720，400-0330，7720。
0: 哦哦哦，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了？
1: 您其他的也没有了，你就这么办就行，别逆道生活。
0: 哦。
1: 嗯啊。
0: 嗯，好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再见。嗯。
0: 好，老师再见。好，老师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嗯，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接下来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位听众朋友，桑女士，您好。
3: 您好，岳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嗯，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叫桑静英。老师，我一天不听到您的讲课，我就好像缺点什么。
1: 哦。
3: 你是我们健康路上的灯塔。
1: 嗯，
3: 带领我们大家呢走在健康的路上，
1: 嗯，
3: 这是我们大家的福分，
1: 嗯
3: 嗯，这一份福分呢来之不易，
1: 嗯，
3: 过去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吃喝拉撒睡，
1: 嗯，
3: 什么是贪吃生慢疑带来的后果，
1: 嗯，
3: 听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老师如果不讲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嗯，
3: 在这里呢，还是说老师谢谢您，您辛苦了。
1: 嗯，不客气。
3: 嗯，老师，下面我就向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3: 我是1966

0: 1962年阴历11月15出生的。我是呢眩晕的很厉害，您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这个药方是剖腹子30，干姜30，炙甘草20，姜半夏30，陈皮30，五味子10克，黄连6克，肉桂30，天麻钩藤各25，龙骨牡蛎各30，桂枝25。我现在吃这药吃的呢挺好，不迷糊了。感恩老师，我也向老师呢深深的鞠躬。我现在呢挺好的。我现在就想让老师帮帮我看看我以后怎么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你明年就不能那么迷糊了。明年是木运不吉之年，今年那个年对你不利在哪儿？因为丙午火，你出生那年就是木运太过，这样的木助火力，还好于五运当中的水运今年太过，太过之后呢，这个水火呢相搏，所以气机不稳，然后对你这个木运太过年龄出生的人呢是不利的，会出现眩晕。
0: 哦，
1: 所以未来你这个得给根扎好，那就是给肾经得添足。
0: 哦，
1: 延龄丹丸呢，就是每天晚上5点到7点，那得吃几壶。
0: 哦哦，
1: 一碗揉成6碗，让这个精能生气。
0: 哦，
1: 让这个气呢能养到各个脏腑，哎，让这个气呢足，平衡就可以了。
0: 哦，
1: 嗯，你这个晕呢还不好治，一般还真治不好。
0: 是。
1: 嗯，因为你这附子我给你试探着用的量30，要给你用到更大量可能更好一些。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吃啥延龄丹丸，晚上5点到7点吃。
0: 啊。
1: 然后一碗揉成6碗，吃2个疗程，2到3个疗程基本上以后就没事儿。
0: 哦。
1: 啊，然后还有就是你这个脑细胞得保护，因为脑细胞啊，它每天只有死亡没有新生。你就得延长他的死亡时间，要不然你的记忆力呢会越来越弱。
0: 嗯，
1: 那这样呢，你就晚上睡觉之前，
0: 嗯，
1: 喝上2支克瓦糖诺丽果细胞因子。
0: 嗯，
1: 哎，那这样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脑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就能参与进来，那这样就能有效的阻截脑细胞的啊这么一个衰老死亡素。嗯，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青木方，你这个要常年吃。
0: 哦。
1: 因为你这个木太过了，得给它疏通开。然后呢，你在修心方面呢扎根，在那个树上根底下扎。真正的大仁者都是扎根的，仁者爱人嘛，那种真爱。哎，仁心仁术，像当医生，你做的这个医叫仁心仁术。啊，没有因为挣钱而去当医生，这都是深扎根的，这都是修木的。有好多人问过我，老师说这木太过了怎么办？就扎根，根扎的越深，你这木呢，反而呢对其他脏腑就越有利。
0: 嗯，
1: 哎，扎根，然后拿到修心秘籍的时候，就把这个仁德，老师在这里教你怎么修的仁德，你就给它做好。那这时候根一扎好了之后，树就不生风了。
0: 哦，
1: 哎，那这时候你就永远也不会迷惑。嗯，
0: 哦，
1: 所有人的头晕稀都叫脑供血不足或者耳石症。
0: 嗯，
1: 然后老师易文化对头晕的认知呢，实际就是肝头。哎，就是说你的木太过了，过了之后呢根浅，然后干高，哎，那这样的话它就生风。
0: 哦，
1: 我们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植物它不生风，那就竹子，竹子它先扎根。然后呢再生长，根扎到一定深度了它才去长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个你就618的时候你结缘那个修心秘籍，把这个修心的智慧给它用。
0: 嗯
1: 嗯，然后千万别动怒，你的病就怕动怒。
0: 嗯，
1: 当你的真正的这种仁德修好了，然后你的树根扎深了，你遇谁都不动怒。啊，像你这种一怒你就迷惑，一怒就迷惑。
0: 嗯，
1: 脑瓜脑瓜就胀。
0: 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头咱们得认清自己呀、啊，人就怕认不清自己，哎，就活不明白，一辈子能活明白的人少。
0: 是，
1: 嗯
0: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是不是啊？
0: 就还有一个，我就是还有一个子宫肌瘤，48×7.2×51。
1: 这个有跟你这个沐运太过有关。
0: 哦，也有关。
1: 就是女同志沐运不及和沐运太过的，都会得子宫肌瘤。
0: 哦，
1: 得子宫肌瘤，因为你这个子宫肌瘤，子宫是归哪管？归肝管，肝为木，因为你这个木呢，现在目前它的气机呢是堵的，因为肝扎的浅，它这个气机不畅，它就堵了。这个你不用管了，你今年都60多了，你管它干啥呀？慢慢就没有了，它自己就你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长之后，雌性激素的不断的减少，它自己就消失了。对，或者你想抑制它生长，你可以用菊和荔枝核，一样15克，天天煮点水喝，没啥特殊味道。
0: 那这个得一天吃几次？就煮水。
1: 就煮水当茶喝。一样15克的煮水当茶喝，啥副作用也没有，就是散结的，它能散宫腔内的淤结，散乳房内的淤结，甲状腺内的淤结，它主要就是那个清肝结的。就像那个啄木鸟吃树上那个虫子一样。
0: 哎呀，我一听，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踏实多了是吧？
0: 老师，我现在还有个老伴儿，他在旁边，让我问一下，他也是62年阴历11月初二，他是半夜12点左右出生的。他，我感觉他那个好像筋病啊，那天天我好像感觉他那个筋不在草里头。天天从头脖子身上从头到脚吧，天天就在那拨那些个筋，好像是天天理那个这个筋。完他那还有肝血管瘤，我感觉这都是这一趟线儿似的。晚上睡觉呢，
1: 他现在也是，他生那年那不也是沐运16年生的？你看5运6气，你要是看啥命啥命，那是算命。然后5运6气这块呢，他跟那个天干地支结合到一起之后。我们测的是5脏6腑的气机的一个状态，他也容易得肝病，他容易得，他脾气大，他容易得肝郁。
0: 对，老师说的，他有肝血管瘤。
1: 那不就
0: 脾气大
1: 气出来的吗？
0: 哎呀，他脾气，哎呀，他脾气一点都不好。
1: 生完气，生完怒气之后伤肝了，肝脏的那个血脉堵了，就肝血管瘤。这个别让他长大，长大破了就有危险，不破就没事儿。
0: 完了，他这个咋整啊？我他这，哎呀，我
1: 念相术念的是4330-8720，4330-8720，你念这个相术。
0: 行。
1: 然后给他吃青木方。
0: 青木方。
1: 青木方加啥呢？青木方加通脉方。
0: 通脉。
1: 调肝血管瘤。对，完相术呢就念4330-8720。然后让他修这个，把这个修心秘籍让他也看看，有这个缘分的话他能真修。他血管瘤他一修把肝胆之气修平和了，人呢一点脾气都没有。
0: 哎呀，
1: 我骂你你都不生气，那真正的修到位了。
0: 哎呀，他可往心里去了。
1: 这不就是心里修好。
0: 我现在我跟老我真的说实话，我这么多年跟老师学习，我真是挺好的。我现在就不跟他发生任何的争吵，他说啥有说，我就当没听着。
1: 跟他争吵说你没活明白。
0: 是。
1: 跟他争吵，你爹妈教育他一辈子都没教育明白，搁你这你给教育什么呀？
0: 是。
1: 对。
0: 他还有啥问题呢？晚上睡不着觉，就老是做梦。
1: 他不可能睡着觉，就是沐浴太过的人，他的魂都在外边飘着。在外边飘着之后他回不来。说再给你个相术，你晚上给他念。念400-380-260。
0: 380-620。
1: 400-380-260。然后每天上午下午练那个六字诀的吸字诀，就吸的浅一点，呼的多一点。吸的时候呢，吸4秒，你往外吐气读吸字的时候就8秒。就是吸少呼多，吸少呼多。然后睡觉之前呢， 然后那个用那个凉的冰镇的毛巾，然后呢给它放在颈部的两侧，稍稍的降下温，完了他的心率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他的安全感就有了，因为他睡不着觉，他缺少的是一种安全感，因为这肝魂回不来，在外边飘着呢，肝里头就是说浊气太多了，或者说不要在里待着了，在外边飘着，他就睡不着，睡着也稀里糊涂做梦。
0: 对，天天就稀里糊涂，天天我问你做啥梦啊？做噩梦。
1: 你的那魂在外边飘着呢，您魂是肝里的能量啊。知道吧？您看魂神不归位的人，晚上睡不好觉，完第二天没精神。
0: 对。
1: 西医看不着魂神一直破，但是像我们学医的都能看到，他也有形象的，只是。现在的中医书里没灸，对，你就按照我教的相术疗法，你先念一念。他必须得吃绞股蓝总丸啊。
0: 不吃那行啊，我俩都吃呢。
1: 对，必须得吃，
0: 他那分泌尿多，他呢，我就感觉他是肝肾有问题，他晚上尿多。
1: 神经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啊，三到四次。
1: 亏的不行不行的了。
0: 他就这些情况。
1: 你就他给他吃没吃那个阎灵丹丸？
0: 吃了，
1: 晚上5点到7点一碗揉成6碗，然后用那个炒薏苡仁儿，
0: 薏苡仁，
1: 炒薏苡仁60克，然后用这个水当引子，然后吃这个阎灵丸，一碗揉成6碗，这么吃，然后临睡觉之前，你就念2个小时400-380-260。夜尿就是没有了，夜尿多是肾里边的精和气亏了。你看人小孩哪有夜尿多的，小孩先天生下来你看他水运不及的小孩子尿炕，尿床，对吧？然后等到是老头了，年龄大了，肾精亏了，生气不足了，然后这时候他啥夜尿多，一宿好几次尿，完西医说前列腺炎，实际不是，就是肾来的啊。
0: 他是说他那现在老吃那什么，我看吃的前面康啊，前面健身方面啊，真是怎么回事？
1: 也就是个缓解，真正想解脱他，必须是吃够疗程阎灵丸，把相术念透，得把生活当中错误纠正没的，你看，慢慢就恢复过来了，好嘞。
2: 好，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的，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老师您辛苦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路上希望一路陪伴大家健康相随，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每天的节目都不能错过。听众朋友，我们相约。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咱们赶紧来看看天气
0: 情况，看天儿吧、
1: 这个您要不受累，咱把这帘儿拉上来一点，
0: 咱先看天儿都得看外面是吗？
1: 结合着嘛。
0: 等着 啊，我去拉帘儿去，各位你抱着。
1: 哎，好，我抱着天气啊，黑丹老师去拉去。记着冲啊。现在的这个室外的温度啊，体感温度是29.2摄氏度啊。哎呀，你轻点，这么大事拉还那么大动静，看你有多少拉多少，不看你有多少吗？你有多少拉多少啊。行行行，好嘛，还俩科还。哎呦，预报啊，今天白天啊，全地区呢有这个3到4级的东南风，然后呢有雷阵雨。
0: 哎呦呵，
1: 啊，
0: 打完
1: 了，洗手了哈，
0: 走，我身上。
1: 这个刚才我微信我看了一眼，有朋友跟我说下雨了，
0: 外面已经下了是吗？
1: 不知道，我忘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儿，也忘了他是单位在哪儿了，跟我说了一句说下雨了
0: 哟。
1: 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哪里？
0: 哎，对，
1: 您所在的这个地区现在下没下雨？
0: 给我们报报及时的天气情况。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的下午到夜间开始啊，这个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旗下的各媒体公号就纷纷发布这个预报信息，
0: 是
1: 提示大家这周的前两天啊有这个降雨的出现。我们的年轻听友博士还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头提醒大家，
0: 对，
1: 说周一二这两天啊，个别时段雨量还比较强。
0: 是，
1: 我就提醒您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关注新闻广播的各档节目，我们都会有及时的天气预报。
0: 没错啊，
1: 今天的最高温是29度啊，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呢，明天全天咱们全市大部地区都是雷阵雨天气。
0: 哎呦，好嘛，
1: 南风3到4级，温度不给力啊，温度是30度，这就说明呢下着雨还比较腾得很
0: 闷
1: 的。老天爷啊还是心疼今年所有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为什么呢？您看高考那几天响晴博日，
0: 是
1: 啊，站到阴凉地儿挺凉快的。
0: 对，
1: 本周基本上温度都在平均温度都在28-29度。
0: 那我们这周末还有中考的宝宝呢。
1: 是呢，那就希望临近的时候天公能作美，让我们的温度再降一些。
0: 好
1: 啊，
0: 期盼着啊。空气质量现在是48EGO的水平。
1: 哎，今天节目一上来，我们赶紧给大家推荐爱听的这个好物。
0: 好，
1: 今天我们要给您推荐的这个好物啊，我们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
0: 组合。
1: 先推荐一个组合，
0: 哎，
1: 什么呢？
0: 什么？
1: 是吃喝组合。
0: 吃喝，
1: 吃喝组合。
0: 哦，
1: 这最近呢，我发现咱们的听友，您注意到没有？
0: 咱
1: 黑丹老师，这个大伙儿买酒的多了。
0: 哎，确实，
1: 对吧？要酒的多了。
0: 对，
1: 甭管是我们微信群里头要酒的，和微信互动平台上要酒的朋友都多了。
0: 前两天都买一箱一箱的买。
1: 对，
0: 为什么呢？
1: 说明之前可能囤的那点酒啊，喝差不多了。
0: 半年了，
1: 夏天 啊本身也是酒类的一个消费旺季，
0: 对
1: 对吧？吃烤串，喝一点，在家剩点菜底子，你说扔了吧，可惜了，打死打死，不糟践没浪费。
0: 哎呦我的天！
1: 哎，这也能打死，
0: 这成下酒菜了。
1: 哎，你要别的季节单吃根黄瓜，你嫌凉。
0: 对，
1: 这个天儿。拍两头蒜，
0: 可不来点麻酱一弄黄瓜就 OK 了。
1: 就这一点东西，你哎，看着非你莫属，
0: 那点
1: 然后喝着小酒，九点了对吧？晚上喝点
0: 家餐也小，
1: 哎，这正好。
0: 是，
1: 但是您光吃黄瓜，稍微的有点单调。
0: 我觉得也是。
1: 给您推荐什么呢？
0: 推荐吗？
1: 给您推荐我们爱听。

0: 听原产地的这个即食海蜇头。
1: 哎呦，这海蜇头可好。
0: 我们这个海蜇头哈、
1: 嗯、
0: 超市里它是一斤装的，一袋20多块钱。
1: 海蜇头比较贵。
0: 对、嗯、我起小在我们丹东啊，
1: 嗯，
0: 这个我们每年过年丹东人的餐桌上，别看是冬天，
1: 嗯，
0: 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叫大拌、
1: 嗯、大拌
0: 我以前讲过，
1: 嗯，
0: 这那会儿还口罩时期了，
1: 嗯，
0: 我讲过，
1: 对，我妈
0: 就这个大拌，
1: 嗯，
0: 在丹东是一绝呀、嗯、而且一定得用白菜，
1: 嗯，
0: 没有其他的，
1: 嗯，
0: 白菜虾米、
1: 嗯、
0: 是吧，这个叫什么，
1: 还有吗，
0: 这个芥末、
1: 啊、
0: 醋然后翘点胡萝卜丝儿，
1: 嗯，
0: 香菜叶儿，
1: 嗯，
0: 木耳丝儿，
1: 嗯，
0: 黄瓜丝儿，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上头得放着，大多数都放着那个大块的海蜇，而且得是蜇头，
1: 蜇头好吃，
0: 哏啾啊，
1: 对，
0: 再一个蜇头贵呀、啊，
1: 嗯，蜇头一般、嗯、您说那阵儿都是过年吃那蜇头、
0: 哎，
1: 平时可能就弄点蜇皮，
0: 哎、但是这个真不是跟您谝，就是在我们那儿、
1: 啊、
0: 过年。就得全放蜇头，没人吃蜇皮。
1: 你看，
0: 过年了嘛，而且你要到谁家做客是吧？他们家老人要下厨的话、
1: 嗯，
0: 一般像我妈这个角色的女性要会做饭的，
1: 嗯、
0: 都给你办一个大拌。
1: 哎，
0: 啊，给你来个大拌，你们舅舅
1: 多好。
0: 上面啊，就看对你的心意放的是不是都是蜇头，
1: 满满腾腾的。
0: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当地这个蜇头是什么呢？就在超市里头那个海鲜生鲜区啊，
1: 啊，
0: 弄一个大蓝色的箱子。上边套上塑料布、
1: 哦、
0: 里边放着水，里边就旁边有一个大不锈钢的夹子、
1: 嗯嗯、
0: 你自己夹，拿塑料袋装，
1: 要多少弄多少，
0: 我觉得不太干净。
1: 确实
0: 我们给您卖的这个、
1: 嗯、
0: 全都是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什么呢？吃一袋开一袋，一袋就是一斤，
1: 这挺好，
0: 一袋就是一斤，不糟践。
1: 是是，
0: 而且放冰箱、
1: 嗯、
0: 至少能保存啊1到2个季度。
1: 哦，
0: 而且价格特别实惠。
1: 嗯，
0: 爱听原产地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老百姓的好朋友。
1: 这确实，
0: 他这个不卖您10斤8斤，你卖你10斤20斤的你吃不完，
1: 就差不多就够这一夏天，我觉得就行鲜。
0: 不够，我跟您说啊，你买过他们家蜇头吗？
1: 没有，
0: 没买过。我们朋友买过，
1: 嗯，
0: 特别好，收拾的特别干净。
1: 我记得白玉阿姨买过。
0: 对，
1: 嗯，
0: 您这一个夏天我估计在爱听您差不多能买3回。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福利价是买5袋送4袋，到手整整9袋9斤。
1: 九斤。
0: 有朋友问了、
1: 嗯、
0: 大老师，那这么好的海蜇它是多少钱的蜇头、啊、1袋只要11块钱，9斤海蜇头只要99。
1: 哎呦，这太合适了。你外面点这一盘多少钱去？
0: 点还不一定都给你放蜇头呢。
1: 对，底主要是白菜给你在那儿烘托着。
0: 它有21道工序给您去沙去杂去腥味吗？
1: 嗯。
0: 打开袋子就能不用泡不用洗的就能吃吗？不能啊。
1: 这时候夏天种点这凉拌菜太好了。
0: 我跟您说，夏天、啊、买海蜇啊、
1: 嗯，
0: 我不觉得新鲜是个问题。
1: 嗯。
0: 干净卫生是个大问题，
1: 那肯定是呀。
0: 饭店里啊、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出去海蜇头、
1: 嗯、你不
0: 点，我起小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就说、
1: 啊、
0: 指着孩子说，爷爷奶奶就告诉我，出去了海蜇头小馆别点
1: 啊，
0: 怕不新鲜、哦、这玩意儿要不新鲜吃完了，好家伙，
1: 那就拉肚子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买海蜇头，我个人强推爱听原产地的即食海蜇头、
1: 嗯、
0: 啊，99块钱9袋9斤，4009990139，
1: 这真好哈，适合这个。
0: 那光有海蜇头了，咱还得有点这个能填饱肚子的。海蜇虽然鲜美，但是它不管饱。
1: 嗯、不管，对，确实大拇嘴吃确实，它不硬
0: 个翘菜、
1: 嗯、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还有什么下酒的呢？我们阿列克谢红肠，
1: 这行这硬核，
0: 这个我们不用多说了、
1: 嗯、
0: 啊，不再多介绍。
1: 对对对，
0: 从我们认识爱听跟爱听商城携手那天起，
1: 嗯，
0: 阿列克谢红肠就是现在我们，你看我们不经常卖它了，为什么？不用卖、
1: 嗯、
0: 买过的都知道好，
1: 对，
0: 都自己回爱听商城去
1: 复
0: 购。
1: 嗯，
0: 这个红肠官方定价1斤66.5，今天我们还是老规格，
1: 对，
0: 3斤纯瘦，
1: 嗯，
0: 2斤肥瘦，
1: 嗯，
0: 1盒1斤，整整5斤、
1: 嗯、
0: 只要199，
1: 还是原来的价格。
0: 2大点，第一大点、
1: 嗯、
0: 我们这里头一点鸡肉都不翘，
1: 哎对，
0: 纯猪肉加牛肉、
1: 嗯、
0: 第二淀粉含量不超标， 不超，我看是多，不超10%，
1: 就是

0: 很少嘛，都是大，就是用大佬说，就是都是肉枣。
1: 我那天啊，去那个哪儿便利店，
0: 嗯，
1: 我中午饿了，我想去便利店
0: 买
1: 点
0: 吃
1: 的，
0: 嗯，
1: 我转了一圈，我最后人儿，我妈也没买，我出来了。
0: 怎么呢？没有合适。
1: 你看哈，您现在也不逛这种小超市了，您逛的都是那个大超市。是吧，都是那个梅江会展中心附近的那个，
0: 就为了那个嘛试试吃、
1: 啊、
0: 有时候就带着孩子周末正好一圈就回去了，
1: 挺好的、嗯、啊挺好的。下回你记着在门口捡点小票、
0: 啊、
1: 捡小票还能够免停车费、
0: 啊、是吗？
1: 不知道吧，
0: 我们现在都环保出行我们走过去，
1: 哦走过去、
0: 啊、
1: 哎呦好过外环线。这个我去超市里啊，我发现那个货架上啊、
0: 嗯、
1: 现在卖什么呢？
0: 买吗？
1: 有这个鱼丸。
0: 哦对，
1: 哎您们各位朋友你看我有没有生活，您有哪天啊年轻朋友、
0: 嗯、
1: 你进便利店看看现在卖什么鱼丸。
0: 嗯，
1: 再就是什么呢，这个有形的那个有一款鸡腿鸡胸肉，
0: 鸡胸肉还有蟹棒，有的时候有
1: 蟹棒，
0: 嗯，
1: 有蟹肉棒，
0: 嗯，
1: 有蟹丸，
0: 嗯，
1: 还有所谓的蟹球，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朋友们你拿起仔细看，它那个包装上写的字儿、
0: 嗯、
1: 咱只要认字儿可都知道，
0: 嗯，
1: 那里边没有多少真正的蟹肉。
0: 对，你看
1: 那
0: 配料表里头特别少。
1: 不用看配料表，现在所有的蟹肉制品它包装的正面都写着，
0: 嗯，
1: 深海鱼米大于等于多少，大于等于 80%， 大于等于 75%， 这就是衡量它的产品品质和价格。它是鱼肉。
0: 对。
1: 它不是纯蟹肉，
0: 是
1: 螃蟹多少钱一斤？
0: 它上哪儿给弄那么一大块去呀？
1: 还有什么呢？牛肉
0: 哦，
1: 切的倍儿薄，
0: 嗯，
1: 撒上边上黑胡椒，
0: 嗯
1: 哈，我一看那一片那薄薄的，
0: 特别薄
1: 一片一帘啊，
0: 对，
1: 哎呦，我说我有这钱，我为嘛我不买点爱听的肠子我自己带着呢？
0: 你买对，甭管肠子还是平遥牛肉，这都行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您一衡量对比，199五斤五盒，
0: 嗯，
1: 20多根了。我们哈尔滨的阿列克谢红肠，猪肉加牛肉、
0: 嗯、
1: 没有鸡肉充数，淀粉含量不超过10%，90%都是肉。
0: 你想想
1: 您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
0: 400-999-0139。
1: 有吃有喝的
0: 多硬可，
1: 对吧，您不还得有口酒吗，
0: 有
1: 这个喝就来了，
0: 喝来了。
1: 哎、
0: 嗯、
1: 最近呢买我们山东高粱酒的朋友比较多，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一款高端产品，
0: 嗯，
1: 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
0: 哦，尊酒来了。
1: 嗯
0: 嗯，这为嘛我明白，这不了吗，这礼拜五开始不过端午节了吗，
1: 哦，
0: 大伙可能改聚会了，是不是一串亲戚，咱就有的时候咱那确实咱那个山东那白酒啊、嗯、好喝，但是有的时候聚会时咱拿上来啊差点意思，我觉得
1: 就是说它不适合这个招待
0: 对吧，
1: 宴请
0: 啊，
1: 自喝自用型。
0: 对、
1: 啊、我
0: 觉得我
1: 跟姐夫
0: 嗯
1: 我们俩之间、
0: 哎、各点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觉得
1: 是吧，
0: 去个小馆拉面嘛就没问题、
1: 哎、对，你要说你跟这个商务上的朋友
0: 或假达子也不行，
1: 大姨二姨老姨、
0: 啊、
1: 轮流请客
0: 啊，
1: 人家两家都拿的还不错的酒到你劲儿，
0: 那这确实
1: 你只能说跟那两个就是
0: 姨
1: 夫说，咱哥仨那天找个小馆，我这有款在大卫那儿买酒不错、
0: 哎、对，
1: 咱仨尝尝这行，
0: 是
1: 你到饭桌上你一摆还是我们五粮液的这个尊酒红尊龙啊有面子，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确实
1: 五粮液就不用多说了，
0: 说
1: 这大伙儿都认识。
0: 他这个什么专柜价，告大伙儿啊，专柜价1000多的好酒
1: 是，
0: 啊，但是在咱们这儿给到的这真的是非常实惠了，
1: 很好。
0: 他这个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装啊，我们现在一箱6瓶，活动价只要799块钱。
1: 对，
0: 当然如果您觉得一箱多呢，您可以自己下单，就是带走2瓶，299块钱。
1: 我建议啊，
0: 啊。
1: 朋友们，男性的这个听友们，299先买2瓶尝尝，
0: 尝尝，
1: 不要着急买一件，买一件你不爱喝，你那4瓶都糟践了。我不喜欢你这样消费，我还是那句话，
0: 别浪费，
1: 按需理性购买。
0: 对，
1: 但是你299喝完不错、
0: 嗯，
1: 你就直接799，你买一件，你有什么局儿，你直接拎着。
0: 嗯，
1: 卖酒都知道啊，这里边6瓶3单，对吧？
0: 对，
1: 夸夸一滴了，到那儿去、
0: 嗯、
1: 爱喝不喝，反正我往这一放，
0: 哎，我带了。
1: 但是你想想，799六瓶，你要是今天请客，比如说你跟你两个好哥们儿、
0: 嗯，
1: 你俩搭配请别人吃饭，是吧？ 人家管饭了。

0: 拿酒，拿多少钱的酒？我告诉你，现在啊，
1: 还真是，
0: 你回去提醒姐夫，宁请吃饭，不请喝酒。
1: 这是嘛门道啊？
0: 酒贵呀。
1: 哦，还真是，饭现在其实对饭也
0: 四个人人均100。你找个管，你600块钱撑死，600块钱两瓶酒，
1: 嗯，
0: 有的你好点的酒你下不来，
1: 还真是，还真是，现在费酒啊，那要那样花，那
0: 就
1: 买一箱，
0: 你就稍微啊，就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你拿汾酒汾20，高度汾20，两瓶也得700大几，小800块钱了，
1: 真是，
0: 那不比饭钱贵，
1: 还真
0: 是，可是你要买那个汾酒巴拿马的，你感觉面子还有点奶。是吧，
1: 这酒还真是现在太贵了。
0: 有的朋友说我买汾酒低度，别闹了，天津市你还很难买着。是吧，你拿汾那个汾25清华25去，清华25也不便宜了。你还得有关系再上山西买了。
1: 好
0: 啊，最近汾酒还出了一款25度的，出口日本的，叫奶油汾。
1: 怎么叫奶油汾？
0: 它那瓶是纯白色的，特别好看。
1: 哦，
0: 出口到日本、韩国的，
1: 跟小清酒似的。
0: 对，据说还可以兑果汁儿。
1: 哦，
0: 那酒也不便宜。但是关键问题，真爱喝白酒的人吧，二十来度，
1: 这个，
0: 对，人家背后是说你，你说你这，你这请的是马克，你说
1: 都多余拿。
0: 所以说，买我们这款酒799，你自己算6瓶，你算下来你就算800块钱，6瓶一瓶100来块钱不到，但是是5粮液的酒，
1: 那我觉得这
0: 绝对有面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就是我们的吃喝组合，
1: 吃喝组合
0: 5粮液的红尊龙尊酒，外加阿列克谢红肠和
1: 我们
0: 的即食海蜇。
1: 对，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您来说酒。
1: 酒呢是这样啊，299，我们的5粮液红尊龙的尊酒是带走2瓶。建议大家，如果您曾经购买过或者您有需要的话，可以买1箱6瓶，799元。
0: 哎，我们今天卖的阿列克谢红肠呢是1995盒，
1: 对，
0: 3盒纯瘦，
1: 对，
0: 2盒
1: 肥
0: 瘦，
1: 嗯，
0: 5盒5斤，只要199。
1: 另外我们的即食蜇头呢是这样啊，今天是99块钱到手9袋，一共是整整9斤，算下来1袋11块钱，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按需购买，打电话400-999-0139。
0: 卖了这么多，有朋友想看看，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1: 对的，
0: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和我们新闻二人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在群里头聊天，畅所欲言。怎么入群呢？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扫描弹出的2维码就能入群了。
1: 嗯，
0: 你看圆圆在微信平台发来说，你们的海蜇头我买过，特别好吃。
1: 谢谢您的反馈。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1: 哎呦，这么多朋友发来这个天气情况哈。
0: 哎，你看看，马上啊，我们就不需要气象局了。
1: 还真是，这更准确。
0: 这个上礼拜五没怎么念微信哈。
1: 上礼拜五你不是讲大
0: 水浒啊？水浒没说完。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看看微信互动哈。太阳光说东方不败都来听咱节目了，走之前把武学秘籍留下就行。你学那个干嘛？你学那个干嘛？
1: 动心思了，动心思了。
0: 上周五啊，我们也说有一些无赖，泼皮无赖。这个半兽人啊，兽克斯说，如果无赖啊总是不能够得到惩戒，而且能够从这个行为当中获益，那正常人就会被利益驱使逐渐无赖化，这个其实是挺担心的。咱早年间，您们各位有些新朋友不知道，早几年前我们新闻二人转应该那会儿还疫情前了，我们曾经说过一次，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社会学的常识，叫破窗效应。
1: 对对对，
0: 我讲过吧？
1: 讲过。
0: 说国外的研究学者呀，弄一辆车，
1: 对，
0: 停在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叫贫民区和富人区，这车停在那儿呢，长时间不动，只要这个车玻璃是完好的，这车就没事儿，没人打他主意。
1: 对，
0: 第二个试验就是。

0: 是同样的车，停在了富人区和贫民区，但这次不同的是，车玻璃驾驶这边的车玻璃，给打碎了，
1: 破了。
0: 你看吧，富人区呢是今儿车里边少个什么，明儿车里头少个什么，贫民区呢速度更快一些，一夜之间连车座子都不剩。
1: 好嘛，
0: 这个就是经典的社会学实验，叫破窗效应。
1: 哎，
0: 就是谁也不打破这个玻璃，那个玻璃啊，它就不是玻璃，它是法治和规矩。
1: 这说的
0: 对，没有人敢破，
1: 这就是规矩。
0: 我举个例子，
1: 你
0: 们现在在哪某个地方排队，大伙儿都在那站着，
1: 站着，
0: 谁也没毛病，
1: 井然有序。
0: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破，
1: 哎，
0: 你看着吧，过一会儿有往地上扔东西的，也会有接二连三，破。第一个那人就是破窗者。
1: 对，
0: 其实我们要惩罚的就是这种破窗者，你敢于第一个打破规矩，违反规定，破坏文明行为，做出不文明不理性不没有公德心的举动，就得严惩他，没有第一个，后边就很难有了，
1: 就你对他有惩罚，后面也看着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别跟他学啊！你看他那个挨罚了，
1: 对，咱不能，
0: 他叫人给撵出去了。
1: 你看，咱不能动这事儿啊，
0: 对吧？
1: 哎，
0: 接二连三就没有了。
1: 没错，
0: 所以真的希望未来吧，
1: 嗯，
0: 是吧？咱们的这个社会的法治
1: 还得更加
0: 法治化进程，
1: 对，
0: 包括社会的一些文明公益方面的一些这个约范约束性和规范性这个措施，
1: 还得有点规则意识，
0: 确实应该，
1: 来，再看看，
0: 感谢我们王姐哈，上周买了两箱我们杜康双龙献福酒，好家伙，那看来您是真爱喝，
1: 看来喝完了，
0: 谢谢，
1: 喝完了。
0: 小翠儿上礼拜气的说：“还我大话历史那个缺德。”
1: 哎，妹妹，咱在家里说嘛就完了，出来咱点。
0: 你怎么说的那么轻呢？我们再来看哈，耄耋老朽说，大话历史的情节我早就听过，但是听过了，大卫你再说我还是爱听。
1: 你看看就说明太耐你了。
0: 哦，说明他是爱听的。
1: 爱听
0: 啊，谢谢啊，谢谢大家。这个太阳光说，这下随虎算是恢复起来了，下周一继续。今天没有。
1: 但是这礼拜肯定有希望。
0: 接着讲吧，我也怕隔太久。欢迎今天报道的朋友。
1: 好，谁呀？
0: 张颖姐、魏大哥、白玉姐，
1: 欢迎 啊！
0: 同样欢迎蓝庆、小翠、李毅、聚聚姐买的多维片收到了
1: 哦，看见了，
0: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感谢哈。同样欢迎舒平、小梦，还有巴拉拉小魔仙。小魔仙说我现在在济州，我们这边还没下雨，
1: 没下雨。
0: 优秀男说引河桥这边没下雨，
1: 没下。好，现在都报没下雨。
0: 小翠说我坐标河北啊，天阴没下雨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无形侠客说富力金门湖下雨了。
1: 那边下雨了。
0: 好，白玉姐发的是河北区
1: 正在下小雨
0: 啊，正在下。哎呀，
1: 正在下，
0: 那看来这个局部有雨啊。
1: 那怎么小翠那河北那儿没下？
0: 哎，河北区大嘛。
1: 他这偏河东那头下了。
0: 看他是河北哪一片是吧。
1: 行，
0: 这个居家过日子呀。
1: 嗯，
0: 上周是不是下了一场急雨，对吧？周六的晚上，
1: 对，下倍儿快，
0: 倍儿快，
1: 风还挺大。
0: 下完雨之后，好像有一个别的地区，就电力这个线路发生
1: 了故障了，是吧？
0: 障碍停电了。
1: 哎呦，那你真是
0: 要说居家过日子，没电不方便，
1: 那可不，
0: 尤其是夏季，
1: 哎、
0: 电就决定了温度。
1: 那空调开不了了，
0: 你空调开不了，你风扇。开不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老人说的也有道理，闲了置，忙了用，
1: 可不，
0: 那个扇子呀，家里头应该备一把两把。
1: 对，
0: 你真就没电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也不能说活人让这个
1: 啊，
0: 那
1: 对对对对，那肯定，而且夏天你想要没电，你冰箱怎么办？
0: 对呀，
1: 那
0: 冰箱里那些东西都化了，你爱听买的好吃的，
1: 这也麻烦。
0: 居家过日子没电不方便。
1: 这个。但是啊，我觉得呀，这个居家过日要是没有电梯，这也不方便，
0: 对，
1: 是吧？
0: 你看那天跟朋友聊房子，他就说南开，是吧？说华苑，
1: 华
0: 附近，
1: 华苑是
0: 华苑附近
1: 有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没有电梯，
0: 对， 他就说，哎，我想离我们我爸我妈近点儿、
1: 嗯、
0: 我想往花苑挪。结果我一看花苑，他说均价我看这几个地区都是在28000以上，
1: 也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嗯，
0: 他说户型我都行，就是没有电梯，他看好那些都没有电梯、
1: 嗯、
0: 我说没有电梯你不能上去吗？他说嗨，你看那我爸妈来我劲儿，他上来吗？他上来不费劲吗？
1: 你让他买地点楼层，买个一二楼
0: 更贵呀、啊、
1: 确实。
0: 现在为什么老龄化社会，你很多事儿咱们没感觉，你也有老那一天，
1: 是
0: 对不对？
1: 你现在买房子像跟你这边大就得往再往前十年二十年往前，
0: 对，要么就一步到位就找电梯。
1: 哎，我觉得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找电梯。
1: 对，
0: 再一个就什么呢，我提前我锁定我就要底楼层。
1: 哎，
0: 我现在有嘛我也认了，反正我就为老了将来腿脚万一动换不舒服
1: 都得往前看，
0: 留富裕量。
1: 对对对，这不嘛，同样啊，相同的这个境况，最近江苏南京的杨女士的奶奶突然中风了。
0: 哟，
1: 哎呀，这个医院没床，老人家只能回家休养。可是杨女士一个人实在背不动奶奶上楼啊。
0: 那肯定啊，
1: 对吧？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叫了个跑腿订单。
0: 跑。
1: 明宇豪哥是不是就是干这个？
0: 自己背不动奶奶，叫了个跑腿订单。
1: 哎，
0: 让跑腿的
1: 让小哥帮忙
0: 奶奶
1: 把奶奶背上楼。
0: 那怎么附加留言呢？他这的我这就好奇，他这单怎么下呢？
1: 下就备注呗，备注，这个
0: 背奶奶，
1: 受累帮我背奶奶，你看这样行吗？这么写，那要你怎么写？
0: 我不知道，我就感觉这单子怎么写呢？
1: 那肯定得写呀。
0: 你不能光写，你说，老人腿脚不利索，帮我把老人背上楼，你还得标注楼层呢。
1: 哎，得背，
0: 对不对？
1: 得写上。万一
0: 你81层楼呢？
1: 好嘛，
0: 对吧？到了80层楼了，小哥说：“我这背一到了，您奶奶讲的故事听完，您讲一个吧。”
1: 行了，
0: 我没有钥匙。你这不，你这玩人家吗？
1: 但人小哥啊还真是如约到达，到达之后就问清情况吧。
0: 嗯
1: 啊，还不错，背上的是二楼，二话不说把奶奶就背上二楼了。
0: 嗯、
1: 啊，小哥告诉杨女士说，他小时候啊，小哥的奶奶对自己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在小哥7岁那年，奶奶就走了。
0: 嗯，走了，
1: 他没来得及背奶奶一次，所以这一次
0: 找找去啊，
1: 不离开了，
0: 离开了。
1: 嗯。
0: 提前退场了，
1: 啊对，提前退场了。
0: 哦，那就等他回来呗。
1: 不是，回不来了，走，去世了。
0: 哦，
1: 哎呀，
0: 很多网友啊，就是给这小哥点赞。我看完这新闻，为什么想跟大伙儿说？你说这新闻从头到尾，我们俩要不来个铺平垫稳、
1: 嗯，
0: 它很简单，3句话就讲完。
1: 对。
0: 但是首先我想说，这些小哥们挣这钱啊不容易。
1: 可不。
0: 其次也给您一个思路，
1: 嗯，
0: 你就真家里头短人的时候，你还就真能依靠得上这群年轻的跑腿外卖小哥。
1: 哎，他说太对了，
0: 对吗？
1: 还真
0: 是。我说句心里话，
1: 嗯，
0: 你看我们俩都独生子女，
1: 嗯，
0: 你真要是有一天你就急茬，
1: 真是没人帮忙怎么办？
0: 我还行啊，
1: 嗯，
0: 朋友们，我还行，我是个老爷们儿。
1: 对，
0: 您说他，
1: 嗯。
0: 如果姐夫说就出差了，说有公务在身、
1: 嗯、
0: 不在家，
1: 是啊，
0: 老人有点、
1: 啊、
0: 哎呦腿脚不方便
1: 不舒服怎么办？
0: 俩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你让他怎么办？
1: 女同志弄不动啊，有
0: 他回电台摇人，
1: 我来不及叫，
0: 来不及呀、啊，
1: 来
0: 不
1: 及，
0: 对
1: 不
0: 对，来不及，
1: 这个事儿还真是。
0: 所以说这个也给大伙儿一个思路，但是我提倡什么？
1: 嗯，
0: 一定要给人家加小费，
1: 这必须的，
0: 人家借你这单。实际上是情谊，
1: 嗯，
0: 不借你这单是道理。
1: 哎，
0: 我凭着做，我不背，我不受累，我多跑几趟，我也能把这点钱挣出来。
1: 是，
0: 而且呢，我为什么老在节目里呼吁，咱们要做文明人，
1: 嗯，
0: 要办公道事？
1: 没错，
0: 因为如果你不是文明人，不办公道事。人背完了，哎呀，我妈这腿怎么蜷着了？哎，怎么
1: 还倒打一耙呢？
0: 以后谁还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啊？
1: 没法帮。
0: 所以说，第一，咱给小哥点赞、
1: 嗯，点赞。
0: 他不是挣钱而已，他肯定有劳动所得。但人家、
1: 嗯、
0: 背一个老太太背上二楼， 这天底下这听节目都儿女，你背你爸你妈，你背一把二楼，你试试，你累不累？对不对？
1: 而且人家说实话，有的人不愿意解这事儿。
0: 对，
1: 万一碰着了，磕着了，没弄好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你怎么办？
1: 担责任。
0: 所以说，人小伙子挺好的。另一个就是我说什么，咱得办公道事儿，就得给人家多来点小费。
1: 是，
0: 你找他帮忙，这就叫救急。老话讲什么？
1: 嗯，
0: 他救急不救穷啊。
1: 是。对，
0: 你看几千年来都说他救急不救穷、
1: 嗯、
0: 借钱都是这样，更何况给你帮忙、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这是雪中送炭呀。
0: 所以说啊、
1: 嗯、
0: 这个其实结合上周我们讲的这个关键词身份，
1: 嗯，
0: 哎呀，这个周末也有几个朋友跟我说、
1: 嗯、
0: 说你这个身份的关键词拿捏的太好了。他说我在单位我是这个角色，我到了我哎我也别说他这个工作了，就我到了那个地儿，
1: 嗯，
0: 平时我是他们上级，
1: 嗯，
0: 但我要去了、
1: 嗯、
0: 我也是他们服务的对象，我也得求着他，你给我看看，你给我弄弄，
1: 确实，
0: 对不对？
1: 这什么？这
0: 个、每个人都有身份，
1: 不同的角度
0: 啊。他说我再怎么着，
1: 嗯，
0: 我开家长会，我规规矩矩，我跟那儿坐着，怎么着，我还上讲台上站着，不管你那些。坐底下这些脑袋都是家长而已，
1: 你在这儿你就是谁谁谁的爸爸，
0: 对
1: 对吗？
0: 身份很重要，但是呢在身份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身份标签，我们经常提，叫什么？
1: 嗯，
0: 好人坏人。
1: 哦，这是类别分了、
0: 哎、
1: 嗯，
0: 老人的群体里头、
1: 嗯、
0: 也有好人也有非善类。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学聪明了，
1: 现在大佬行了，狡猾了，
0: 哎，
1: 你看看
0: 狡猾了、
1: 嗯、
0: 对吧？再狡猾的黑丹也斗不过我、是吧？
1: 哟，你还是宠物呢？
0: 我是猎手。就说呀，这个你也不能说他坏，只能说此人啊非善类。
1: 什么事儿呢？最近啊，在江苏淮安的广场舞，有一名爱好者，谁呢？蔡某。蔡某把这音响啊摆放到了某小区底商的奶茶店附近。就那儿放跳舞呗。店主认为广场舞这个噪音啊影响到了我们店铺正常经营，于是广场舞爱好者蔡某就和这个店主两个人就因为这个放这个音乐，两个人打起来了，
0: 呛起来了。
1: 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呢，这蔡某呢情绪失控，不仅对我们这店主胡某进行辱骂，还动手打了胡某的脸。
0: 就是我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事情的就是大白话经过啊，他就是这个打人的姓蔡的这个呀、啊、岁数比较大啊，是个老年人，
1: 嗯，
0: 他呢就爱跳广场舞，他就瞅准一块地儿，这个地儿呢可能就是咱说刀边啊或者有一片空地，好巧不巧这空地的另一侧就是人家一排敌上，他正好呢就在人家这个奶茶店的门口，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跳广场舞的地儿就定在这儿，
1: 他就把那音响主要是放在那儿了，
0: 对，
1: 嗯，
0: 你说他怎么摆呢？他也没把这音响贴着人家奶茶店这个大玻璃门摆在、
1: 嗯、
0: 就贴着玻璃门这么摆，他也没有，
1: 嗯，
0: 可是朋友们，咱现在你要说是个正常人，你都见过跳广场舞那音响、
1: 嗯、
0: 你也知道那个音儿，
1: 嗯，
0: 你别说你不贴着门了，你隔个两米他跟你在耳朵边没有嘛区别，那事儿挺大的，
1: 是
0: 因为他得让这么大范围内这些老年人都听得见、嗯、跟得上节奏，
1: 队里的人、啊、
0: 音量很大，
1: 对，队里还有后排的呢，对吧？
0: 你要说呀，
1: 嗯，
0: 你要说这蔡某有没有错，选择地点上人家也没有错，那也属于公共环境。
1: 是。
0: 但是你说人家开奶茶店这个姓胡的，
1: 嗯，
0: 胡老板有错吗？人家也没错。
1: 对呀，你影响他。
0: 所有天下干敌上的，我好早以前有一次我去跟朋友参加白事儿，
1: 嗯，
0: 着急，他开车我蹭他车，没有地儿停车了，他啪一把轮停人饭店门口、
1: 嗯、
0: 老板特别规矩出来，兄弟您吃饭吗？不吃饭，我们有点事儿，就附近小区。哎呦，老板掏烟啊，我一看阮中华掏一根，抽烟。我们朋友哎呀点上一个给我，说我不抽。您受累兄弟，受累。老哥啊跟你商量，你把车停别地儿，我借饭馆我就只车位吃饭。
1: 人说没毛病。
0: 哎，我们着急，我 我就说，我说您这样行吗？我说你呀，先去找车位。
1: 嗯，
0: 我说我先上去，是吧？然后。

0: 去，他这么做对你又会如何？
1: 嗯，
0: 你一定宽宏大量、宽仁大度吗？
1: 什么事儿都
0: 你是老板，
1: 自己放进去，
0: 门口排一排车，
1: 嗯，
0: 都不在你这儿吃饭，想来吃饭，哎呀，这地儿没地儿停车，走吧。
1: 呵，
0: 现在周末带老人孩子出去逛街的，哪个不是选那个不收停车费和停车好停的大商场？
1: 这确实，
0: 天津市老百姓有不这样的吗？还哪难停车上哪儿去吗？
1: 不去，
0: 这几乎没有，
1: 嗯，
0: 除非这个地儿售价带低。我就是为了图金，那你就不动车了。
1: 嗯，对，那我们就坐地铁打车啊。
0: 你弄个大音箱放人奶茶店门口，人家屋里说话都听不见。你说哥，你是老板，你是那个老板，你爱听不爱听，你烦不烦？
1: 没法弄啊，这是
0: 对吧？
1: 那赶紧，
0: 所以双方就因为这个发生矛盾了。
1: 嗯，
0: 接不动手了嘛，
1: 动手
0: 挨打了。
1: 哎呀，
0: 胡老板就报警。结果呢，送到医院一诊断，脑震荡，
1: 打够厉害，
0: 头皮挫伤，眼部和面部擦伤。要这么说呀，
1: 那打的真够厉害的。
0: 什么打的厉害？说明跳广场舞真强身健体。
1: 你这都是什么思维呀？你这
0: 是吧？
1: 这也不能动手啊！你真是。
0: 哎，公安机关呢，经过全面的调查取证，在查明事实以后，对蔡某这个老蔡，
1: 嗯。
0: 也不能这么叫啊，
1: 别蔡老，
0: 那不还是他吗？
1: 谁呀？
0: 啊，对这个蔡某人啊，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为了弥补呢，在治疗期间人家关店产生的经济损失，胡老板又把这个蔡老人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0: 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各项损失。
1: 你说说，最终呢，在法官的释法明理和耐心疏导之下，这当事人双方呢就放下了芥蒂，达成了调解协议。蔡某呢自愿向胡某支付相应的赔偿款5900块钱，不到6000。然后呢，这个款项按照双方约定分期履行，案件受理费也是由蔡某来负担。你说这老先生啊，
0: 这个新闻啊，我们一会儿啊，我再往深了讲一下。
1: 嗯，
0: 首先我跟大伙儿分享一个观点：公共场合是公共的，但它绝对不是某个人和某个群体的。
1: 嗯，
0: 大伙儿想想我们之前说那个在湖南长沙后湖夜市摆摊的，
1: 嗯，
0: 那单亲妈妈。
1: 对。
0: 您说说他一个咱说
1: 多不易
0: 守活寡的人，
1: 嗯，
0: 带着个娃是吧，摆摊儿，您说那帮人欺负他挤兑他，
1: 嗯，
0: 说这摊位是公共的。
1: 对呀，
0: 那公共的你也不能说就专属于你的。
1: 对，
0: 您记住，公共的地儿如果真要是矫情，公共的地儿你就来十年，你在这儿只要你有一天没来，他就是我的。你来十年是你的，也不意味着这个地儿就是你的。
1: 对，因为它是公共的。
0: 您记住啊，所有你经年累月在公共场合形成的习惯区域，
1: 嗯，
0: 就是我说刚才那话，你这十年来你到哪儿溜弯你就坐这儿，从来没人跟你抢，不是因为你有多牛，而是那些没去侵犯你的这个利益或者说没去跟你抢地儿的人，人家足够文明。
1: 对，人家素质高而已，
0: 人家就不跟你一般见识。
1: 是，
0: 你要真是那枪火的吃剩米光脚走道的，就往那儿一坐，你告我这凭嘛是你的？你花钱买了吗？
1: 写你名了吗？
0: 写你名了吗？你叫那一声他答应吗？
1: 嗨，
0: 对吗？你叫那一声你答应吗？
1: 嗯，
0: 这不以前有个笑话吗？
1: 嗯，
0: 是吧，年轻人丢手机了，
1: 嗯，
0: 叫一个老婆给捡着了，
1: 嗯，
0: 老婆就不给他，
1: 不给，
0: 年轻人就跟他矫情，
1: 嗯，
0: 老婆后来急了，说你叫他一声他能答应吗？嘿，hey, Siri 那边在
1: 啥了吧，
0: 老婆啥了
1: 啥了，
0: 那么样还得小知识吧。第一，在公共场合任何地点和地区区域不是某个人和某个群体的，
1: 没错，
0: 你们天天在这跳，你们可以在这跳，
1: 是，
0: 但只要是别人也在这用，你别撵人家
1: 来。
0: 你别老就讲那个啊，
1: 别说
0: 我这人就这样，
1: 我们的地儿
0: 矫情吗？
1: 是不是？
0: 你说我这话矫情吗？
1: 你刚才那话不矫情，
0: 你就在这跳十年，这个地儿是公共的，我明天来我所用我就用，
1: 那肯定啊，
0: 你交钱了吗？你买了吗？你租了吗？
1: 这确实，
0: 你要在这盖房子，城管还给你拆了，你还不能在这盖了。
1: 对，没有说这就是你的，
0: 对，只是说大伙街坊邻居啊让着你，
1: 哎，
0: 没跟你一般见识。
1: 是，
0: 好家伙，你还真拿自己当了这地主了，别有这种错觉。跳舞也好，做生意也罢。
1: 嗯。

0: 得有公德心，
1: 这确实，
0: 尤其是跳舞，
1: 嗯，
0: 你更得选对地方，控制好音量，你得互相体谅，
1: 是
0: 什么事都没有，
1: 对，
0: 动手怎么样？给人打了赔6000块钱，还叫人家公安机关给拘留，
1: 你说说，
0: 你说何苦？
1: 确实犯不上，其实对不对？所以呀、啊，老百姓咱过日子。出门进出出出来进去的，咱记一句话呀，遇事冷静，别发火，是不是？尤其你说这么大岁数着嘛急呢，还给人打成这样，文明相处才快活，别让一时冲动坏了心情，惹了麻烦。这给儿女也是呀，要儿女一听这事儿，你说说，谁谁谁把谁打了，还赔6000块钱。
0: 我刚才说了，我说我后边我可能跟大家多深聊几句啊。
1: 嗯，
0: 我之前是这个上海东方卫视的主持人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作品。
1: 嗯，
0: 这个作品呢就截取了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嗯，
0: 俩上海地地道道的阿叔、
1: 哦、
0: 耶稣下象棋打起来了，俩耶稣下象棋打起来了。
1: 哎、
0: 一个呢，老头快八十了啊，
1: 快八十了，
0: 快八十了，给人那70多的呱呱几个大耳刮子。
1: 哎呀，
0: 那个人不跟你还手，人报警，到派出所，到派出所以后，首先咱处理这民警非常有智慧。
1: 嗯，
0: 您啊，一看挨打这人就说您啊是个文明礼貌的人。
1: 嗯，
0: 所以说您啊没第一时间还手。
1: 嗯，
0: 指着那打人的你就偷着乐吧，这要还手了，你八十了，你扛那几下吗？那也不说话。
1: 还真是，
0: 更有艺术性的一幕出现了。
1: 嗯，
0: 打人那儿子来了，我一看这老哥也50大几，
1: 那肯定啊，那都快80了。
0: 来了以后就地道的上海话，
1: 嗯，
0: 跟这个挨打的这个耶稣就说，啊，这个我看你就上海话我不太会学，
1: 嗯、
0: 啊，这学的不像就卖弄，
1: 嗯，
0: 就说那意思就夸他，就用咱天津人讲话拜拜，我一看你这人啊。办事啊就板正，你这人啊就是有面儿
1: 面儿，嗯，
0: 真的我特别
1: 有理有面儿，
0: 特别感谢您办事板正、嗯、要不然的话我爸今天就挨揍了、
1: 哎、
0: 真的就是这样。首先感谢你包容我爸，
1: 嗯，
0: 老头岁数大了糊涂，
1: 嗯，
0: 不懂事儿，
1: 嗯，
0: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是吧？你看看你哪儿不舒服，你哪儿不舒服你说，全上海的医院你挑，只要法律允许范围内，我带着你查去，多少钱我们都掏。你看人家儿女懂事理、
1: 哎、懂事儿，懂事儿啊，
0: 先把
1: 啊
0: 这个能他想听的他能承诺的都说到了，
1: 对，
0: 当民警面啊，
1: 嗯，
0: 这个镜头呢就在这个被打的老爷子脸上停留了一下。在什么时刻停留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打人者的儿子说、
1: 嗯、
0: 你是一个特别有腔调的人、
1: 嗯、
0: 上海说夸谁有腔调，
1: 就
0: 那意思就是说你板子、
1: 哎、有面，
0: 你这有外面、
1: 嗯、
0: 你这人一看啊就不一般、
1: 嗯、
0: 有气质、
1: 嗯、
0: 有素质，
1: 嗯，
0: 那大爷乐了，
1: 高兴是吧，心里没了、
0: 哎、脸上露出了我常说那句名言、
1: 嗯、
0: 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
1: 哎，
0: 后来就劝他，就说但是如果您觉得打完以后没事儿，我把我的家庭住址我的联系电话留给你、
1: 啊、对，这个确实
0: 您随时找我，
1: 嗯嗯，
0: 但如果说耶稣你今天感觉被我爸打这一下没什么事儿，那您看这样行吗？我带你去检查，这些钱都交给医院了，
1: 嗯，
0: 您要是说不去检查，咱们当民警的面咱们写该怎么写，怎么
1: 对对对
0: 怎么走，
1: 对，
0: 我给您买点东西，
1: 哎，
0: 给您点慰问金，
1: 是
0: 登门向您表示歉意，
1: 这说的没毛
0: 病，给您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1: 对，
0: 那个耶稣跟民警说什么？他说这个样子好像也是合理的哈。
1: 哎呀，行。
0: 当然，我们看这个作品啊、
1: 嗯，
0: 是我们这帮金声奖的主持人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价他这样一个作品它的含义和社会价值。
1: 嗯，
0: 但是我确确实实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你说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这个事儿不能处理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
1: 嗯，
0: 我常在节目里说，你在气顶门那一瞬间，你要告诉自己，你想表达的是事儿还是情绪？
1: 哎，这说的对，
0: 对吧？您先分清了，我今天这事儿，我是想表达这事儿还是表达情绪？
1: 你要想，
0: 你要想表达情绪啊，你就告诉自己。你敢捅你就得解，你甭管他漏的是油、
1: 嗯、你先把那个结果想到、嗯、
0: 后果都不是结果，
1: 哎呀，对
0: 对不对，
1: 这时候得叫后果，
0: 对， 但如果你要想事儿，你就不用去跟他的情绪接纳，你就说这条新闻，你说这个奶茶店老板，
1: 嗯，
0: 他就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吗？我是马后炮也好，我是怎么也好，我觉得如果换作像我们听众当中的一些比较有素质的朋友，可能我们有这样的处理方法，
1: 嗯，
0: 做两杯奶茶，找到这头，
1: 嗯，
0: 问这老蔡，
1: 嗯，
0: 老白您受累，
1: 哎，
0: 阿姨您受累，您看能小点事吗？
1: 哎，
0: 是吧？或者你看我们这小店，我给你们发点优惠券，你们跳完广场舞累了，你上我这儿买杯柠檬水，
1: 我给打折，
0: 一杯我给你打85折，
1: 你看行吗？
0: 你照顾照顾我生意，是吧？或者呢，再不行再软，我啊天天给您做一杯，你嘛话不用说，一口气给他连做4-5天，他只要不是茅坑里的石头，他都懂你有事求的。
1: 没错，
0: 再送的时候他就问你，你干嘛吧？您啊，在我这儿，我就门脸指着吃饭。
1: 是，
0: 要么阿姨，您以后只要您在这儿挑。下雨天你上我这儿备雨，天热你上我这儿
1: 凉快
0: 凉
1: 快凉
0: 快凉快，
1: 嗯，
0: 你们东西都往我这门口放，我给你们看着，您离我稍微远点。
1: 对，
0: 哎，要不然的话你们在这门口买奶茶人不进来，
1: 不好意思他们。
0: 对
1: 啊，
0: 我这儿黄了，
1: 嗯，
0: 我也得吃饭啊。
1: 对，
0: 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吗？不是啊，有的时候确实他委屈，我也理解，如果我是他可能我也气愤，我守法经营，我在屋里待着好面，你上我门口堵着门，
1: 顶了咣啷，
0: 我跟你提，你还好吗？7个不服8个不忿。
1: 是啊，
0: 但是你要想，你是想跟他矫情啊，打架呀，还是想解决问题呀？
1: 哎，这话对，
0: 对吧，黑蛋，嗯？很多
1: 什么事儿你得看你是不是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
0: 对，你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表达情绪？我现在有时候遇到这种人，我就说你是要表达情绪是吗？好，你开始吧，
1: 表演。
0: 你们问黑蛋，我绝对我就这样，
1: 大佬一句话都不带说，
0: 我就让你把情绪，我还给你倒杯水，你坐下来你慢慢说。哦，是吗？哎呀，我还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好，这会儿还真行。
0: 等你情绪都说完了，稳定稳定，你看咱俩现在谈问题吗？不能，好，不谈了，明天后天你定时间咱再谈。你干嘛要在他表达情绪的时候，你去跟他讲道理？
1: 对，
0: 你想象一个大坝炸个窟窿眼儿，那水呼呼往外顶，你现在拿创可贴上去，这种行为就跟你在一个人他发疯想表达情绪的时候，你试图跟他讲道理一样。
1: 他都不理智了，
0: 对吗？
1: 啊，没法说，那不用说了。
0: 我所有刚才这些，其实都是黑蛋的爱人教我的。
1: 不是，哎，
0: 讲道理有用吗？有用，但是呢，他表达情绪的时候。你讲那些你没
1: 不是哎，什么意思？
0: 没有价值。
1: 说谁呢？
0: 所以
1: 我听了，所以
0: 想跟大家说，
1: 啊，
0: 黑丹刚才说那句话我很欣赏，
1: 嗯，
0: 就是遇事冷静别发火，遇事冷静别发火，你先自己辨别，借人是想借题发挥，是想发泄情绪，还是这个事儿他就是怎么着？
1: 是，尤其现在这天那么热，是不是？本身大伙儿容易着急上火。
0: 是
1: 啊，
0: 所以说呢，也劝各位一句，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我们的广大老年朋友，
1: 嗯，
0: 第一，
1: 嗯，
0: 文明守法。
1: 对，
0: 年纪不是免死金牌，朱元璋给多少个人发免死金牌，最后哪个没死在那牌子上？你就是个老百姓，您就岁数大点儿。不是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真不是，该拘你一点儿不含糊。
1: 这确实，
0: 你进去了，你没事儿了，你退休在家，谁认识你呀？你儿女不跟着倒血霉了吗？
1: 说太多了，孩子们怎么办？
0: 你想想看，
1: 对对，
0: 就咱我们单位要出来一谁孩子，他爸在外边，
1: 啊，
0: 是吧？
1: 大伙儿
0: 抢公交司机方向盘，是吧？圈占绿地，跟邻居干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0: 叫人公安给拘了。
1: 嗯，
0: 你想想看，你现在换位思考，你孩子要出去弄个这个不够的事儿，你在单位，你说别人议论，你抬起头吗？所以不要给儿女增添这种不必要的负担。
1: 没错，
0: 您病了老了，他养你，你什么样那都是他应该的。
1: 是，
0: 可是因为你的不文明不理智，给儿女惹了不必要的麻烦。
1: 添麻烦。
0: 我说句难听的，您的第三代要知道了，都会指着你说：“爷爷，说什么什么，
1: 嗯，
0: 您不该这样。我们老师说了，你这样不对。”
1: 嗯，说的对。
0: 丢人不丢人？
1: 多惭愧啊！当然，年轻人也要像大佬刚才提的，我觉得遇到这种事儿，换一个方式去处理。
0: 是。
1: 对吧？
0: 哎呀，消消气，你给人打坏了，你不得上王直院长那儿吗？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进入到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胸 CT 上表现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的腺癌发病率很高，大约占全部肺癌的一半左右。最早期的腺癌就是原位腺癌，如果治疗不及时，它会演变成微侵入腺癌。肺的微侵入腺癌就是在原位癌的基础之上，癌细胞的范围超出了肺泡的基底层，累积了一点点肺间质，没有达到完全侵犯的过程。 CT 上看，微侵入腺癌是一个厘米左右的模玻璃结节，也可以是混合性结节，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厘米。初期的微侵入腺癌进展缓慢，一年也就长个一两个毫米，短期内不会对生命健康构成影响，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和治疗。尽管微侵入腺癌已经侵犯了肿瘤周围的组织，但还不具备血液淋巴转移的能力，基本没有风险。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早期发现肺的微侵入腺癌，即使手术治疗完全可以根治，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不需要放化疗。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台640台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辐射也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看看热闹。

0: 这打架动手是吧、
1: 嗯就是、
0: 多不好啊，
1: 别弄结了。
0: 王姐说，做人做事不懂换位思考的人，他只是逮着自己合适就得，
1: 就光看自己呗。
0: 哎，还蛮不讲理，拿着不是当理说，我就看不惯这样的人。对，我也看不惯，
1: 我看不惯。
0: 哎，这个大轩轩说了，夏天到了，大伙儿啊，凡事冷静处理矛盾、
1: 嗯、
0: 别急躁。嗯，
1: 这说的对。
0: 小翠儿也说，这岁数了还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嗯，对吧？你干得出来，你就得认罚。这老板也是够倒霉的。哎呀，红缨闪闪说：“大卫呀、啊
1: 嗯，怎么着？
0: 你怎么这些话都说到我心坎里？”
1: 哎呦，
0: 我们在公园打八段锦
1: 啊、
0: 嗯，有那个打羽毛球的，
1: 哎，
0: 过来啊，告我们，让我们改点儿。
1: 改。
0: 他们来的晚，让我们再早点来，给他们腾时间。我们这八段锦的领队没答应，大伙儿也不答应。
1: 嗯，
0: 公共场合哦，你打羽毛球，我们这儿打八段锦，不影响啊。有些人就不讲道理，哎，确实，
1: 确实，那他怎么不早点呢？
0: 就是呢，
1: 对吧？你早点打不就完了吗、
0: 哎？你问问，你问问，他是不是要去参加残奥会啊？
1: 那得符合标准，
0: 是吧？你问问三拜，万一人要为国争光参加残奥会，那你得让啊，你得让啊，对你问清楚了，他是哪儿残？你给人打，啪一下牙打掉了。
1: 还真是，
0: 那就得找26528899，选择我们中诺口腔的种植牙。
1: 现在正好是中诺口腔的这个年终盛典，
0: 哎，
1: 这一次呢送出了多重福利。首先呢就是到院的朋友，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精美的小礼品。
0: 是
1: 啊，另外如果您种牙呢，我们还
0: 有怎么到院啊？打26528899，
1: 对，你得先打电话，
0: 你得跟他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1: 这就跟那个暗号一样。
0: 但是到院您得做检查，嗯、
1: 对，
0: 到院做检查就能得到礼物。
1: 是的。
0: 第二，我们现在韩国的进口种植体和德国、
1: 嗯。
0: 德国的进口种植体都是特价优惠，
1: 一口价，
0: 韩国1000多、
1: 嗯、
0: 德国3000多。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不是高考结束了吗？
1: 是，
0: 很多这个即将到大学就读的同学们，如果要做正畸的话、
1: 嗯、
0: 口腔正畸15000起，
1: 这个时候最好，
0: 非常优惠的价格。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如果您以前在中诺种过牙，
1: 对、嗯、
0: 您再带着新朋友到中诺去看牙，
1: 老带新，
0: 他种牙，您和他得到同等的奖品和礼物。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种牙还有什么？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家用电器，
1: 家用电器，
0: 照例。
1: 哎，
0: 啊，
1: 那是家用电器吗？
0: 电照例，
1: 电照例。啥时候看有电照例？你当是电温炮呢是吗？
0: 对呀、啊，就是、啪一弄，
1: 就是啪你一下给你啪啪啪啪。
0: 哎，我跟您说啊，电蚊拍真能当招了。
1: 你行了吧？
0: 上面糊上面，一锅油一开，一下去，
1: 那碰见水了，那怎么着？短路一会儿，咔，坏了，烧了。
0: 哎呀，反正啊，你拿电器、啊，
1: 反正卖得吃。
0: 种牙得电器就在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1: 哎、对
0: 啊，电话26528899。
1: 哎呀，
0: 今天我们爱听商城啊，要给大家介绍的二号好物是。
1: 嗯，
0: 叫凉感冰爽三件套啊，凉爽冰感三件套，它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凉席加两个枕套这么一个三件套。
1: 嗯，
0: 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够便宜的。
1: 便宜
0: 啊，
1: 1米8×2米的这个双人款是339元。
0: 对，
1: 这颜色呢一共有5种颜色。其实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呀、啊、发送这个新闻二人转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没错，
1: 弹出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入群，您这个得看一看款式。
0: 对，
1: 我们跟大伙说您感受不到。
0: 对，
1: 还有什么金色、星灰、白色什么，
0: 它这个颜色是根据什么外国的一些地名定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奥利维亚灰呀、白呀、
1: 啊、
0: 意大利托斯卡
1: 纳呀什么的，
0: 那个星灰呀、
1: 嗯，
0: 您最好就是进群选择。
1: 对对对，
0: 啊、也可以拨进群以后，您可以在群里购买。
1: 是的，
0: 也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好，最后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微信哈，感谢舒雅阿姨买的我们康度羊乳粉的这个6盒大套组、
1: 哦嗯、
0: 谢谢您。
1: 太好了，嗯，
0: 桃罐头说华苑下了，
1: 嗯、哦、
0: 啊、
1: 哎，
0: 然后 Long Black 说南站也下了、
1: 哦，
0: 这 XF 朋友还给我们画了几张下雨图。
1: 是蓝青大哥说金南没下，哎，
0: 嗯、
1: 金南也没下，对，
0: 金南没下、
1: 嗯、
0: 哈。 剩下的一些微信啊，我们只能留到明天再播了。
1: 还真是，还挺多的。
0: 好，今天是周一，提醒大家这两天有降雨，外出带好雨具。
1: 好了，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精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易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志趣开悟新岗，盛启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岗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3: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贡献、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津、服联动基础。同时，津南区科技局围绕津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岗，紧邻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津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精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津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津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3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新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 双连接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鑫、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金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金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3: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绒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4: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的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一种
5: 看我的眼睛，看我眼睛，看的方向啊，看这样
4: 研制我们的国家的最初最早的长绒棉。我在现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也会在想，我们作为这个青年大学生，怎么样在当下这个时代去践行我们的这种传承精神。
3: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仁义、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 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度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6: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模样。
7: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津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穿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零零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8: 来理塘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理塘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6: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8: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7: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9: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7: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10: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又在天空之城理塘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标段最高这个塔 N0335 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又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8: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
11: 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6: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10: 这块理塘海拔本来就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6: 理塘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10: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升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项目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12: 那段时间大伙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2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段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7: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 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才坐索道上山。
8: 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才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10: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嘛，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零下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所以说过程非常的辛苦。
8: 随着施工人员有条不紊的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
7: 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十四五”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9: 加
7: 西
9: 德
7: 勒，
9: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7: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
13: 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14: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但是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注意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 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原的传播。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0: 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多难呐、啊！有的多少老姐姐哭啊！所以你看，昨天晚上张桂兰大姐，她哭了，我真心疼。还有一些老哥哥来电话说实话，没有参加活动，犹豫，不是差在钱，怕上当。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早就该给我来电话，你跟别人可以说想一想再说，怕这话说的对不对，你跟慧心我不用，我这个人是非常直白非常透明，你怎么想咱们就怎么说，你怎么不早说呀啊，慧心这段也是忙啊，给你们找寿星补枝石头当归呀、啊、5天走了5个城市，到广州，到厦门，啊，到深圳，又到药厂，又到石头山，我也是没顾上你们呐，啊，好药在这摆着，大家心里怕呀，上当上怕了，所以最后这2天，我把咱们活动增加一个档次，增加一个买5盒赠1盒，原来的那3个档次仍然还有。大家根据自己情况来参加，买5赠1，买10赠4，20赠10，30赠18，另外还有叶黄素眼贴，还有砭石梳子。我们这次是3效合一，寿星补脂，那它对脑梗的效果呢非常好。你看脑梗，你这么多年你吃的阿司匹林。啊，经常吃吧，拜阿司匹林，啊，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还有咱们心脏做支架的硫酸氢氯吡格雷，啊，这都常用的呀。那它没有达到全面的治好，因为它就是扩张血管，脑血栓、脑梗死那个血栓斑块啊，它是一层血栓，一层血管内皮，就像千层糕。一般的药是钻不进去的，而且它堵的都是小血管、细血管，脑血管细呀、啊，眼睛的血管也细，只有头发丝的1/10，一般的药是钻不进去的。但是寿星补脂那个君药石头当归，它能钻进去。有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完寿星补脂吧，会有这么几个表现。第一，吃完2到3天，头皮麻；3到7天，有病那半拉身子、胳膊腿儿麻木，像针扎似的，一跳一跳的。这就是石头当归在往里钻。然后呢，原来不出汗那半拉身子他出汗了，你看有脑梗半身不遂的人呐，他有病那半拉身子他不出汗，冰凉冰凉的。注意，如果他疼了，他出汗了，这都是石头当归钻进去了。另外你这个时候出汗呢，臭黏，要是穿的白衬衣呀、啊、白汗衫啊，都眼黄了，这就是石头当归把那淤堵敲碎打散抓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大家注意，为啥慧心要给大家发叶黄素眼贴，就让它开眼窍养眼睛。有眼病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的，你贴上之后，叶黄素眼贴呢由外到里开眼窍养眼睛，石头当归呢由里哎往外清淤堵，这样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把眼病也治好。这个时候眼睛会有麻麻的，像虫子爬， 盐水多，你早晨起来用清水洗，洗完之后啊，就感觉眼前蒙的那层塑料布揭掉了，眼前亮堂啊。同时我们要用砭石梳子梳头，头为诸阳之会呀。这个时候用梳子梳头，用梳子背刮全身，拉筋跺脚拍打也要做。我们这样呢，三效合一，三管齐下，我们在短期内见到好的效果，大家就有信心了。你看你吃了药越来越好，一天一个样。哎，今天呢比昨天有劲儿。哎，今天呢比昨天多睡了两个小时。今天呢心脏没难受，一天比一天强。我们趁着今年这个九紫离火治好老慢病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呢吃上寿星补汁儿，做上疗法啊，这样把病治好啊。特别是我们的弱势群体，想吃吃不起，想买没钱的老哥哥老姐姐，慧心呢给大家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在活动最后这两天，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够吃得起好药，就是增加了一个买五盒赠一盒的档次。五盒赠一盒呢，是赠两盒叶黄素眼贴，也赠一把砭石梳子，让老伙伴们都能拿到。同时其他三个档次，十盒赠四盒，20盒赠10盒，30盒赠18盒，都有叶黄素眼贴、砭石梳子。而且大家记住啊，我们买的和赠的都是大盒的30支装的。另外给我们心里没底、怕上当、怀疑的老哥哥老姐姐开了一个安心的通道，放心买药，安心治病，不怕上当，买五盒赠一盒。所以最后这两天呢，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心里都有个底啊。报名电话呀大家记好啊，400-656-3019，400-656-3019。

0: 来，让他血脉通畅了，是我们治好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的一个好机会。这个时候要吃寿星补汁啊，有个现象你们别害怕，吃完膝盖呀、后边颈椎呀、腰啊、胯骨、脚脖子会麻酥酥的，像蚂蚁咬、像虫子咬一样，各个骨头缝啊都痒，还会出汗，这都是吃完寿星补汁的一个效果。因为石头当归要往里钻呐、要把斑块、血栓、寒湿瘀敲碎打散抓出来呀，所以这类老伙伴也要借着这个机会把病治好啊！哎呀，活动剩下最后两天了啊，给大家呢增加了一个档次，买五赠一，让咱们没钱的老伙伴能吃得起，让咱们心里没底的老伙伴能放心吃。现在一共是四个档次，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大爱，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五盒赠送一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两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舒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寿星补汁还有最后2000盒，拿到清淤三宝的机会已经进入倒计时，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汁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汁，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3: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汁5盒，多得1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2盒，砭石舒一把；买寿星补汁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舒一把；买寿星补汁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舒一把；买寿星补汁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舒一把。泗水砭石舒，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0: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砭石舒，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1: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2: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3: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河北区的李慧珍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慧心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我是天津市河北区的。
4: 哎呀，老姐姐好，叫啥名啊？
5: 我叫李慧珍。
4: 哦，多大岁数了？
5: 哎呀，我今年呢都78岁了。
4: 哦，好，欢迎老姐姐。那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5: 老师啊，这个寿星补脂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
4: 哦。
5: 哎，我想要那个10盒寿星补脂，再加赠4盒寿星补脂，然后呢还有那5盒眼贴。
4: 嗯，
5: 可以吗老师？
4: 咱们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大家呢要报名就抓紧时间。你这样，大姐，寿星补脂你原来用没用过呀？
5: 这个老师啊，这个寿星补脂啊我一直都没用过。
4: 嗯，
5: 上次体验的时候因为我家有事我就没在家，错过了这次机会。然后呢这次啊我就想让你给我留上。我听我的这些个老伙伴啊就用了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我呢也想早日的摆脱这个疾病，收获健康。
4: 哦，就是你自己还没用过寿星补脂，你是听你的朋友说效果还不错是吗？
5: 对对对，老师。
4: 嗯，
5: 前几天呢我就听这些老伙伴们他们都报名就要这个寿星补脂。哎呀，你都不说不知道啊，给我急的呀。
4: 嗯，
5: 老师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4: 啊，
5: 嗯，我啊一个人。
4: 哦，
5: 老伴啊走了2年多了，我自己呀还没有收入。
4: 嗯，
5: 哎呀，孩子们的经济呀也都不好。
4: 嗯嗯，
5: 姑娘呢看到我天天上火，吃不好睡不好，她也心疼我，这才呀给我凑够的钱呢。
4: 哇，你看姑娘啊是妈的贴心小棉袄啊，这当姑娘的看不了妈妈遭罪。老姐姐呀，你这样，你把你的病详细跟我说，对症咱们就吃，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5: 是，
4: 哎，
5: 我吧，你说咋的？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哦，
5: 我的双手啊都变形了。
4: 哎呦，
5: 这个指关节是又红又肿。
4: 嗯，
5: 你说那里面呢，就像有风串着走那么疼啊。
4: 哦，
5: 疼得我晚上啊都睡不着觉。
4: 哎呀，
5: 家里的活啊什么都干不了。
4: 嗯，
5: 就连那个最基本的刷碗我都不行啊。
4: 哎呀，他疼啊，他僵硬啊，干不了活遭罪呀。啊，
5: 是呀。啊，腿也疼，这个双脚啊还没有劲儿
4: 啊，
5: 走路都走不动，只能在屋里活动
4: 啊。
5: 哎呀，自己下楼都费劲儿，这个腿呀，啊，还怕凉。
4: 嗯，
5: 你说这么热的天，可是我还得穿着那个小薄薄的棉裤。
4: 啊，
5: 哎呀，晚上夜。

0: 尿还多，一宿啊都起来三四次啊。
1: 嗯，
2: 哎呀，
0: 也睡不着觉呢。
2: 嗯嗯，
0: 老师，我就希望您呐，一定要帮帮我，我太需要这个寿星补脂了。
2: 啊，老姐姐，你这个病呢、也很典型。你看，我们大家知道、说脑梗、心梗、糖尿病。啊，脂肪肝、肾结石这些淤堵的病，吃寿星补脂啊好使。那说风湿关节炎行不行呢？我现在告诉你，行，而且效果会很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2: 是活遭罪啊，是这个风寒邪钻进骨头缝，导致关节的毛细血管堵塞。它的特点是窜着疼，而且呢。冰凉僵硬，打不了弯儿。
0: 是，太对了。
2: 为什么有的老姐姐早晨起来说我穿衣服系扣子系不上？现在行了，说穿裤子啊，带着松紧带的，过去都扎裤腰带，手不好使，裤腰带改不开，都尿裤子。再一个，它凉，因为我们的膝盖、肩头、胳膊肘、手腕子、脚脖子，这都是。血管很少的地方，它都是紧，所以你看治风湿的药，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这都属于骨病。这类药往往呢，你看一般的药它钻不进去，你吃一些常用的，说治关节的、治风湿的，你也没少吃啊，贴骨头啊。
0: 哎呀，可是没少吃。
2: 它就是松溃松溃，因为骨头缝里血管少，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告诉大家，那个石头当归能钻进去，石头当归专门通别的药钻不进去的淤堵，骨头缝啊、血栓斑块啊、结石、囊肿、息肉啊，钻清各种堵。你要吃寿星补脂啊，头三天你会感觉你吃完石头当归。会有骨头缝麻，虫子爬过电，甚至感觉各个关节出汗。哦，老姐姐，这都是正常的，就证明石头当归钻进去了。所以你这个病呢，吃寿星补脂、石头当归很对症。老姐姐呀、你家困难不容易，慧心没有灵丹妙药。但是我有良心，
0: 哎呀，
2: 我会保证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花冤枉钱吃点好药，因为你们经常说呀，这些年听广播看电视都上当上怕了，在我这儿慧心不会让你们上当啊、
0: 好，
2: 哎，
0: 太好了，
2: 工作人员给你安排。现在就报名啊，
0: 报十盒，赠四盒那个，
2: 嗯。好，
0: 然后还有五盒眼贴。
2: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你在家等着啊。
0: 好嘞，
2: 哎，砭石梳子也拿去，眼贴也带去，你都用，咱们三管齐下，把病治好喽啊。
0: 好，
2: 哎，
0: 太谢谢老师了，
2: 老姐姐，那你在家等着啊，再见。
0: 好了，就等你老师的好消息。
2: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老师。
2: 嗯，
3: 好，下面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张新华张先生，你好，欢迎您。
4: 是，您好。
2: 你好。
4: 啊，我是天津武清区的，
2: 嗯、
4: 我叫张新华，今年70岁了。您、先帮我报这个寿星补脂吧、不是还有最后两天了，时间还来得及吗？
2: 来得及，剩的不多了啊。
4: 啊，我想报这十盒。寿星补脂还多赠四盒的这个，还有五盒眼贴，还有一把梳子。
2: 好，
4: 您定帮我报上名啊！
2: 哎呀，你这来的呀，就是有点啊，赶上个末班车，现在要赶紧登上计啊！
4: 是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姑娘家，回来听您的节目，我不就打电话了吗？我就是怕错过了。
2: 哎呀，这次寿星补脂争取来可不容易呀！
4: 哎呀。慧心老师啊，
2: 嗯，
4: 我真的要感谢您啊，
2: 嗯，
4: 您啊为了大家的健康一直东奔西走的寻求寿星补脂，您也辛苦了。
2: 没关系，你们。

0: 吃上好药，把病治
1: 啊，
0: 好。以后啊，
1: 啊，
0: 说买寿星补脂，再赠送寿星补脂的机
1: 啊，啊！
0: 会呀，可就没有了啊。
1: 我和您说说我的收获吧。
0: 哎，好。
1: 您给我的宝贝啊，我都收到了。这
0: 嗯。
1: 砭石书，书中有大药，还有百脉疗除法，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寿星补脂，我使用后啊，真让我看到了希望，
0: 哦，
1: 不至于被每天所失眠折磨了。
0: 你原来失眠呢？
1: 啊，
0: 失眠
1: 我是
0: 折
1: 一
0: 成
1: 个
0: 啥
1: 严重
0: 了？
1: 的失眠患者，没有
0: 哦，
1: 寿星补脂之前吧，我入睡非常的困难，
0: 嗯，
1: 睡到半夜啊就醒了，就像烙饼似的，
0: 哎
1: 翻
0: 呦。
1: 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了，睡着了呢还总是做梦，这一宿啊只能睡2至3个小时，真是太折磨人了。慧心老师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整个人啊都无精打采的，浑身都不舒服，太折磨人了。
0: 对，睡觉就是续命养生啊！人一个睡不着觉，血压高，心脏不舒服，而且呢，这个血不能归脉，它容易堵，堵脑袋脑梗，堵心脏心梗，堵腿上静脉血栓。你这两条腿是非常沉呐，脑袋也不清亮。
1: 开始没用上这个寿星补脂的时候吧，我用您给我的砭石梳的梳头，梳完头之后吧，这头特别舒服。白天我梳头，晚上睡觉呢，我就把砭石梳的放在枕头上。哎，你还别说，太好了。当天梳完头呢，我就躺在沙发就睡着了，别提多舒服了。桂心老师，这整个人啊都倍儿精神。特别呢，我后来用这个石头当归寿星补脂的成药，那就更好了。刚喝了第7天的时候吧，放在舌下含服，就感觉舌头啊麻麻的，有股热流呢，直接到了心脏。晚上我早早就有了困意了，躺床上一会儿我就能着了。服用到现在吧，我一整晚能睡4、5个小时了。主要的是呢，中间不醒了，对我来说啊，真是解决一大大的问题啊。我也有心情啊，和老伙计们下楼溜达了。所以慧心老师啊，哎呀，您一定帮我报名。我现在安在10盒，后期呢，我会一直跟您走下去的。
0: 老哥哥，你
1: 哎，
0: 这个不光是失眠的事儿，咱们其
1: 是，
0: 他老伙伴也挺好啊。只要
1: 啊。
0: 睡不好觉，你看这个心脏它必难受。老哥哥，就你这个心脏，平时心慌胸闷呐，有多少年了？
1: 哎呦，心慌胸闷呀，有那么4、5年了吧？那一犯起来，突突突突的，特别难受，你知道吗？哎，就好像心脏要跳出来似的。
0: 哎，这就是冠心病啊，
1: 哦，
0: 的呢还是头疼，还有脑梗，这都是血
1: 啊，
0: 管堵了啊。那你吃完寿星补脂之后，除了舌头麻，你前胸心脏那个位置有啥感觉？
1: 哎呀，你们要吃这个吧，心脏也舒服多了。我睡眠呢也能改善了，哎呀，真好！这个寿星补脂，你知道吗？晚上睡觉不那么难受，不憋醒了。
0: 好。这个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睡眠不好的，那石头当归呀，往里钻的时候有感觉，麻酥酥的，或者
1: 是。
0: 出汗了，手心呐出点汗，潮乎乎的，这就是石头当归往你那最细的小毛细血管里钻呐啊，
1: 哦，哎，我明白了。
0: 现在眼睛用了石头当归之后，看东西怎么样？
1: 我眼睛也好转了。我原来啊是白内障，这原来眼睛啊模糊，眼前的像一层水雾似的。您不也说过吗？眼睛血管特别细，抽个丝儿的1/10。这石头当归啊，真是使小血管、毛细血管的管道都疏通了。哎呀，我的眼现在呀、啊，看东西也清楚了，也不那么模糊了。而且还挺舒服的。
0: 这就对了，因为石头当归它疏通的是别的药钻不进去的小血管和毛细血管啊，叫微循
1: 啊。
0: 环。你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咱们接着吃，把心脏病啊、失眠呐、白内障啊都给它治好啊。
1: 好，那慧心老师啊。您就帮我报个名啊！ 我就抱着十盒寿星主枝，还要多给四盒那个，还有一把梳子，还有眼贴，
0: 哎，
1: 你一定帮我抱上啊。
0: 好的啊，老哥哥，现在呢就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报名，你在家呢就等消息，收到之后我们就按部就班的开始服用啊。
1: 好好好，那我太感谢您了，慧心老师。
0: 不客气，我马上给您安排。咱们就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慧心老师。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5盒赠送1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2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浮力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寿星补脂还有最后2000盒，拿到清淤三宝的机会已经进入倒计时，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雷阵雨转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依旧是雷阵雨天气，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你看这一轮的这个降水天气呢，和之前的降水天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啊。之前呢是降水天气出现的，这个气温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挫，但是这一轮则不然。预计本周呢，至少是到周六之前，这个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摄氏度上下。
2: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再加上降水天气的出现，湿度就会比较大了。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25.5摄氏度，相对湿度74%，东南风微风。
1: 来说说今天。

0: 天节目的内容安排。
1: 说的感觉你这情绪不高，状态不对呢。
0: 能听出来哈？
1: 啊，
0: 你说说，聊点什么不好？事事皆学问啊！世间有这么多科普的事儿，咱都可以提呀。为什么专要聊这个我一点都不了解的世界杯呢？
1: 哎呀，其实要说一般，好像很多这个身边的男性朋友都是比较爱看球、看世界杯的哈，唯独你不是。
0: 嗯，我呀，
1: 一门心思搞科普，
0: 血压高。
1: 嗯，呵，
0: 球这个一般就不怎么看，也看点什么呢？
1: 那你血压高，你更应该看，因为跟你没关系的事儿，你更是应该好好看看，看看别人的心态应该好。
0: 在这里，你看，要是看那种高水准的，基本上你得夜里看，
1: 对，
0: 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血压。
1: 嗯，
0: 看咱们这头不用倒时差的，
1: 哎，
0: 基本上水平也就那样啊。行啊，世界杯呢已经开踢了，怎么着呢咱也躲不开，哎，咱们也算是蹭蹭热度啊。但是您说让我这说什么呢？说技战术咱不懂，说球员我也不认识，是吧？没关系，咱呢就来说说本届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网上挺火的，当然不止这届世界杯用得上啊，很多届世界杯都能够用得上。就是世界杯除了中国男足没去之外，其他的中国元素几乎是悉数亮相，中国元素是越来越多啊，一个不落。稍后呢，我们就给大伙儿盘点盘点本届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以及相关的黑科技。哎，李飞，你平时这个对足球啊、世界杯感兴趣吗？
1: 嗯，不感兴趣，不，确实不了解。
0: 姐夫呢？
1: 这个他爱看球，但是可能现在年龄大了，也没这精力。可能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上学那时候看的多。我记得我就看过一届世界杯，那还是。在
0: 中国队闯进世界杯的时候
1: 啊，高三那年吧，好像高三那年看的。
0: 嗯，
1: 那年是因为高三嘛，晚上可能写作业多，然后可能就是这个看了看球，有时候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没有说天天看，就偶尔。
0: 按时间来推算的话，那个应该也是中国男足进世界杯的。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
0: 哎呀，那阵儿中国队的主教练是米卢嘛？
1: 嗯
0: 啊，那阵儿我也是
1: 也看了哈。
0: 对，
1: 上高中对吧？
0: 刚上高中啊。
1: 嗯，
0: 我就记得我们班里那阵儿要求写什么呢？语文老师啊，要求写周记。
1: 哦，
0: 旁边的一个男同学呀、他连着三周的周记的这个标题题目，我到现在我都记着。
1: 嗯，
0: 你看这多少年过去了啊，第一篇周记的名字叫做神奇米卢。
1: 哦，
0: 挺好吧。
1: 嗯，
0: 哎，第二周呢叫米卢神奇。第三周呢叫米卢再现神奇。在他第四周之要写之前，老师说你得给我换个题。
1: 足以看出来他对于这个足球的热爱和对于这个教练员的期待
0: 啊。对啊，对，那最后换回的结果也是啊，有目共睹的嘛。所以您看，四年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呢，虽然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爱看，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都感受过那个氛围。
1: 嗯，
0: 啊，尤其像李飞所说的，你像姐夫那阵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对吧？年轻的时候呢，无论说是跟同学，哎，还是上班了之后跟比较身边边边大的这个好友，对吧？还有像咱们单位里头有这种什么呢？就是父子两代。
1: 是都爱看球，
0: 都爱看球。
1: 你想，我还记得那时候一下暴露年龄，咱们那会儿看球什么，还齐达内、罗纳尔多，是吧？在那个年代哈，一下子有年龄感了。
0: 行，是说明还能提出两个人，
1: 还能提出俩，那会儿还确实看了点儿。对，
0: 所以您看这里头啊，我觉得像咱身边，主持人王志，对吧？他跟他儿子
1: 喜欢看球，没错，
0: 那真是球迷，
1: 是
0: 吧？这爷俩能够做到什么呢？哎，比如说，晚巴色的时候去看咱们这个天津，就是中超的吧？
1: 哎，对对对，
0: 中超的比赛。
1: 嗯，
0: 夜里呢， 俩人呢在看欧洲那头的
1: 世界杯呀、欧洲杯呀，是吧？
0: 对，然后呢

0: 这个早上的时候，爷俩呢一块吃早点的时候，还是继续在聊球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
1: 这孩子学习成绩能高吗？你就说说。
0: 哎，那这大队长啊，
1: 这大晚上的啊，不让孩子好好睡觉，拎起来看球，
0: 那不定谁拎谁了。哎，对，所以您看每届这个世界杯啊，或者这个足球的背后，它也是蕴含着有一种什么呢，这个社交属性以及情感上的交流。
1: 嗯，
0: 我觉得各位呢，假如您是真球迷，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是吧？哎，或者说是我觉得更多的听众老师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对吧？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届世界杯？为什么让您深刻？当时又是和谁一起观看分享的呢？
1: 关键就是您还记得您最喜欢的那个球星是谁吗？我觉得一说这个可能就暴露年龄了啊。
0: 于根伟啊，于根伟没
1: 踢过
0: 世界杯，
1: 没错
0: 没踢过，不知道。
1: 在咱们心目当中啊，咱们接下来说说保罗·狄拉克啊，常被称为是理论学家中的理论学理论学家，他害羞沉默。
0: 理论学家当中的理论学家，
1: 理论学家，他害羞沉默，看似有点冷漠，是一个典型的科学独行客。那身边的诺贝尔奖，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
0: 嗯，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相声里有句话，男找乐说他那个脑袋呀，打开这脑子跟松仁大小似的啊，跟松子大小似的啊。松子大小怎么了？您看，尽管蜜蜂的大脑只有芝麻粒大小，但它们仍然能够像黑猩猩一样通过移动物体来解决问题。研究表明呢，蜜蜂具备此前从未在无脊椎动物当中观察到的自发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进一步挑战了只有大脑较大的生物才拥有高级认知能力的传统观点。对，脑子小怎么了？这脑子小照样不妨碍咱聪明，
1: 嗯，
0: 哎，照样不影响解决问题，而且呢，照样不影响人家能够集体协作，
1: 嗯。所以不要再说别人了啊，这个什么什么脑袋大，觉得他这个各方面能力脑容量大他才聪明，对不对？不在于大小。
0: 对，以后谁再这么说你就这么反驳他们。
1: 嗯，
0: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白玉阿姨说：“我有一年看世界杯，就是拿手机看的啊，看的同时，那是为什么那么爱看？还能抢红包呢？
1: 可能白玉阿姨就为抢这红包看的世界杯
0: 啊。”哎，两不耽误，挺好啊。嗯，独行侠客啊，也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还说二手科学家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哪壶不开，关键您告诉我哪壶是开的，是我再提的去。接着说二位主持人好，中午吃饭了吗？今儿中午吃点什么呀？哎呀，说世界杯了哈、啊。
1: 对，
0: 我今儿中午吃的什么？吃的捞面。
1: 吃洗面了，看来。
0: 哎，最近总吃捞面啊，因为快。
1: 嗯，
0: 因为快，不是因为别的啊。魏大哥也说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周一快乐啊！吃饭了吗？吃了您嘞。虽然肯定啊，这个没有您吃的那么丰盛，没有那么讲究，哎，但难得，我这也算是一天能凑满三顿饭了。
1: 嗯，
0: 日子也是越来越好起来了呀。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专业王莹医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许多眼病早期没有症状，今年倡导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眼底是唯一能直接看到血液循环的部位，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疾病都会留下痕迹，一张照片就能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黄斑变性等致盲眼病。建议糖尿病患者每年检查一次，高血压、高度近视及50岁以上人群定期筛查。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守护精彩世界，共筑健康中国。

0: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1: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1: 哎呦，快说都有嘛。
0: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1: 嗯。
0: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1: 哇。
0: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1: 哎呀，真不少啊。
0: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1: 嗯，
0: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哎，行啊，既然编辑这么定了，那咱就这么说啊。
4: 嗯，
3: 来聊聊世界杯。
4: 对。
3: 嗯，互动平台上听我说还参加过竞猜呢，得了一箱饮料啊，有红包还有券儿，哈哈。对，所以您看，作为世界杯来说呢，它的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商家都非常关注，啊，它吸引的首先球迷肯定关注，
4: 对呀，
3: 啊，非球迷呢，哎，也会在这里头这个凑凑热闹，
4: 品牌曝光度，嗯，
3: 对，凑凑热闹，哎，关注度高，曝光率高，
4: 嗯，
3: 再送点相关的这个奖品，不亚于一场消费的盛宴。你还有听我说，我印象最深的是82年世界杯，是吧？那阵还没完呢。
4: 嗯，
3: 意大利队在小组3场比赛当中没有取得一胜啊，只是凭着进球数，进的复赛和决赛。决赛当中大放异彩的是罗西独进4球，最后是夺得了冠军。
4: 哦，嗯，
3: 所以就叫先胖不算胖啊，后胖也能压陈康。没有显示昵称听友说呢，对吧？有的球队呢，经过近20年的努力啊，投入的资金也不少，终于和泰国队踢出了0-0啊！我不懂球，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您的潜台词说的是什么。二手就听友说二手开家
4: 想聊一聊 U12 哈，
3: 别提，对，嗯，哦，哪壶开了呢？就是 U12。7场全胜，
4: 嗯，
3: 哎，夺冠了。这个 U12，我不知道是不是前一段就是那是叫什么董路啊，他说的那场比赛，确实是挺提气的，让咱们也是看到了这个年少一代新的希望。对，我记得董路在那个评论当中，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场或者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U12中国的这些小将来说啊，最为重要的是什么？你说是缺技战术什么吗？可能很多方面都缺，也都不缺。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缺乏的是胜利。
4: 嗯，
3: 哎，你要是乍听这句话，这跟没说不一样吗？对吗？谁不想赢啊？我觉得这个还真意思不一样啊。缺乏胜利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了胜利，你这样的体会经验，
4: 信心，
3: 你才有自信心，
4: 对，
3: 你才敢于去追求那个胜利。
4: 嗯，
3: 这个就像咱们的张雪机车一样，对吧？第一场比赛夺冠了之后，多少人也在网上说这是一个昙花一现。
4: 嗯，
3: 现在网友说这不是昙花啊，这是个月季，对吧？这都几连胜了。
4: 是，
3: 对，当你第一场啊，赢了，人家说是运气；第二场赢了呢，人家可能会说你这里是不是车啊？这怎么方面？

0: 有优势，
1: 嗯，
0: 是吧？等后面增加你的配重了，也就不这样了，是吧？但是一场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就会让不论说是参赛的人，还是说看比赛的人，
1: 嗯，
0: 哎，都会易于接受。
1: 对，就是有了更强的一个这个自信心哈，就认为我们的实力就在这儿了。
0: 对。有听友看来老邢是爱看球啊，可能是老邢的儿子爱看，对，老邢的宝贝儿啊，也是一个
1: 球迷，
0: 铁杆的球迷啊，是那种，嗯，怎么说呢？他爸爸能够带他去看客场比赛的，
1: 嗯，
0: 你想想，
1: 真厉害啊！
0: 哎呀，真的，一提这个世界杯呢。科技感可能一直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球本身，
1: 嗯，
0: 那这个我确实是关注过啊。你看最早的时候那个球，它的这个技术升级是什么呢？通过相关的技术啊，增加了球的防水性，
1: 嗯，
0: 哎，就是曾几何时这个球啊，它的这个制作技术呢不如现在好，所以您比如说遇上下雨天，哎，在这样的这个草地当中踢这个球啊，球它就会怎么着？越踢越沉，哎，让这个雨水给进了。
1: 对，
0: 哎，这个就慢慢的，技术发展啊，这个球防水性能越来越好。再有呢，我记得就是咱那阵儿，是吧？这80后，
1: 嗯，
0: 在上中学的时候，那阵看球就会发现，哦，球的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增加球的叫什么呢？稳定性。
1: 嗯。
0: 哎，再往后还有什么各种相关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那阵叫门线技术。
1: 嗯，
0: 反正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作为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科技赋予它最为直观的一个提升，还真的不是在赛场上的这些技术，我觉得是什么呢？是转播技术。
1: 嗯。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现场看球。
1: 嗯，看过，应该得，那还不得有。是怎么着也得七八年十年了。
0: 你觉得是在现场看球好，还是在电视机前看球好？
1: 说句实话，那肯定是在电视机前看的好。只不过现场看，咱感受是那种
0: 氛围
1: 气氛，大家在一起，对吧？
0: 对。但是你要看球本，你要是去那个现场，你会发现啊，你看不出什么。
1: 没错，而且看不清楚，放不了大，你没法拿手指给它拨大了。
0: 对，而且在球场上，你看这个现场啊，你会觉得这个速度。频率也没有那么快，
1: 嗯，
0: 但是你看在电视
1: 焦灼的
0: 桌上，则不然，是吧？
1: 这也跟这个评论员有关，
0: 有各种特写，有各种回放，
1: 嗯，
0: 哎，有全景、中景、近景特写，来回来去的这个切换，所以您看这个，我觉得相关技术到现在这个高清，到现在还有各种辅助的这种门线啊，哎，判罚的一些这个辅助 AI 的技术。哎，你看这个是提升了咱们观球的体验感啊。再有，我就在想，你说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话啊，还有哪些跟科技相关的？哎，我还能想到的是，现在有就球队当中啊，有越来越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这个职位，
1: 比如说，
0: 哎，以前可能就是教练，
1: 嗯。
0: 啊，主教练，
1: 嗯，
0: 这个助理教练，
1: 嗯，
0: 然后再有个队医就行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顶级的球队在聘请什么呢？聘请科学家。
1: 对，得研究对方哈。
0: 他不是研究对方，他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那个数据。
1: 嗯，
0: 哎，你看每个球员是怎么样？他真的是像一个。那阵儿叫什么？就是踢球的那个游戏里，就是每个球员像你所说的，他的能力是在哪儿？哪个是六边形的战士啊？哪个善于突破？包括这个传球的话，对方的技战术，哪儿最容易出现漏洞啊？就是他用通过大数据来反推出一种更适合的技战术，把这种技战术告诉主教练，辅助主教练来做决策。啊，再有，你看，在这个球队当中，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更为专业的这种运动医学家。
1: 嗯，
0: 哎，这个是我就能想到的啊。
1: 我以为你说我就是这种运动医学家。
0: 你这个，你在麻将和白糖，那
1: 不自信了。

0: 自己不自信了，
1: 咳嗽咳捞了一嘴。对，你看，就是早期啊，这个科技的那阵儿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球本身啊。到了中期的呢，就是数据的一个量化啊。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再到未来的话，球场的变化，哎，可能真的是会不会出现那种非常成熟的人形机器人的球赛、啊？
0: 嗯，会的。我觉得未来
1: 现在也有，但是不成熟。
0: 未来真的，你可能再看就觉得各个国家，也许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就可以经常去参加机器人世界杯比赛了。你想一想吧，
1: 嗯、
0: 咱们中国制造啊，多厉害！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啊，小象说：“两位主持人好，是不是这个业余足球队可以聘请二手科学家？我想问问，聘请我干嘛？我给孩子们可以讲讲，哎，科学家精神。
0: 嗯，
1: 这个倒是可以，
0: 对，提振他们的士气。
1: 对啊，您比如说这个钱伟长当年呢，对吧，在足球方面也是有一定的造诣的。
0: 嗯，
1: 啊，再比如说呢，曾经有一些获得诺奖的。”啊，也我具体的名字我忘了，我觉得哪天节目当中才可以去说说啊。那是我之前在看相关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就是某位诺奖的得主啊，他曾经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专业足球队的守门员。
0: 嗯，
1: 哎，人家就两门包，
0: 你看看
1: 你了地吗？
0: 你也有可能啊，
1: 对吧？你要我给他们讲讲这个，哎，行啊，这咱就不知道人家要不要这个哈。啊，王姐说呢，我从十几岁就看球啊，今年快六十了，近些年呢不怎么看，因为不能熬夜。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世界杯呢，应该是90年，喜欢荷兰三剑客。那时候呢，我跟我弟弟一起，俩人把电视呢搬到外间屋啊，声音很小，看完了这个一早了，再去上班。那个时候年轻啊，最喜欢荷兰队啊，但是没有获得冠军。被称为无冕之王比较遗憾，这么多年喜欢的球星那可就太多了，曾经为喜欢的球队没能夺冠还流过泪儿，也为喜欢的球员的精彩进球而拍手叫好。还有听友说，记得有一年在这个可能是在五里河球场啊，一进球门啊，进球了，这个国足出现，我们楼里的男同胞都疯了、啊、
0: 嗯，
1: 都找，终于有了合适的理由去买啤酒啊，
0: 对，
1: 喝躺了好几位，是不是在五里河体育场不知道，但是喝多了这个事儿我是能够确定的。二郎神说，二位周一好，昨晚我在单位值夜班啊，为了打发时间，哎，看库拉索啊，是吗？这我不知道啊，跟德国争一争，虽然输了，但是气势上也赢了。童心老师说呢，我小时候到现在基本不看球，尤其是足球，唯一对世界杯有点印象的就是98年那一届啊。那年我们孩子呢买小浣熊干脆面及那个球星卡，嘿，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有
1: 印象，
0: 是有印象，是是是，
1: 对对对。后来呢买队服，我那时呢正在哦。这个
0: 上进
1: 修
0: 班，嗯，
1: 啊，课间同学们之间的谈资呢也是球，啊，我也是不好这个，但是为了这大伙儿别扫兴，硬着头皮跟他们聊球啊。昨天我问阿森家老大爱看足球吗？
0: 应该不爱看吧。
1: 我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0: 嗯，他就希望培养科学家嘛，天天让他们看星星，看月亮。
1: 看看爸爸当年奋斗的历程，
0: 嗯，那就可以闭眼睡觉了，都是白日做梦。
1: 抓紧来说啊，
0: 嗯，
1: 本届美加墨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叫什么呢？好像说叫三重浪，
0: 对，
1: 阿迪达斯，嗯，负责设计的，是中国深圳一家企业负责生产的啊。这个三重浪呢，是世界杯历史上。这拼接片数最少的球，一共就4片，用4片皮革来拼接的。
0: 哎，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就是昨天晚上接姑娘下学回家的时候，他爸问他闺女一句话，说：“哎，你知道今年那个世界杯是在哪儿比吗？”然后知道啊，是美加墨。哎，他爸还挺意外的，说：“哎，你怎么知道的？”说：“那你知道美加墨都是哪儿吗？”他说：“美国、加拿大，然后墨西哥。”他爸真的还挺意外的。哦，他爸说：“哎，那你还真不错，以为就是因为毕竟小女孩嘛，你以为小学生。”他说：“我认为你应该会说美国加墨西哥，没想到还都说对了，证明啊，现在真的在这一代小朋友当中，很多人都在看球。”后来他爸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就是因为他身边有男同学在看球，所以他才知道这个世界杯啊，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在他爸的印象当中，这小学生们在一块儿还就得聊点啥呢？
0: 聊点学习呀、啊，
1: 聊学习，聊个小猪佩奇，人早就不是这样了。
0: 对呀，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每一次世界杯呢都要换新球，是追求更好用，还是因为国际足联和足球供应商阿迪达斯公司想多挣点钱？答案呢是都有，就大家别小看这颗足球，它里面的科技含量一点都不低，甚至可以用科技感爆棚来形容。
1: 那阵儿我记得那个球叫什么飞火流星是吧？
0: 对，
1: 这个要做一个新足球啊，第一步呢是什么呢？第一步得做个球啊，就废话着，不，它得是个圆的，对吧？那么要点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它特别的圆，将一系列平面的皮革裁片组合在一起，这个多面体它得越接近球形它就越好，所以人们往往会从这个正多面体开始设计。一个好的足球呢，应当尽量保持高度的对称，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踢效果都是一样的啊，正多面体在对称性上是有优势，不过呢它的棱角太过突出，和球形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那足球呢有五种形态，分别是正四面体、立方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那面体越多就说明它拼接越多，接缝越多，就会让足球显得不那么圆。因此啊，对于体育公司来说呢，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减少这些棱角。一种改造方法就是削去突出的棱角，将正二十面体突出的角裁掉。想当年那世界杯用球，电视之星采用的就是这种技术，一种由12个正五边形和20个正六边形组成的多面体。
1: 所以您听它这个名字电视之星，这就很有年代感啊。这个看到这个名字大伙就能想象出这个足球呢是上世纪电视直播兴盛时期的产物。它诞生于呢1970年，由阿迪达斯公司为当年墨西哥世界杯设计的。哎，它就是黑白配色，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电视就是黑白的，对吧？彩色的你也看不出来，哎，黑白的这样搭配黑白电视，它正好。
0: 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改变正多面体每个面的形状，把边缘拉伸成曲线，让它们拼接之后变得更圆。那这次世界杯的新球三重浪，也叫团队之星，就采用了这种策略。它是从正四面体改造而成的。早期的世界杯用球啊，是由32块皮革裁片拼接而成，而今年的世界杯用球呢，由于这个技术提高，大幅减少了裁片接缝，三重浪呢又把这种设计推向了极致。
1: 之所以要减少接缝呢，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球呢看上去更加的均匀平滑，让它更加接近真正的球形。但是呢，你也不能太光滑了，太光滑了也是要挨骂的啊，挨球员的骂，因为就是这样的球呢，它踢着就太贼了，是吧？脚感啊什么的，它就不一样，
0: 不好找是吧？
1: 所以您看啊，这真的是因为这个球员他也得对这个球呢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啊，就跟当年的这个乒乓球，对吧？你变大的之后，它也是。还有呢，以前进行过这个跳马的这个相关的比赛，后来发现哪个专业的运动员都不行，为什么呢？他那个跳马那鞍马调低了。
0: 嗯，
1: 那球也是，我平时训练的都是这个类型的球，你这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那对于世界杯本身这个可观。

0: 干性它就会变差很多。
1: 对，那拼接工艺的改进啊，会让这种足球的接缝呢更加平滑。传统足球的裁片需要针线来缝合，而现在许多足球都用了这叫热粘合工艺。无缝粘合工艺呢，可以避免接缝局部的凹凸不平，还可以防止足球在雨天吸水变重。工艺和设计的改进让足球表面变得越来越平滑，然而这太光滑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官方用球普天同庆就受到了很多球员的批评，因为这个运动员普遍认为啊，这个足球呢是球路比较飘忽，难以适应。后续研发发现了这款足球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它太过于光滑了。
0: 哎，那么在足球飞行的常见速度区间内呢，普天同庆这款球呢刚好会出现空气阻力系数剧烈变化的情况。所以你看，一个好的足球它真的不仅仅说是你的设计怎么样，你制作工艺怎么样，这里你还得符合空气动力学呀。那么就使得它的这个运动轨迹呢格外的难以预测。你这个守门员看着多恨得慌啊。互动平台上 Long Black 就说，这届球呢对大力远射比较友好啊，是为能够这个提高进球的效率。刚才呢咱说这个普天同庆这款球啊，它的这个现象在物理学上呢被称为阻力危机。它出现的具体条件和飞行物体的表面粗糙度还密切相关。
1: 当球在空气当中飞行的速度达到某一个临界值以上时，流经它的空气呢就会从层流转变为那个湍流的状态，这种变化就会导致空气阻力的系数突然间大幅下降。那这种现象呢就是阻力危机，所有球都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普天同庆出现阻力危机的时机格外的糟糕。这种巨变恰好发生在任意球、角球等情况的常见飞行速度范围之内。
0: 对，那么也是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光滑的情况啊，这回的这个新足球三重浪呢特意采用了加深的接缝，并在每一个裁片上呢都加上了凹槽与花纹。这些花纹可以调整足球的粗糙程度，改变阻力危机现象出现的这个时机，让足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飞行表现。三重浪比赛用球啊，上面有枫叶、鹰、星星等小的凸起，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为了增加摩擦力的。而价格便宜的其他版本呢，就是简单的点状凸起啊，甚至说是没有凸起的。
1: 那每一届世界杯啊都会单独设计一枚新的足球，原因就是每隔四年人类的技术啊就会迭代进步。那这款三重浪呢在设计的时候就会引入了风洞实验，在风洞实验室对三重浪反复的吹，从而达到一个最佳点。研究显示啊，和前几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相比，三重浪的表面粗糙度确实有所增加，它在较低的速度下呢会提前完成阻力危机的转变。而在足球比赛常见的飞行速度下，空气阻力系数呢会保持平稳。从风洞实验结果来看呢，它的飞行表现应该会比较稳定。
0: 不过三重浪呢也并不完美，还是有缺点。它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受到的空气阻力比以前几届足球稍高，这就意味着在长距离传球的时候，球的落点可能会比预期更近一些。这就意味着啊，下届2030年世界杯的时候呢，又会有一款新球，这是科技含量更高的新球出现。所以这个过程它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啊。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足球的照片。这个樊昭说呢，我看世界杯呢，基本上都是在上学的那时候，但是也属于是，被动收看，主要是家里人真的是爱看。当时他们能够痴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除了他们上班时间之外，你甭管这一天多累，几点有球几点看。而我就属于是不排斥也不感冒的那类人啊，直到现在，哎，看过的比赛也是屈指可数。但或许因为多年的耳濡目染吧，以至于在播放相关新闻和集锦的时候呢，还是愿意拿出来一定的时间去看一看。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就您就是个随和的人，而且呢，愿意呢，就是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对，而且也是了解一下。
0: 对，哪怕自个儿一开始不喜欢，也愿意去接受、接纳。 包容。

0: 曾经有网友戏称，本届世界杯呢，真的是跟往届啊绝大多数的一样，除了中国男足没到之外，中国元素啊到了很多。这个中国制造呢，不再是赛场边的广告牌儿，哎，还真是那阵儿，我记得那阵广告牌最多的是什么呢？光伏。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个广告牌或怎么样啊，也是能够体现这个时代感的。
1: 对，
0: 当年是最为先进、最火的。现在呢，咱是深度参与到了这个赛事的血液甚至大脑当中啊。刚才说这个三重浪搭载了内置的芯片，每秒记录500次触球的数据。虽然这款是阿迪达斯公司研发的，但是呢，生产制造的咱说了是深圳一家代工厂完成的。也别觉得代工这个事儿是很简单啊，那绝对也是有技术性的。这家中国企业呢，依托自研的热粘合工艺以及多项核心技术，这就是制作每一颗足球的时候，都采用了从面板自动化覆膜到精准切割印刷，再到无缝粘合成型多道专业的工序。那么为了确保飞行稳定性与赛场性能达到顶级赛事的水平，这个成品球发往海外之前，那是要通过阿迪达斯和国际足联的百项检测，检测的项目涵盖圆周误差等等多项关键的指标了。
1: 嗯，这个比赛当中啊，对进球或者是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啊，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三重浪搭载的是新一代技术，提供了更加精准的解决方案。由于中国公司制作的这个内置芯片的这个球胆可以实时捕捉球员的这个触球的数据，可以为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提供精准的依据。那球体其他部分则精准调教配重，以保证足球飞行当中的稳定和平衡。
0: 嗯，在绿色环保方面呢，三重浪生产全程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四大主材是生物基聚酯纤维、生物基泡棉、100%回收聚酯纤维面料以及天然丁基橡胶内胆，都是可持续环保的材料。
1: 嗯，
0: 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是环保全水性油墨与胶水，从源头减少了这个有害物质的排放。
1: 那这届世界杯，联想集团也将一整套 AI 架构嵌入到赛事中，覆盖了赛事的运营啊、判罚支持、观赛体验等等核心的流程。它打造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也成为支撑赛事的基座与大脑。联想集团与国际足联合作打造的联想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能够在数秒之内从 PB 级别的数据中精准挖掘并呈现最具价值的信息。教练的分析方式可以从复盘数十小时的录像变为快速虚拟推演，球员呢能获得个性化的训练反馈。同时啊，这个系统支持多种语言，能够与48支参赛球队顺畅的互动。
0: 嗯，所以你说未来的话，这个专业的球队是不是也不需要主教练？
1: 大数据就告诉你了，对吧？
0: 有一个
1: 带不住，将来都是机器人当教练。
0: 有一个人工智能的教练，
1: 嗯，
0: 配合相关的大数据，
1: 对，
0: 调取对方球队的相关数据，
1: 对，
0: 然后做出技战术的分析、调整、排兵布阵，
1: 嗯
0: 啊，谁该上谁该下啊，就是根据数据得到的一个最优解，而不是说谁跟谁关系更好啊，
1: 嗯。
0: 为提高裁决的公平性呢，本届世界杯引入了 VAR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这个也是继2025年非法世俱杯之后，联想再度为赛事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持。这项技术呢，为每位参赛的球员创建高精度的 3D 虚拟形象，当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这个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没有办法拍摄到的这个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线、犯规动作等等关键瞬间。
1: 那今年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的专用显示设备迎来了显示色彩与清晰度的升级，由中国企业海信自研的RGB 三维控色液晶显示技术电视，从单一控光升级到了光色同控，成功攻克了传统显示色彩失真、控光不均的

0: 等行业难题，保证了高速运动赛事画面细节真实无偏差，为用户带来真实纯净通透的原生色彩体验。海信呢，还是今年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显示技术的官方合作伙伴，这款电视啊将为赛事精准判罚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在今年消博会上，西京的这个乐奇 AI 眼镜也将投入到世界杯观赛的使用。这家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这是 AI 眼镜第一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的舞台。那么世界杯期间呢，球迷佩戴他们家的 AI 眼镜就可以获得赛程查询、技术统计、这个队伍阵容、球员信息、比分预测、看球辅助等等内容和服务。这个 AI 眼镜呢还能适配线下观赛全场景的需求，比如说精准规划线路、实时指引路线、支持多国语言实时对话翻译，以及一键完成高清拍摄录像。对，但是我觉得未来的话，你咱可以想象一下啊，这脑洞大开，它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不再是共同的看一个屏幕了，
0: 对，
1: 每个人都戴一个 VR 眼镜，而这个 VR 眼镜呢，有可能根据你花的多少钱不一样啊，能让您就是那个所观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对吧？像我这个呢，属于不付费的，我可能就在山顶，
0: 就光给你个框架，
1: 哎，山顶那个位置，这我看到的就是山顶那个座位看球场，对吧？像李飞这个啥都得花点钱的，他可能呢就坐，
0: 我坐在中末间儿，
1: 哎，这个第一排，像咱们身边这个最有钱的王志，他呢可能他就能够在那个球场上。
0: 对，俯看，他俯看，让他飘着在那看。
1: 这些球迷啊，从他不是这些球员、大明星都从他身边过去。哎，
0: 你说的怎么越来越可怕呢？
1: 想，哎，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阴魂不散的。
0: 哎，对，这是四月该看的哈。
1: 没准儿会是有这种技术。
0: 那今年三月份呢，中通客车42辆。
1: 对，你看互动平台就听我说，什么时候让球员戴上 AI 眼镜，提供第一视角的沉浸式体验？这个也是一个收费的方式哈。
0: 对，就跟咱现在看的 3D 电影一样，对不对？你这个视觉效果就完全不一样。还有木头人也说，这个 AI 眼镜确实挺好，用着方便，科技感强，但是对于近视患者来说没法用啊，科学还需要进步啊。
1: 没问题呀，越是 AI 眼镜，它对近视眼，它越友善啊，因为您看的就很清楚，距离是相当近的。
0: 对，还真是的。这个中通客车42辆 N12 无源双源无轨城市公交从山东聊城发运，在世界杯期间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提供公共交通服务。那这批车辆搭载长寿命高能快充电池、高效驱动系统与中通第六代节能技术，配有视障人士专用座位与导盲犬区域，同时搭载这种前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等智能安全系统。
1: 再有呢，中国制造的这个速度和质量啊，方方面面都有。这个青岛万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届世界杯生产了近1000万面旗帜，这个预计赛事期间的总供货量将会超过3000万面。针对北美地区啊，这个复杂的气候，他们呢还研发出了抗紫外线、抗低温、防撕裂的新型面料啊，还有像咱们更别提这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对吧？他也推出了很多加油喇叭的升级版本等等啊，为全世界球迷们观看和体验顶级赛事留下了不可或缺的
0: 中国
1: 印
0: 记
1: 呀。哎，听着又骄傲又觉得有点心酸的哈哈。
0: 这是自豪啊。
1: 这个二郎神这句话说的呢特别像咱们某位老领导啊，就大家都说完了之后，哎，那种总结性的发言啊，这可真是小小足球大大科技呀。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 有这样一位物理学家，他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却用一行方程改写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他被称为理论家中的理论家，在23岁时便参与了量子力学的创立。26岁，他就写下了震撼学界的狄拉克方程，从纸面上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今天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位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保罗·狄拉克。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金牛。说到狄拉克了，科学界流传着不少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人向他请教论文的想法，他听完后冷冷地说：“我认为人们应该研究自己的想法。”还有一次，听众说：“我不明白你怎么从公式二推到公式五的。”狄拉克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句话。”听起来有点可爱，但有时也有点让人尴尬。但这正是狄拉克，他把语言压缩到极致，却把思想展开到宇宙那么大。1902年的8月8日，狄拉克出生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他的父亲呢，是一位从瑞士来到英国的法语教师，家教严格，家庭气氛也比较压抑。这样的成长环境让狄拉克从小沉默寡言，可是沉默并没有挡住他的才华。16岁时，他进入布里斯托大学学习电机工程，后来又转向数学。1923年，他来到了剑桥大学，从此真正走进了现代物理学的中心。那时的物理学正经历着一场大的地震，旧的经典理论解释不了原子世界。1925年，海森堡提出了矩阵力学。1926年，薛定谔发展了波动力学。年轻的狄拉克迅速看出，这些看似不同的理论背后其实有共同的结构。他用极其漂亮的数学语言参与了建立量子力学的新形式。真正让狄拉克名垂青史的是1928年他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当时薛定谔方程已经很成功了，但他还不能够很好地描述高速运动的电子。狄拉克想做一件很大胆的事，把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放到同一个方程里面，结果他成功了。更神奇的是，这个方程不仅描述了相对论性电子，还给出了电子的自旋，并且自旋了也正是实验观测到的1/2。物理学家看到这里，大概会忍不住说一句：“这也太漂亮了。”可是漂亮的方程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它不仅呢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正能量解，还有一个负能量解。负能量的电子是什么呢？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太奇怪了，狄拉克却没有急着把它扔掉。他提出，真空也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隐藏在一片负能量的海。如果其中少了一个电子，就会表现出像一个带正电的电子。后来人们把这种粒子称为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真正的正电子，也就是说，狄拉克不是先在实验室里面看见它，而是先在方程里面看见了它。这是理论物理最迷人的地方，一支笔，一张纸，一个方程，有时竟能提前告诉我们自然界隐藏着什么。因此1933年，狄拉克和薛定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呢，狄拉克只有31岁，对他来说，荣誉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他依旧安静，依旧严谨，依旧相信自然规律应该用最简洁最美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除了狄拉克方程之外，狄拉克的论文呢，涵盖了量子力学的变换理论、量子统计、量子场论、密度矩阵、空穴理论等诸多开创性的内容。这些工作深刻而优雅，显示出他惊人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就连挑剔的同代人也不得不承认，狄拉克在理论物理上展现出的才能仿佛是超凡脱俗的。正如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所称赞的，狄拉克那些伟大的发现就像精雕细琢的大理石雕塑，一座接一座从天而降，每一篇论文都完美而自洽，却又令人难以捉摸其灵感的源泉。那么狄拉克的发现离我们的生活遥远吗？其实一点也不远。我们现代医院里面的佩特扫描，中文叫做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正是利用正电子与电子相遇时会发生湮灭，放出伽马光子，再由探测器重建人体内部的结构，肿瘤诊断、脑部的疾病研究都用到了这项的技术。 再往广一点说，现代医

0: 医学成像中的自旋概念，半导体中的电子的行为规律，都离不开二世纪量子理论的发展。狄拉克和费米提出的费米狄拉克统计，是理解电子怎么填充能级、怎么在固体中运动的重要思想。换一句话说，从医学影像设备到手机和电脑芯片，狄拉克的思想呢，一直都在背后悄悄的工作。1984年10月20日，狄拉克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逝世，享年82岁。他的一生话不多，却留下了许多能改变世界的话语。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就是写成了狄拉克方程。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哎呀妈呀！
1: 啊，
2: 这样太美了！
1: 妈呀，你说的是嘛呀？哦，又照镜子呢，自己把自己迷住了。
2: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微醺快乐水。
1: 什么东西？
2: 现在这朋友圈、小红书别提多火了
1: 啊！
2: 什么粉紫莫吉托、
1: 哦，
2: 落日飞车、樱花马蒂尼，还有这个便利店能买各种颜色小饮料、嗯。哎呀，一条一配，颜值特别高，
1: 哦、
2: 味道甜甜的。
1: 哎、
2: 这叫嘛呀？
1: 嘛。
2: 这叫精致生活，
1: 哦，就这个
2: 微醺不醉人、哎啊，一直喝，
1: 一直喝、
2: 嗯。
1: 你有多大酒量啊？
2: 我
1: 跟你说啊、哎、
2: 啊，
1: 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小姑娘们、
2: 嗯，
1: 可千万别被这个什么快乐水的颜值给骗了。
2: 怎么着？
1: 就这种看着像果汁儿，喝着像甜品的鸡尾酒，本质它就是烈酒加果汁糖浆
2: 啊。
1: 鸡酒啊，哎，大多一般都是40度左右的伏特加。还有朗姆酒，对女性不仅有伤害，而且比普通的酒劲儿还大
2: 啊！
1: 这叫做温柔的陷阱。
2: 你拉倒吧，这么好看的酒，危害不可能
1: 啊！
2: 你说它像果汁，甜度高，我还能
1: 嗯嗯，
2: 度数低喝不醉。
1: 谁说的？这就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2: 啊！
1: 它用大量的果汁、糖浆掩盖了酒精的味道，
2: 嗯，
1: 喝着呢像奶昔、像果汁、像饮料，让人不知不觉地摄入大量酒精。轻则头晕呕吐，重则急性酒精中毒啊！
2: 你这个我理解、
1: 哎，
2: 你说对女性伤害更大的，嘛意思、哎？我们酒量小，
1: 不是不是
2: 啊啊！
1: 你看啊，首先女性啊，酒精代谢能力天生更弱，
2: 嗯，
1: 胃黏膜、乙醇脱氢酶的活性仅为男性的30%到40%，肝脏乙醛脱氢酶就更少了，酒精代谢慢，更容易醉。伤肝也更严重。
2: 嗯，
1: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 IARC 早在1988年就将酒精列为一类致癌物，明确它和口腔、食道、乳腺等多种癌症风险升高相关，
2: 嗯，
1: 不存在安全剂量。
2: 哦，只要喝就不安全，你是这意思吗？
1: 就这意思。
2: 哎呦，
1: 而且近年的数据也显示说，女性因为过量饮酒，死亡人数增速达到35%，高于男性的27%，所以它的危害呢被严重低估。而且鸡尾酒，高糖高卡。一杯含糖量大概30%，另外呢，酒精还会延缓脂肪代谢，增加食欲，你越喝越胖。
2: 你这什么神仙水呀、啊？
1: 对呀、
2: 啊，伤仙女的还能叫神仙水吗？
1: 你说说，
2: 这个它叫红颜祸水。
1: 哦，对对对，行、
2: 啊。那关键的也不至于说一口都不能喝吧？
1: 你还不死心？这么说吧，
2: 啊，
1: 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未成年人绝对不能喝。如果实在想尝尝，哎，也就是说你馋得不行了。
2: 这叫什么话？这叫啊？
1: 就实话实说。
2: 你没那么馋。
1: 你听着
2: 啊，
1: 就是务必记住，这仙女水它是酒，
2: 嗯，
1: 不是饮料，不要贪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啊，这成年女性每日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葡萄酒150毫升，38度的白酒50毫升。另外别空腹喝，不要混着喝，喝完多喝水加速代谢。再有就是别劝酒不拼酒，
2: 嗯，
1: 在外面要是饮酒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提高警惕，别因为口感好就放松了意识。
2: 哎呦，今天真是清醒的一刻呀！
1: 怎么样？
2: 好看不等于健康。
1: 嗯，
2: 爱自己，先从远离酒精陷阱开始。
1: 太对了。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

0: 节目最后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听我说，哎，你看那个甜米酒啊，可能说的也是这个。
1: 嗯，
0: 还有听我说，姐，这个他不怕被踢走吗？它是一个虚拟的视角，并不是真让他赞中间儿去。多大势力呀、啊！世界杯想赞哪儿就赞哪儿。但是其实您看，刚才我们是跟您说了关于世界杯，背后啊这些科技的发展。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今天回顾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互动信息，科技再怎么发展，我觉得也别放弃那种和大家一起分享观球经验的那些过程，
1: 那种体验感是吧？
0: 对，哪怕一个人的视角再好，不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坑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4: 近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祈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5: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 披白发，欺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4: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1: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影转庭芜，此心羁人独向鱼。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洁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江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 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0: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1: 丙辰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酣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多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怒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京西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时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夜市依旧偏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源。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

0: 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1: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江南的腾飞。
0: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金南，
1: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3: 小钻镇的练兵员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京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激风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3: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0: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京南，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强。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正可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1: 周末阅读会。

七十八十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六岁，妈妈给我五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五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一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四分钱一根，奶油的五分钱一根，一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四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擦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七

十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5毛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絮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骅碴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戏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戏八极拳呢，这是属于
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与手与足合，肘与

0: 西河，金与跨河的外三河，即言与心河、心与力河、力与气河的内三河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燕。咱们的宋延燕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 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 小雪姑，李氏仙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

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

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

氏骨科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

0: 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3: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

0: 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新闻快讯，为您介绍天津助人为乐好人王景霞十余年义务理发的暖心故事；双桥河镇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城管走进合力园，手把手教安全用气；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到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主持召开现场推动会，听取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扎实成效，有力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惠江受邀出席
3: 会上，王宝宇与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村庄文旅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增收致富的意见建议，共商农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王宝宇指出，孙庄子及周边村庄区位优越、生态良好、底蕴深厚，坐拥沿海河临高校近会展、通地铁的独特优势。各相关单位要深耕沽水孙庄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做大民宿体验、田园休闲、文创研学等特色业态，全力打造津南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示范片区。王宝宇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结合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深化资源整合，有机链接绿屏优质文旅场景，精准承接国家会展中心溢出客商流量，积极导入海教员高校青年创客资源，推动生态、科教、会展三类资源深度融合。要强化文化赋能，挖掘各村乡土底蕴、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让本土文化可感、可观、可体验、可带走。要夯实政策支撑，坚持项目化推动、市场化运作、场景化呈现、品牌化建设，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休闲配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文旅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组织体系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农文旅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区领导郭建华、刘振明、郑建立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张行丹报道，日前，津南区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以学促赛、以赛促练，全方位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由津南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区人社局、区科协、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局、津南区工会联盟协办， 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承办。经过赛前培训，共集结来自全区各镇街、海教园、经开区、农业园区的13支代表队、39名职工参加技能比武决赛。竞赛聚焦生产一线高频安全风险场景，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实操灭火、消防水带连接与涉水扑救、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危化品仓库泄漏与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四大实操核心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迅速，操作规范，精准完成每一项实操流程，充分展现了津南区一线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扎实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八里台镇代表队、浅水沽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双岗镇代表队、海教园经开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葛沽镇代表队、双林街代表队、双新街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事现场同步设置消防装备、危化品防护装备展示及水带抛掷体验互动环节，让现场观。

0: 工作人员直观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沉浸式体验应急实操流程。此次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将义务培训与实操比武相结合，竞赛内容贴合安全生产实际，全方位检验参赛职工的安全生产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让竞赛内容真正贴合岗位需求，服务安全工作。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一把剪刀，一个推子，在双岗镇柳林社区居民王景霞手中坚持了十余年。自2013年起，他坚持为老人困难群体义务理发，将谋生手艺化作传递爱心的温暖事业。
1: 这个刘海是往这边偏啊，
2: 往左边偏
1: 啊。
3: 上午9:30，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王景霞正娴熟地为居民修剪头发。十多年的公益服务让他对老人们的喜好和需求了然于胸。理发时，他总与老人亲切唠家常，干净利落的发型总能让居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2005年，为兼顾家庭与生计，王景霞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理发。2013年，还迁入住柳林社区后，他发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困难，便主动联系社区，提出免费为居民理发，用一技之长回馈邻里。王景霞说：“
1: 我想为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认可我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然后就尤其最高兴就是剪完头发，他们说还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3: 在社区支持下，王景霞开始邀约热心邻居，定期在社区广场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理发。随着排队的居民越来越多，加入的志愿者也不断增加。2020年，他牵头成立了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如今，团队不仅在社区定点服务，还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居民提供上门理发。刘景家园小区居民高林香说：“
4: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都70多岁了，打60多岁在万里下他给我们绞头，哎呀，绞的又好看呢，我有孙心。”
3: 王景霞和团队的服务并未局限于本社区，还先后走进滨海新区、东丽区等地的多家养老院与儿童福利机构，把爱心与温暖传递到更多地方。王景霞说：“
1: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平常一件事情。跟这上志同道合的节目和你一起，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3: 十余载坚守，剪刀推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服务对象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每年上百人。王景霞以朴素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点滴善举温暖着社区居民。柳林社区书记主任王印谦说：“
5: 柳林社区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呢，在王景霞阿姨的带领下正在日益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主动地加入到微家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了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走进双桥中学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邀请梅江戒毒所警官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与数据讲解药物滥用的多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防毒理念，远离毒品。现场还设置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展示多种传统及新型毒品模型，讲解其外观、伪装形式与危害。直观的展示与讲解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识毒、辨毒、防毒的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6: 近日，仙蜀姑镇何丽园社区联合区城管委城管支队开展燃气安全宣讲，工作人员结合事故案例讲解用气隐患，指出软管老化、私改管道、厨房通风不佳、灶具超期使用、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纠正不当操作，同时详细科普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提升了自防自救能力。
0: 一条路连接南北山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下，好吧？
1: 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2: 广州高速作为京港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3: 我们公司是京港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港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2: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107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港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港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4: 这个是大湾老大桥的以前这个基隆老桥的福祉，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化区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福祉，用我们对比一下啊，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期的话就对于这个桥梁这个进行控制，
5: 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那个施工安全。
2: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健忘氧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都将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

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在逃生分秒必争的火灾中，防盗网很可能会变身火灾铁牢笼。今天消防员通过两个对比实验，展示不同防盗网逃生窗在救援时发挥的作用。
2: 在居民自救防火灾中，防盗网有可能成为夺命网。我们消防部门呼吁的畅通生命通道，其中也包括了安装在防盗网上的逃生窗。今天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看一看逃生窗如何创造生命奇迹。第一组实验模拟的是三楼住户发生火灾，可以看到烟雾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困人员已经逃离至窗口求救，我们消防员需要切割防盗网才能进行营救。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3、2、1，开始。本次实验我们模拟在高空作业中，消防员携带的是常见的便携式角磨机工具。在火场中，面对焊死的防盗网，我们需要切割除旧钢条，才能形成一个救援通道。好的，计时停止。可以看到，从我们消防员最开始切割防盗网，一直到把被困人员救到梯子上，所耗费的时间是3分35秒。在火场中，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实验。本次呢是模拟住户他安装了逃生窗，但是里面的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救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从破锁开始计时。好，准备，3、2、1，开始。20秒，仅仅需要20秒。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入到窗户内，整个破窗的过程十分顺畅。这消防员正在对被困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好，计时停止。现在我们的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窗户外，整个过程呢只持续了1分44秒。因为安装了逃生窗的缘故，我们消防员只需要把里面的锁破除就可以打开逃生窗。
3: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合格的逃生窗需要满足两点。第一点，人员密集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的消防救援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较小场所、出租屋的逃生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和0.8米。第二点，逃生窗应向外开启，确保人员能够顺利地从室内逃出，不应一锁到底，要保证在紧急时刻可快速开启。
2: 封闭的防盗网是火灾中的铁笼子，请检查一下你家的防盗网是否有安装逃生窗，它不是选配，而是生命的必选项。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随我的

0: 我出生在自江河边，河水曾打湿我的脚尖，翻开发黄的老照片。
1: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 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

0: 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

0: 采访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 67.4 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 1268.1 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间。

0: 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

0: 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随时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的交流。高血压是当下最为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心脏、大脑和肾脏这些重要的脏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对于高血压存在着很多认知方面的误区，比如说没有症状就拒绝吃药，担心降压药会伤肝肾，认为服药之后就会终身依赖，血压波动便误以为是药物产生的耐药性等等等等，这些错

0: 的观念，往往会让血压管控事倍功半，那么甚至会引发心梗、脑梗、肾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也是为了帮助到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来厘清这些误区，掌握科学的降压方法，今天啊，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胸科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的防治、日常管控等实用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综合二病区科主任、主任医师耿杰，欢迎您，耿主任。
1: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晚上好。
0: 欢迎耿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听众网友非常的熟悉和喜欢耿主任，因为耿主任每次来都会带着满满的干货来做客空中问诊啊，今天又是一堂跟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血压紧密相关的科普课，也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您的血压啊和服药和控压相关的问题和困惑一直让您找不到答案，那今天欢迎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那今天呢，耿杰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高血压中心的任宁主任，在导播间此时此刻就可以为您答疑解惑，23530909的热线电话随时开通，有问题现在就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交流。另外呢，您也可以发微信啊，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直接和我们的群友还有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高糖官脑啊，这四大慢病困扰着我们所有国人的健康啊，而且呢，它主要是不光它单独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带来太多的连锁反应了，所以首推就是高血压。那过去呢，我们有时候会听老人说我血压高，但是呢，我们却又说高血压，这三个字的一个位置的颠倒啊，可能它呈现的是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血压高只是说明我的血压在升高，但是高血压是一种病，对吗，主任？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身边过去只觉得是老人会有血压升高，会有高血压的情况，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打工人，我们的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在学的孩子，是不是这两天高考完了马上要中考，可能还会有一些在读书的孩子也会因为学业，因为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等其他的因素造成了血压的升高，所以我们觉得现在高血压这件事儿太普遍了，所以今天请到了耿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血压，那高血压它真正的危害都包括哪些呢，主任？
1: 高血压正像主持人郭老师所说，现在呢已经罹患了各个年龄群、年龄段，确实是。实际上呢，过去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属疾病。
0: 对，
1: 一般的老年人呢，有50%以上的人都会到最后罹患高血压。但现在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生存压力的加大，孩子、年轻人，
0: 对
1: 啊，有的中年人，他们都会有高血压。那么我们前一阵子经常是遇到很多还都是在高三和初三年级的孩子，
0: 真的来问诊
1: 啊，来问诊，甚至得住院，因为血压太高了，他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那高到150、160，孩子已经头晕，心里不好受了。那在生命和考试这个，还是得健康是更主要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到医院住1-2个星期，把血压控制好了，再回去学习。
0: 天哪！
1: 哎，对，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学习了。那还有很多呢，中青年，那在社会上。单位也都是骨干，但是因为呢，应酬比较多，这个 KPI 的压力又比较高，所以呢，生活不规律，
0: 对，
1: 肥胖、饮酒、吸烟，最后血压也特别高，导致心功能和肾功能都不好，最后都是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社会的岗位，然后来到医院来进行治疗。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说，我们控制高血压，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降低死亡率，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目的。那么我们控制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我们要控制这个血压？因为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我们 医生都认为他们是一种沉默的杀手。
0: 嗯，
1: 在刚刚罹患这两种疾病的时候，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的，甚至可能都已经很严重了，他也没有症状。有的人就说，我一点不难受，我为什么要看病呢？
0: 嗯，
1: 我你别看我血压高，我180，我250我也不难受。实际上我们对他只是产生深深的担忧。
0: 是的，对对对。
1: 对，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有的人呢，他末梢神经没有感觉的话，他把手伸到火盆上，他就把手全部烧坏了，他也没有疼痛感。
0: 哎呀，
1: 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你有感觉，你发现他烧灼你的皮肤，你疼痛，你会赶紧把它抽回来，这是好事儿。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呢，不要把这个这个感觉有没有症状作为我们看不看病的一个标准，我们数值。血压的数值是我们诊断高血压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0: 嗯，
1: 哎，这是我想跟各位强调的。
0: 嗯，
1: 那么高血压糖尿病往往呢，它在初期的时候呢，它没有感觉，而且它对靶器官心脑肾它也没有什么伤害。那病人可能呢觉得我不当吃不当喝，我为什么要去看病，而且吃药还伤我肝肾，所以他就非常抵触和抗拒。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这个病人的心脏啊脑啊眼啊血管肾脏都慢慢慢慢出现了一些危害。那往往很多病人最后就诊的时候都是因为靶器官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了急性心梗、心力衰竭，脑子呢出现了脑出血、脑卒中，还有肾脏呢就肌酐升高、肾功能衰竭，啊，甚至我们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和闭塞，这个时候他因为有症状他才来看病，但是我们往往一查，他都是全身系统多脏器都出问题了，让医生来治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这个就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反复在强调，包括在郭老师这个平台，我们也在宣传，就有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早早去就诊，规范的治疗，千万不要放之任之。
0: 对，
1: 那最后呢，可能会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让医生也束手无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哎呀，刚才通过耿主任的这样的一番梳理，我们会发现啊，危及我们或者老百姓讲话叫能够要了我们命的这些病啊，你一查根源都和高血压有关，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或者说是罪魁祸首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那么大家可能会经常听空中问诊节目，我们也会经常会请到专业的心内科的专家，每次大家在聊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到这些很多的控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却发现不管怎么宣传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患者，包括一些青年人啊，就是在认知上就有根深蒂固的误区啊，一直对于这个血压的管理不是特别科学和正确。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有问题，趁着耿主任在啊，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你的血压是高了，你的血压是低了，你的压差是大了，还是说您在用药服药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今天的专家来互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综合二病区科主任主任医师耿杰耿主任，以及高血压中心的任宁主任。任宁主任呢，在导播间随时的来为您答疑解惑啊，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那说到接下来啊，我们就想和耿主任探讨一下，因为我们说很多人觉得我血压高，我高血压的话就是我的这个比标准值高了，比如说应该是130啊，高压130或者140，哎，发现我150、160，甚至有的朋友到180、190，那我就是高血压了。但实际上，我们从专业的专家的科普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高血压其实是有分型、有分期，甚至有分层的。但是多数的患者根本不知道这背后还有这么复杂的一些构造啊！所以今天我们想请您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一讲，高血压怎么还分型？它分期又是怎么回事？那分层又意味着什么？主任，
1: 好，这个问题呢，我也是想，这是我们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我先给大家呢进行一些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才了解哦，我们高血压我们要从哪些方面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们高血压实际上呢，从最初呢，我们是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类是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指我们呢 占高血压的绝大多数。他认为呢，跟遗传因素，过去认为跟遗传因素有关，实际上呢，最新研究表明，80%的原发性高血压是跟后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他呢，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他占了基本上95%的高血压的患者都是原发的，
0: 原发的，
1: 没有其他病因的这种原发性高血压。那他一般的分型，这就强调了我们原发性高血压的分型我们包括呢，一个呢就是代谢型。代谢型呢，就一般多见于呢 BMI 大于24的一些肥胖的人群，他们常常伴有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等代谢综合征。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舒张压，就是它我们经常说这个低压偏高，导致呢我们脉压差比较小，就收缩压跟舒张压之间的脉压差比较小，这是一个在年轻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叫代谢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叫交感激活型。交感激活型呢，就指多见于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熬夜啊、焦虑的人群。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孩子或者说年轻人，他们的在工作中正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他们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这种情况呢，表现的是心率快，血压呢随着情绪波动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交感激活型。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管硬化型。这血管硬化型一般呢就是老年患者居多，它是因为血管弹性差了，表现为呢收缩压显著的升高，而舒张压呢正常或者偏低，脉压差增大啊，这种在老年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这里边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啊，不是说我们脉压差大只有这唯一的一种原因。前两天呢，我收了一个老爷子，80岁了，他就是脉压差特别大。因为我们心率和血压是我们普通的人群最能捕捉的一些基本信息，其他的他没有检查手段，但是他现在通过手表啊，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仪器他能捕捉到的。那这老爷子就是脉压差大，他因为这个来看病。那么我们当时给他做了一个超声心动图，一下发现呢，他是有主动脉瓣的一个重度反流，瓣膜病，这种瓣膜病就会引起脉压差加大，低压非常低。啊，他有的时候这种老年人来看病，为什么呢？因为他高压特别高，他觉得他血压高，他要吃降压药，可是他低压又特别低，
2: 对，
1: 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来看病。那实际上他的这个脉压差只是一种表象，他的根本原因是瓣膜病。结果呢，我们给老大爷做了充分的检查以后，我们给他做了我们最新的这个他维的手术，不用开刀，微创把这个瓣给他换了。老爷子术后第二天从监护室出来，我星期五去看他，非常高兴，兴奋得不得了，跟我说，哎呀，主任太好了，这个手术对他的创伤又不大，恢复又快，还把他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血压当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
2: 对，
1: 如果发现有异常，一定要尽早去就医。你像这种情况，老爷子如果不看病，他是绝对不会想到他是这方面的问题的。
2: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就跟大家讲呢，就是这个是原发性高血压。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呢，叫做继发性的高血压。继发性的高血压呢，就是它本身呢，它是因为有其他疾病导致的高血压，血压的升高。那么我们第一大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是老我们经常说的打呼噜、
2: 打鼾，对，
1: 打鼾。因为很多人夜里都打鼾，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问题。但是呢，我们通过动态血压监测，我们给他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我们就发现了，在正常人我们是个勺型的血压，夜间血压是最低的。但有的人呢，夜间血压不降反升，甚至比白天血压还高，那这就说明他有问题了，夜里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做一个睡眠的监测，我们会发现他的呼吸紊乱的指数，还有它的低氧的程度。有的人夜里低氧是非常低的。我们大家知道新冠的时候，那血氧低于93%，那么这边就有危险了。有的人居然夜间的血氧饱和度能掉到70多，啊，那就非常危险了。实际上我跟病人经常举例子，就是好像你在睡觉，有人在掐着你的脖子，可是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啊。这种时间长了以后，他这种血压对于身体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呢，往往是非常不易觉察的，因为我们病人有的病人对血压非常关注，他白天会不停地查，但是他睡着了，他不会再去查血压，别人也不会在半夜把他扒了醒给他量血压。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不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感觉不出来的。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第二个呢，就是肾脏。我们这肾跟血压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分肾实质性的，比如说糖尿病的肾病、肾炎、多囊肾，这个呢都会引起高血压。还有就是血管性的，我们肾动脉的狭窄。那这种肾动脉的狭窄呢， 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的，是老年性常见。还有呢，就大动脉炎，还有呢，就是纤维肌性的发育不良，这都是青年、年轻的人、孩子。有的时候上学的孩子，他高血压啊，顽固的高血压，实际上他是一个先天发育不全。就这个是一个肾脏的，还有就内分泌，我们经常说的有肾上腺。哎，它有腺瘤的增生，啊，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嗜铬细胞瘤、哭性综合症，还有呢，就是我们甲状腺有甲功的异常，哎，甲亢，还有甲旁亢，这都会引起高血压。还有一种原因就主动脉的缩窄，我们这个大动脉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缩窄，上下肢的血压差别很大，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药物相关性的，在这里我想说，现在我们主流患者确实是比较多，那么随着我们把项药的一个大量的这个在临床使用，很多患者都已经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平稳期了，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有很多靶向药都会引起高血压，或者引起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衰竭，所以现在我们心脏科跟肿瘤科也是在密切的合作，很多病人有明确的诱因，他吃了靶向药血压就高啊，他不吃血压就下来，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不能不吃，他但是血压又特别高，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有很多病人呢选择了一些适当的药物，他血压也能降下来，所以在这里面也跟肿瘤的患者做一下简单的介绍，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肥胖啊、焦虑啊、颅脑病变，这些呢都是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病因，所以呢我们病人就是得了高血压，一定要到一个专业的高血压中心进行一下见诊。
0: 对
1: 啊，第一是不是高血压？第二什么原因？你是原发还是继发？
0: 对，
1: 如果是继发，因为这些继发性的，一旦我们明确了，我们是有治疗手段的。有的病人是可以根治的，比如肾上腺有腺瘤，那么他经过微创把它切掉。这个病人血压就控制了，以后他就不用吃药了，这比你常年在用很多很多的高血压药，然后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来比，这点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而且早期，你都已经很多年龄再看，就不如刚得病的时候看清楚比较好。
0: 没错，
1: 哎，所以在这里就强调，一定呢要一旦有发现高血压，一定要到专业的高血压中心，我们先做一下检查。如果是继发性高血压，好，该到哪个脏器、哪个科就赶紧去治。如果是原发性的，我们再分型。
0: 对，
1: 哎，我们分三型，三型每一种它的治疗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们医生我们会知道该用哪种药帮你去哎降低这个血压。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成立高血压中心，我们现在5年了，有很多病人都反馈说，哎呀，主任太好了，因为我以前我就自己吃，我吃了很多种，最后呢效果也不好，来这一调，哎。把药帮他选好了，回家就可以长期的按照这个规律去服药，病人血压控制就非常好。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强调了病人来就诊的必要性。
0: 对对对，哎呀，听了耿主任这样一番梳理，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一定是直呼，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应该先去评估。特别特别，就是主任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我身边好多老人经常会有这种，凑一块儿。哎，你血压也高，我血压也高，你吃什么药？哎，我买点你这个药吧。
2: 对，
0: 然后就他就一直在吃，他的姐妹、兄弟、邻居，甚至是什么工友啊、朋友，
2: 对，
0: 一直在吃别人吃的顺当的药，然后自己发现，哎，好像也没什么用啊。但是呢，又去打听你吃什么药，就
2: 对，
0: 经常是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来给自己判定。
2: 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
0: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
2: 对，
0: 但是又非常。常见很多的，包括我自己的家里的老人也这样啊。我经常说，你们不要自己交流这种药品，你试用不等于他试用，
1: 对
0: 吗？
1: 对，
0: 而且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血压的升高，也不评估，也不检查，也不检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专家，来自胸科医院。其实呢，耿杰主任呢，既是我们心内科的大专家，同时呢，也是我们胸科医院的高血压中心的负责人。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高血压中心，我理解应该就是把所有和高血压相关的啊，大家出现的问题汇聚在这里，我们的专家去进行梳理，去进行分类，
1: 对
0: 吗？
1: 对，
0: 然后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治疗的方案和方向。
1: 对
0: 对，所以呢，刚才耿杰主任给到的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理念，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血压升高，你一定要先做一次系统的评估和检查，这个检查很重要，就是要找出你是属于哪一个型哪一类啊，包括呢你到底适用于哪种治疗的手段啊， 然后还要定期的随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和我们的专家在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其实本来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到耿主任，因为刚才耿主任说了这么多类型，我就想说老百姓其实自己是没有医学常识，他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类型的。所以主任，那如果想鉴别自己到底是在高血压的这个领域当中属于哪一个型，是不是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1: 对，没错。
0: 这些检查都包括什么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在筛选这个原发和继发的时候呢，我们肯定要包括我们要查查肾上腺查查睡眠，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个继发性高血压这些有病因，我们实际上针对每个病因都要进行一些筛查的。你比如说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的这个四肢血管的弹性，还有呢我们要做化验，我们要抽很多血，要查高血压三项，就是排除原发性醛固酮，我们要给它查肾素和醛固酮。我们失落细胞瘤呢，我们也要查我们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啊这些的水平。哭性呢，我们要查皮质醇，甲功呢，我们要查 T3 T4。这都是我们要包括我们肾上腺的情况，我们还会做肾上腺的保扫，肾动脉的这个 CT， 还有肾脏的超声，来排除实质性的病变。所以我们针对每一种原因，实际上我们都有相关的检查。
0: 是的，
1: 我们经常在临床中有的病人就说，主任你这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
0: 是
1: 说你就给我开点药我就回去了，我说不可以
0: 对，
1: 因为不同的病因治疗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我经常问他，我说我要给你开完药你吃完不管事儿或者有副作用你来找我吗？
0: 对，好问题。
1: 对，别人就不说话了。
0: 没错本着对自己高度负责的这个理念，很多的检查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好，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耿杰主任在直播间，同时呢，我们来自高血压中心的任宁主任正在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导播间外来随时接听您的热线，有相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随时来互动。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种分型当中，其实呢，有些是好像老年人高发的，有些就属于青年人高发的。确实，现在中青年尤其是青年人出现高血压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是不是年轻人出现高血压也有年轻人自己的特点啊？
1: 对对对，有特点。你看刚才我说的
0: 交感
1: 神经兴奋。
0: 对对对，兴奋性。
1: 对
0: 对,
1: 对，这个就是年轻人高发的。实际上呢，在早期呢，他的血管弹性很好，他呢可能就是因为肥胖啊，或者因为焦虑引起来的。像这类患者，实际上我们也不推荐他一上来就吃药。所以这就也是我今天来讲的一个目的。就大家不要对这高血压，要不就恐惧，
0: 对，
1: 要不就排斥，对，因为你血压高了，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些是我们生活方式可控的这些因素能够控制的话，那么我们早期我们会让病人减肥，然后生活规律，每天按时睡觉，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别抽烟别喝酒别熬夜，那有些病人经过规律的控制3个月他可能血压自己就恢复到正常了，那这样的话他就不用长期的乱服用任何很多的降压药物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就是说哎呀反正那个血压高就吃药，谁给你弄点药自己就吃。
0: 对，
1: 这个不对 的,
0: 是的，
1: 这是不对的。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这些理念输送给大家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先找到自己的病因，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对，
0: 好，我们已经有听众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等候了很久了，我们先接听一位二线的朋友。您好。
3: 您好。
0: 您说。
3: 郭老师您好。
0: 您说。
3: 主任好。
1: 您好。
3: 我向您问一下高血压用药的问题。我呀最近那天暖和哈，白天呢有时候头晕，一不好受一量啊，血压有时候不到120，有时候118。可到下午，我每天下午5点吃药，吃药之前量有时候130，有时候140。我想减半日药行吗？我吃了3护8去。
2: 多大呀？你每天吃多少？
3: 我吃一粒3护8去，金沙糖吃一粒，本黄酸左氨氯地平。
2: 好，那你这两种药都什么时候吃？
3: 我都下午5点吃。
2: 同时吃是吧？一起吃进去。你下午吃是因为你每天白天血压早上血压不高，然后到下午血压再升高，是这样吗？
3: 不是，夜里头高。
2: 啊，所以你夜间高，就像我说的，你一定要来查查你为什么夜间高，因为正常夜间是不高的，明白吧？
3: 我跟您说，我以前呢，我以前不高，就是吃我们那有病啊，之后啊，他病挺厉害，住院前，我打那吃半粒苯磺酸左氨氯地平，就打一清啊。打这预防针，打到第二针，这血压就控制不住，吃两粒苯磺酸左啊氯地平都不管事儿。后来又加了一种替尼沙坦，替尼沙坦吃到两粒一压两粒也不管事儿。结果到最后从河西医院体检前那个主任给我挑的这个三户八去换的，一压一粒，哎，平完了这一年。去年听的。去年挑的，
2: 好，我给
3: 你去年七月份，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最近我们高血压门诊来了很多的病人，不是来降压的，都是来反映血压低的，哎，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俗话我们中医说天人合一，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高血压呢都是冬天。他的血压波动会比较明显，血压升高会比较常见，因为寒冷以后血管收缩，到夏天以后血管扩张以后血压都会往下走，所以我们有很多平时高血压的病人到夏天还在吃这个量的时候，他就不行了，血压低了90-60甚至更低，他就会出现头晕乏力的症状，所以在这里边我跟广大的听众讲，我们的降压药是可以变动，而且也是应该变动的，不要常年就吃这个量，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像刚才这位听众说了，他已经就110左右了，是可以减药的。沙护巴曲这个药呢，它非常灵活，它可以一天一次，也可以一天两次，它可以吃半片，也可以吃四分之一片，也可以吃一片，也可以吃两片，而且它最大剂量是一天四片，所以它的这个范围非常宽泛。所以大娘这个血压，如果我发现夏天我的血压都偏低了，您少吃半片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这两种药你停一种，你只吃一种，你看看怎么样，你停了以后呢，你先量量看看你这血压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理想的水平，如果不行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
4: 调整，
2: 哎，我们再重新往回调一下也是可以的。我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传授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现在都强调高血压是要自我管理的，我经常来了以后，我给病人开完药，我都会告他我每一种药是干什么用的，有减心率的，有降血压的，而且这个药如果我血压低我会怎么去调，让病人自己了解，因为他每天血压都是动态的，我们在诊室看的时间非常短，他回去以后，他如果有的病人很害怕，就是这么吃，一点也不敢动，有的病人呢就是随便的停药，我就都不吃了，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把知识和原则告诉病人以后，让他回家自己去灵活的调整，这个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4: 好，
3: 主任，我强调一句话，我问您这两种药都可以掰开吗？
2: 都可以，您这两种药都是可以掰开的，
3: 都可以掰开。
2: 对对对，
3: 另外我还问您那个心脏药可以吗？
2: 你得看什么药，具体的药咱们得具体说。
3: 我那个心脏药吃的那个胆楼片，
2: 那些我那些
3: 不好开，
2: 那些是中药。
3: 好开，我怎么换一种别的药行吗？
2: 那你得看你是什么病，哎，这得咱具体观察。
3: 不是那个心脏啊，左心室堵了60%一根儿。
2: 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您最好还是到门诊来就诊，我再给您说您用的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而且还要查查肝肾啊什么的，这
3: 个
2: 确实。
3: 在胸科医院号不好挂，我从2022年底看的。
2: 没事，您到我门诊回来，我给您加个号，好吗？
3: 好，谢谢您，您多着，主任。
2: 我在这儿再说
4: 一遍。可以
2: 啊，
4: 请主任说一下。
2: 我把我的门诊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呢，每周的周二下午和周三上午是在海河院区出诊。不是海河医院，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胸科医院有两个院区，一个呢是在。这个柳林我们叫海河院区，因为它紧邻着海河，叫海河院区而不是海河医院，您别去错了啊。这是周二下午和周三上午，然后我呢周五上午是在和平院区，就是我们营口道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院址，我们现在已经重新启动，已经就接诊患者，我周五上午在和平院区出诊，您这几个时间点都可以，好吗？
3: 行，我去那个皇后医院找您。
2: 黄湖医院，
3: 离黄湖医院
2: 近的那个地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行，
0: 好的，
2: 好吗？那咱就这样
3: 啊，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好嘞，好的，
3: 谢谢，
0: 别去错了啊。哎，好嘞，就这样，再见。嗯，
3: 好
0: 的，好，一线的朋友你好，哎，喂。
4: 哎，你好。
0: 哎，您说。
4: 我老家问一下，我这现在啊吃药了，吃药吃的少了。我是早晨吃半片这个抗心呢，就是福马三必斯洛尔，这是2.5毫克。晚上吃这个贝尼地平是也是吃半片，它是2毫克。但是有时候晚上啊，它血压太低了，110左右，我不敢吃了，不敢吃。但是早晨凌晨都高上来了，凌晨到160和150。就昨天呢，昨天凌晨吃的，我一看不好，高了，吃的卡托普利吃了半片，那很好，够活的。这，你说这以后怎么办呢？这个，
2: 我建议您啊，还是得来我这儿做个动态血压的监测。
0: 嗯，
2: 咱们看看，您不是说您一开始晚上血压都低吗？但是你到凌晨你血压又高了，咱们得看你大概几点血压开始升的，然后升到多少，您最低能低到多少？因为有的时候人在睡着的时候血压进一步的在下降，你那时候吃药是危险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对，所以您呢得看，你有的人呢，他就是4-5点钟啊，血压就开始上升，他其他在这个。前面的这个，比如说从晚上睡觉10点到早上4-5点，他血压都是偏低的，这个时候就不能睡前吃药，很危险。你明白吗？这个很危险，你不能说图省事儿，我先吃上它，这是很危险的。
4: 明白，明白。
2: 哎，所以您得看看您几点开始升，然后咱们再商量一下您几点开始吃，就这意思。
4: 那这个测这个动态血压是吧？
2: 对，一定要做这个动态血压监测，好吧？
4: 还有一个请教您，这个琥珀酸这种布克尔，这些就是贝特克是47.5毫克的，我现在吃康心呢是5毫克的，这两个比例是应该吃多少？如果吃一片这个康心呢，吃这个贝特勒克应该吃多少呢？
2: 是这样的，这个康心呢，你别看它那个剂量小，2.55毫克，但是它降心率的这个力量要远远超过了您说的这个琥珀酸美托洛尔。你明白吗？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对于就血压就是心率稍微的快一点的，我们会选琥珀酸美托洛尔。但是对于心率特别快，心率又到了100、120、140的，我们就上康心来进行这个来控制他的心率，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每个病人啊，还是得到真正的就是来就诊的时候，我们给您用上以后，我们再观察。你明白吧？哎，是这样的。嗯，
4: 谢谢同志。
2: 没事，不客气。
4: 周五是在这个和平
2: 院。对对，周五在和平院区，好吧？
4: 测个动态血压是吧？
2: 哎，您背一个，背完以后我再告诉您咱们几点吃药，好吗？
4: 多谢您，同志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啊。其实呢，真的是我们请来专家呢，就是为了帮助很多的老年朋友，因为有时候信息不对称，他们搜索的手段又不像年轻人啊。
2: 对，
0: 当然年轻人在这里，我们也要提示不要乱搜索啊。现在网上有很多信息也是需要评估的啊，
2: 对
0: 对，还是要和专家有进一步的这个沟通啊。好，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胸科医院的两位心内科的专家啊，一位呢是我们心内科的综合二病区的科主任，主任医师耿杰耿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高血压中心的任宁主任。大家呢有问题现在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任主任在导播间可以直接来回复您。那我们的问题还要给到耿主任啊。其实呢，我们有听众就说了，我原来的血压不太高，主任，那个但是近期血压突然间升高了，并且我觉得我这个脖子啊有点不舒服，所以他想问一下，是不是颈椎病引发的血压升高？有这个可能吗？
2: 这种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0: 哦，
2: 因为呢，一般来讲呢，当我们血压升高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头部和颈部的血管张力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病人就会感觉有头部的胀痛，颈部发硬的感觉，所以他们就会想，哎呀，我这是不是颈椎病引起来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高血压，它并不是因为颈椎病引起来的，它这个因果关系是搞错了，它是因为血压先升高，然后引起了脖子的不适，而颈椎病呢，它是因为先有颈椎的问题，然后才引起的血压的升高。那我们最简单的鉴别呢，就是如果当我们又血压升高，脖子又疼的时候，我们先把血压降下来，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办法。那如果我血压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我脖子还疼，
1: 那可能这是颈椎病的问题。
0: 明白了
1: 啊，那如果血压下来，脖子也不疼了，那肯定是高血压引起来的。
0: 哦，
1: 啊，所以
0: 高血压可以引起我们的颈部的疼痛。
1: 会的，会的，很多病人都会说脖子发硬的，
0: 哦、
1: 头胀、脖子发硬，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
0: 是的、
1: 嗯，
0: 哎呀，这个信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就在节目进行过程中说了，
1: 嗯、
0: 主任，您看我这个血压，他这个情况就是刚才主任说的，常年保持在180。啊，180-100，低压110，他说我怎么没有任何症状啊？我这样是不是就没事？我可以不吃药？而且我身边确实有一位邻居，老邻居，他常年坚持运动，身体很棒，但是他一体检，人家大夫吓坏了，说你200啊，高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主任，这怎么真的会没有症状吗？有的人
1: 会的，确实
0: 这么高啊？问题是，
1: 啊、确实是、嗯，我们也很奇怪。实际上，现在这个我们也没搞清楚，为什么血压这么高，他一点不难受？
0: 对呀、啊，
1: 这个实际上这不是个好的现象。
0: 嗯，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现在呢，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水平还是140-90，但实际上呢，就是更加的推荐呢130-80更好。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把我们的血压的标准也在下降，甚至我们有一些呢，比如有一些合并症的患者、
0: 嗯、
1: 心脑肾疾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他降到130-80，甚至120-80。总而言之吧，血压偏低是好一些的。
0: 嗯，
1: 当你这个血压超过了140，那么你这200呀，甚至我们还遇到有250的病人，他当时都没有太多的症状。像这个时候，你虽然不难受，但是你的血管在经历着非常强大压力的一个这冲击，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病人都来自于环湖医院。
0: 嗯、
1: 那么病人血压高，他不认为是病，只有当出现剧烈的头疼、恶心、呕吐，他看很危险的，怕脑出血了，他去看病去、
0: 嗯。
1: 有的人很不幸就出血了，有的人还很幸运，哎，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环湖医院会介绍他们来我们高血压中心来看病来的、
0: 哦、
1: 嗯，所以我就觉得呢，你不要等到真的出现了这个恶性的这些事件你再来看病，因为这些长期的血压的冲击它不会有好结果的，必然会走向这个，无论要不就是我们心肌梗死，要不就是脑出血，要不就是肾衰、
0: 嗯、
1: 它这是必然的渠道途径，它可能会时间上有长短、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发病高血压1-2年快速进展就到了心脑肾衰竭、
0: 嗯、
1: 有的人呢可能10年20年慢慢的然后导致了这些结果，所以呢我就说大家如果一旦发现血压升高一定要积极去控制，而不要以症状为我们看病的一个标准。
0: 嗯，但是有的人他没有症状他怎么发现呢？
1: 这个实际上我们
0: 嗯
1: 也强调的就是呢大家对于自己的血压应该有一个基础的认知。
0: 嗯，
1: 现在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手表和一些这个穿戴设备、
0: 哦、
1: 它都能量，有很多人他甚至他用血氧监测、
0: 嗯、
1: 他来看病是因为血氧低他都能监测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就还回到那句话，是我们的健康的第一
0: 责
1: 任
0: 人，对，
1: 你得对你的健康负责、
0: 嗯、
1: 你像血压呀、心率啊、血氧这些现在我们实际上有很多设备是可以提供的、
0: 嗯、
1: 你要查一查，
0: 对
1: 啊、
0: 嗯，要观察自己啊，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朋友，
1: 哎，注意一下，
0: 一定要每天养成一个量量血压的这个，
1: 对，就跟我们称体重一样，
0: 是
1: 我们都想成习惯了，
0: 对对对，是。哎，那还有的听众呢就说了这个我一旦吃上这降压药完了、
1: 嗯、
0: 这辈子就是他了，会就依赖了，很多老人都说我这以后终生服药哈、啊，特别不能接受自己终生服药这件事儿。那这个药真的就是不能停了吗，主任？
1: 这种呢也不是不能停了，
0: 嗯，
1: 因为呢我们原发性的高血压呢它跟很多因素有关，你比如像肥胖、熬夜，或者我们吃的太咸、吃的太油、不运动、工作压力大、焦虑等，尤其是肥胖，这是我们很多年轻高血压患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
0: 嗯、
1: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我们的饮食进一步的调整，然后纠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再纠正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因为很多是因为肥胖导致的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那么我们把体重减了，我们的血糖也正常了，血脂也正常了，睡眠也改善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多病人呢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
0: 哦、
1: 啊，所以它不是说一旦吃上终生不能停、
0: 嗯、
1: 我们要分别不同的情况，
0: 对，
1: 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改善的，
0: 嗯，但是前提是你要想改善就要早干预，
1: 对、
0: 啊、
1: 你不能不管它，
0: 得早动手，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嗯、还有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都知道这个降压的药物可能会对这个肝肾功能有损害，嗯，所以大家就担心那怎么办，我吃还是不吃，
2: 对对对，
0: 怎么办？
2: 这个在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很多病人排斥，就甚至我前两天有一个病人，因为查出高血压抑郁了，说我原来从来不吃药，我以后要终身服药，他就觉得生活一下发生巨大变化了。实际上大家不用那么恐惧，我们这些降压药啊，它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尤其是有些像这个患者觉得，哎呀，这个药会不会伤肾啊？实际上我们伤肾是因为血压高伤的肾。
0: 嗯
2: 啊，我们的降压药实际上对肾脏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尤其像这个 CCB 就是钙离子拮抗剂这类的降压药，那么我们都能用于尿毒症透析的患者。
0: 哦，
2: 啊，它是对肾脏有保护的，所以大家这个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误区的。
0: 对对对，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

0: 这个降压药呢，它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我们通过监测，你的肝肾功能啊，各方面没有受到影响，血压控制比较好。我们一般不建议病人盲目的换药，因为你服用这某种药已经稳定了以后呢，它这个血压波动会比较小。但是如果你为了说，哎，没有任何原因，我就是想换，给你换了以后，它会要调整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啊，给你摸剂量、摸频率、摸服药的时间，这样的话呢，没有必要。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降压药我们是没有降耐药的可能。但是呢，有的时候为什么我最近血压突然升高了？比如说冬天来了，啊，有的时候他平时服用很好，那就天气的变化，对吧？还有呢，我最近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了，我焦虑了，我睡不好觉了，血压也升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是需要结合你具体的情况，再考虑你是什么原因，然后针对病因再给你调整一下治疗，或者说我们再给你加一点药。哎，或者加点量，或者加一点种类，然后把血压给你控制住。也许呢，过一段时间，你的这些诱因又去除了，那么咱们又可以退回到原来服药的剂量上。这个都是非常灵活的。
1: 对，一定要和自己的医生啊，定期定时的去沟通和交流啊。药的增减调整啊，都是要遵医嘱，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谨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还有的朋友刚才因为听到您说的，哎，我们早干预啊，可能根本不用吃药就能把自己的血压控制好，所以呢，有朋友就说，控压就是控制血压，是不是只有吃药一种方法？是不是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呢？
0: 啊，目前我们常常这个提的呢，就是我们控压呢是三驾马车。
1: 三驾马车。
0: 哎，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最好做到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善。
1: 是。
0: 啊，它呢是控制血压的基石，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饮食清淡，少食高盐的。同时呢，我们要控制体重，积极控制血糖、血脂，每天适当运动。啊，对于这个年轻的患者，有可能会减少药物，甚至不服用这个口服的降压药物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治疗。那么呢，对于一些中老年，他们的血管已经硬化了，而且常年的这个血压升高，啊，必须要长期服药了。那么我们呢，也有很多的种类。我们目前呢，也是最好是这个建议啊，这个血压是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是最好的啊，尤其是合并这些心脑肾靶器官损害的患者。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现在一个非常新的治疗方法，气血治疗，我们就叫做这个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这对于那种交感神经比较亢进的，哎，对，然后血管弹性比较好的，这是非常好的。有些患者呢甚至可以停药。我们目前做了几例，那病人比较年轻，长期倒夜班，一般的吃3-4种药，他不想吃药，他很抗拒，所以呢他就来做的这个手术。实际上我们做的例数也并不是太多，但是呢他就坚持要选择这种治疗，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现在每天呢还倒夜班，但是从3-4种药呢就降到了半片贝特洛克就可以控制了，他非常高兴啊，来了以后非常高兴。所以这种治疗呢，从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出来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就是对于这种肾血管性的，比如刚才说的肾动脉狭窄，这个是需要做支架治疗的。还有内分泌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肾上腺有腺瘤的，需要把它切除，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些器械治疗和手术治疗。这些呢就把病因根除了，以后他也不用吃药了。哎，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三驾马车。
1: 好，方法也给到大家了啊，但是谁啊能够适用于哪一个方式方法，还是要和医生有一个全面的交流评估之后我们再来确定。初次发现血压升高是不是就马上服用降压药，这个刚才主任其实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先看一看患者具体的情况，对吗？一般是不是就是比如年轻人这种情况下会多一些啊，一发现自己血压有问题马上就去评估，然后呢发现哎，我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相对年纪大一些的老年人，一般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不太适用了。
0: 对，这种情况就不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继发性高血压呢，他时间太长，他肯定会去看病。就长期不看病，自己吃药的这种现象比较少。很多都是原发性高血压的，他就是邻居吃什么药，老伴儿吃什么药，拿来就吃，结果控制的还行，所以呢，他就继续这么吃下去了。当然呢，我们也是强调啊，如果就是说大爷大娘们有条件， 还是到医院来看看、
1: 嗯、
0: 因为你吃的药是不是最适合你的不一定、
1: 嗯、
0: 而且你有没有其他合并症肝脏功能怎么样、
1: 嗯、
0: 他选的药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哎、嗯，所以还是建议啊就是一定要到专业的高血压中心来看一看
1: 是、
0: 嗯、哎，进行评估以后你就可以按照医生指导去用药了
1: 嗯，确实就像刚才耿主任说的啊现在这个高血压中心可能经常会收到低血压的患者来问诊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也

0: 留言说，哪些药物对低血压的患者降压有效？有效。
1: 低血压的话，
0: 对，
1: 就是血，是不是？
0: 我估计就是
1: 低
0: 压，低
1: 压
0: 可能
1: 对，
0: 它就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现在呀，实际上呢，降压药基本上都同时降高压和低压的，单纯降低压的基本没有。一般认为贝塔受体阻断剂呢，它改善舒张功能，可能能够对低压的效果更明显一些。但是没有哪个药它就专门降低压的，它都是高压和低压同时降的。
0: 就是那现在其实有些朋友他真正出现了这种血压整体在下比较低，或者是压差比较大的情况，那这背后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
1: 对，这个如果要是咱们刚才说的都是高血压，实际上低血压我想跟大家说它比高血压还危险。如果你的血压低于90-60，那你的这个靶器官的这个灌注就出问题了，那就必然有危险。甚至呢，有的人呢，老年人常见的有餐后低血压、体位低血压，他一起来以后突然间就动作比较这个起猛了以后，他就容易摔倒，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对于血压过低，低于正常的水平呢，也得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好的。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继续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的两位心内专家，一位呢是综合二病区的科主任啊，主任医师，心内科综合二病区科主任，主任医师耿杰耿主任，而另外呢是来自高血压中心的任宁主任，正在导播间也随时在接听大家的热线，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来互动。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好，请主任听一下。一线的朋友，您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喂，
2: 我的血压，那个主任您好，您好，
3: 您好，
2: 主任，您好，我的血压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血压有一阵控制不太好，控制不太好，然后就引起来这个眼出血了，眼静脉出血，后来之后呢，我一开始可能也没太注意。就是我听那个，好像听那个一种药，听那哈乐听的。我听哈乐换药，哈乐好像有降血压的作用。我没太注意。我没注意。我换完之后呢，结果之后就引起了眼出血了。眼出血之后呢，我就赶紧就调血压。调血压之后呢，我原来就吃的是安博诺。安博诺呢，后来就加了一片儿，人大夫告诉我加一片安氯地平。安氯地平叶酸片。下午。这两种药呢，吃下来之后还可以。可是在前几天呢，这不天热了嘛，我血压突然间就特别低，就是血压就是降到了高压，经常在100几，108-109，低压呢可能在60多，低压一直也不太高。压差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大。可是那个最近那段时间呢，后来之后就觉得老头晕呢，带着一个煎药。煎药，后来我慢慢就把那个安氯地平给减了。
1: 对，减掉的，对。
2: 减掉了，可是呢，又吃这个这安博诺呢，还是不行，还是低。还是低呢，就换成安博雷了。
1: 对，换成安博雷，对。
2: 可是我换成安博雷这两天呢，我就觉得我也经常关注这血压。我经常就是这血压有时候就到这个那个100。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偶尔的时候，刚一量的时候就到150，最后就到140多，量到最后的时候呢，量到3-4以后到130多，就是还感觉不是特别好。下午呢吃完药之后，下午一量都是正常的，晚上睡觉之前也行，偶尔的有时候就到140，这种情况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药还加还是不加那个？
1: 我想问您，您刚才说您早上150。到130，这个期间是多长时间？
2: 三四分钟。
1: 30分钟左右是吧？
2: 三四分钟
0: 。
1: 三四分钟，那您不用加药了，因为您很快血压就量到130了，这就没有问题了。
2: 没问题。
1: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2: 我老担心，我
1: 没事。
2: 眼出血了。
1: 您眼睛出血，因为您就三四分钟血压就能降到130了，您如果吃药，血压可能就低了。
2: 是吧？
1: 对，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咱们量血压一般也得量2次到3次，我们取个平均值，所以您这几分钟就能降到130，那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是吧？
1: 对。
2: 那就是在那个清晨起来没吃药之前啊，就是没吃药之前我量的，但白天的时候可能血压是基本上是正常的，我感觉啊，我量了几次都正常。
1: 我想问您，您早上几点吃药？
2: 我早上起来。 就是起床之后。

0: 起床之后量完血压之后，上完厕所量血压，我就开始吃药。
1: 哦，一睁眼就吃药了，基本上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您为什么我也建议您背一个动态血压呢？您一定要看看您是几点开始到150，或者说那只是偶尔的一次。你在这个量血压之前的血压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前两天量了动态血压，我就在那个就那个吃这个，吃见那个吃那安摩诺的时候，还没上安摩维的时候，我量了血压，全天的血压，都是高压，都是偏低。
1: 啊，那不就是没问题了吗？你的血压都是偏低的，
0: 都是偏低。可是换完那个安摩维之后呢，偶尔就高高，就是也只是早晨那一会儿啊。我因为我这心率老低，我一天有时候量好几次，我量的时候都还行，都120多，60多，有时候低压呢58-9。高压在60-65、68，就这意思。
1: 对，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您换药了，然后您有这种担心，您不妨再背一次动态血压，因为这个对身体没什么伤害。您再背一次安博维、
0: 对对对，
1: 您看您吃安博维，您的血压的波动最高的能到多少？如果你这一天24小时，它的量出来的血压都不超过正常范围，您千万别再加药了。
0: 行。
1: 行吗？
0: 行行行。行，谢谢主任，
1: 没事。
0: 您您这是在那个哪个院区看病？
1: 我在海河院区和和平院区都看病。
2: 都看病，
0: 哦，和平院区能挂上您的号？
2: 周五的上午。
1: 周五的上午。
0: 周五上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吧，
0: 好，谢谢主任啊，
1: 哎，好的好的，
2: 今天啊，表扬所有打进电话的这些叔叔阿姨啊，你看最后一句都说主任，我还是找你去看一下啊，不是说简单的和主任交流完之后问问药名啊，知道怎么吃啊就完事儿了，
1: 对，
2: 说明已经我们科普有效果了，
1: 有效果了，
2: 主任对，
1: 有效果了，
2: 对，把整个的这个管理这件事儿拿到议事日程上了，而不是简单的我去把药吃下去，把压控下去就完事了。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已经流露出要系统的来治理和管理自己的这个血压，这是个好迹象，对吧主任？特别
1: 好, 特
2: 别
1: 好、
2: 对，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再请耿主任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说胸科医院的这个高血压中心的成立的目的也是为我们所有的高血压患者来提供一个问诊寻医问药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其实更重要的是带给大家精准的评估，然后是这个有效的治疗方案的提供啊，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血压。那主任如果说我们来进行一次规范的高血压的精准治疗，应该包括哪些检查和评估的流程？最后也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一个规范的检查呢，我们这是一整套的检查，首先呢我们要抽血啊，抽血呢我们包括一些常规的，像肝肾功能啊、电解质啊、血脂啊、血常规凝血包括我们的 BNP， 因为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有舒张性心衰， BNP 都增高了，他不验这个是不知道的。同时我们还会查呢尿白带斑肌肝比，主要是看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这个肾脏会不会漏蛋白还有呢就查高血压病因，有高血压三项啊，儿茶酚胺的这个及其代谢产物的检查啊，这些是我们化验检查。然后我们做的其他检查呢，就是我们的心呐、肾呐这些靶器官的这个检查，我们可能会给病人做超声心动图、颈动脉斑块的一个超声的检查。同时呢，还有呢，我们会给病人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会给他做 CT， 看看呢他的冠脉的情况，以及呢肾上腺和肾脏有没有肾动脉的狭窄，肾上腺有没有腺瘤，这是这些。我们还会做一个呢，就是血管弹性的检查，看看病人会不会因为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血管硬度的增加，因为这个血管弹性经过我们发现，如果你的血压控制好了以后它会变的，不是说我们一做哎呀这个血管已经硬了已经没戏了，它经过治疗以后呢，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它的这个弹性就会下降，这个硬度就会下降，重新恢复到我们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很多病人呢治疗依从性特别高，这些检查有的呢它不是说就做一次，经过我们的治疗我们复查以后我们是能看见改善的效果，所以病人定期都会来医院再去重复做这些检查。
2: 太好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样的一次完整的精准的评估和治疗的流程，也希望更多的听众和网友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有效的这些信息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最后我们也介绍一下，再重复一下，很多朋友都想记一下耿主任的门诊时间，每周五的上午是在和平院区大家知道这个老的胸科医院所在的位置。 周二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是在海河院区啊，大家记好，海河院区吉兆桥，对吧？应该是那边。
1: 对，
2: 大家呢可以呢，提前挂号啊，尽量能够挂上。如果实在挂不上，呵呵，只能还得辛苦耿主任再给我们的空中问诊的听众朋友再加个号。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刚才他发了个微信，时间太短暂了，他的意思是他的低压特别高，他高压只有130，但是他低压有110。这个压差这么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时间很短暂，您用一句话给他一个回复好吗？
1: 嗯，这种脉压差小啊，这种情况也不太好，
2: 不太好，
1: 确实也不太安全，还是让他来吧，我们给他查一下。
2: 查一下哈。
1: 嗯嗯。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耿杰主任，也谢谢任宁主任辛苦的工作啊！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谢谢耿主任，再见，再见，
1: 再会，
2: 再见。
1: 嗯。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们节目每天晚间8点钟首播，夜间11点钟重播。收音机您调到 FM97.2， 这是新闻广播的频率。如果用手机收听，需要下载一个万事达的 APP 啊，千万的万，电视台的是到达的达，万事达，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万事达啊，也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回听过往节目。听着听着想聊两句了，参与电话您找我啊，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搜“刘哲话说天津卫”就找着了。一定要先点关注啊！怎么呢？点了关注以后，我再推送别的新的内容呢，您就都能收得着。哎，要不然容易就找不着我这个号了，对吧？我这推送的净连续剧啊！你看，今儿下午我刚推了一篇新的内容。在这个抖音上啊，抖音上，就是天津土话，这是2012年的时候，这14年前了。一位老先生跟我说，他小时候，啊，他的老师用几个天津的老词儿，太老了的词儿啊，造个句。那么我今儿先推出来这个句子，让大家先议论议论。过两天再推送这位老先生关于这些老词儿造的这个句的解读，以及为什么他老师当年要出这么个造句儿啊？原因是什么？你看，这不就连续剧吗？所以一定您搜到刘哲话说天津卫之后呢，点关注，点关注啊！抖音和微信视频号都有，都叫刘哲话说天津卫。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传播力度老厉害了啊！如果赶上你这个内容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讨论议论，那么会快速传播啊。可能有内容你自己都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的感兴趣啊，给你留言是吧。今儿节目一上来，两位老听友的话都是从短视频平台上留言区里网友们的议论展开的，而且 这二位老听友啊，他们说的还都是天津餐饮历史有关的话题啊。咱先听屈文年屈先生说说。
6: 我呢，从小住在那个故宜街附近，那还是70年代中期了，有时父母带着我们去吃饭，就是吃早点。我记得当时的馄饨，就是那种馅儿挺小的馄饨，是卖1毛1一碗，不过味儿挺好的，可能当时人的肚子里也没什么油水。昨天在那个抖音里发了一个这个段文字，结果没想到呢反响挺热烈的，有的说是9分钱一碗，有的说是1毛1，有一个人说了，说是物价局给规定的，大饭店像什么川鲁啊，还有那个红旗饭庄啊，都是1毛1，小地界的就是卖9分钱。还有一个人说是东北角有一个新时代也卖9分钱一碗，这个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豆浆卖3分钱一碗，老豆腐卖5分钱一碗，反正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红旗饭庄是天津的一个老的知名的那个京菜馆，当时在北马路，对过就是华北戏院和祥子站，可惜后来这块地儿都拆迁都没了，包括在那个河北大街的北大关那块的那个红桥饭店也都拆没了，包括故宜街，我特别怀念故宜街，小时候父母总带我去那块去玩去，每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父母带我去那个故宜街上的瑞福祥去买布料，然后自己做衣服，再想回去看看也都没了，也找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了，挺可惜的。这个东北角新时代是什么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就住在侯家后中街那一块，过了那个万寿宫胡同就是北马路，然后旁边就是红旗饭庄。关于四海居呢，我以前听说过，但是印象不深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搞不清楚了，都说那个竹竿巷，我小时候住在那块，我肯定是去过，但是哪条是竹竿巷我真是想不起来了。
5: 哎，竹竿巷想不起来是哪条胡同了，也可见就是这条竹竿巷名气大，可是可能当时你到了那儿啊也不起眼儿啊。可这不宽的竹竿巷里藏着太多老天津的掌故了啊，欢迎其他听友老先生们啊帮着这位屈先生回忆竹竿巷到底是哪条胡同，有什么明显的地标特征吗？至于他刚主要聊就这个老馄饨卖多少钱啊，老早点是吧？首先他说这个地点是在北门外地区啊，年代呢是70年代啊。咱聊聊这个不同时期天津的老早点有什么好的，也挺好玩，也挺有意思。因为天津早点现如今是火遍全国呀。当然也是通过这几年短视频平台的扩散传播啊，可现在形成一个局面，就是一提天津美食，基本你看都是小吃啊，煎饼果子、嘎巴菜、豆腐脑啊，即便是包子，也不是大餐，那也是小吃便餐之类的。你要说真正的天津菜，就正餐大菜能说得上的，你要再问外地人啊，他们印象中一说天津菜，居然是什么呢？八珍豆腐，八珍豆腐这是首选，或者很多常见的一些清真菜啊，像刚屈先生他很怀念北马路那个老红旗饭庄为代表的所谓天津菜啊，如今在外地朋友那儿，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名气反倒不那么大。而试图探寻这个问题的深层因素，也正是陈少伟陈老师近期在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言论呢，引起很大很大争议争论的诱因啊。少伟兄的这段评论，这段内容前几天啊在这个视频号啊反响不老小啊，各种各样的留言争议啊，不同看法，甚至都有的都有点出言不逊了，是吧？咱先听听他这段原始录音都说了什么啊，怎么那么遭恨，不是遭恨，怎么这么的有争议。
7: 近几年了，咱们大家也吃了好多菜，都不是传统菜，比如说药果全素。药全素就是90年以后马继光马师傅创的，像什么杏仁豆腐，杏仁豆腐是洪旭顺的师傅创的。当然，以前我在节目讲过的黑蒜、牛肉粒的八珍豆腐，这都是属于创新菜。 包括这个全面俄罗斯，这都以前铁是还没有的。实际这个铁在咱们创新之后并没有对食材的改变以及这个操作方法并没有创新，完全就是去重新这种组合，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也阻止了天津菜当年尽管很有名，经过从清朝的中期就开始发展，一直到发展今天，而且一度成为北方的一个菜园中心，但是它没入八大菜系，这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的技法，我们所用的食材没有嘛创新，就趋同于山东菜。当然天津菜也是山东菜出来的啊，趋同于天津菜。它不像别的地方，要想成为八大菜系之中，你必须得有独特的东西。除了食材之外，你包括技法、器皿、影响力，天津都没有。八大菜系唯一有的北方就是山东菜。山东菜它的根源于在就是当年的孔子嘛，圣人。我们到现在对山东菜没有突破，所以天津菜一直在山东菜底下，所以至今为止天津菜也没有菜系，也没形成影响。所以影响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清真菜对咱那个周边华北地区有影响。你包括印象最深的，你咱远了不说，沧州有回民街，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的所有做法，清真菜做法都是天津做法。你要跟那师傅一聊，他就跟你说了，五几年谁谁那个天津师傅来的，六几年来的，都是天津师傅弄的。包括沈阳、秦皇岛也都是天津师傅影响。我是两年时候，秦皇岛有个特别著名的企业叫山海关桥梁厂，三桥。给各大这个工程做桥的，他们准备上市，上市呢请的评估什么会计事务所都是天津经营的，把那个老板找的白金花白老师说单位不忙不会给帮忙去了，待一星期就给这帮人做饭行去了，大家炒菜炒了两天之后，当地就叫这个风俗，就来了新师傅们都互相拜访，来了一个人满嘴天津话，他说他就是从最早的天津汇芳楼出来的，现在在秦皇岛的秦皇岛宾馆里上班，他说听说天津来人了，我就赶紧过来。说当初天津市出去的师傅也好，工匠也好，到全国各地有好多，其中就包括就我们这行，所以呢，整个影响力，你说天津汉民国人师傅对整个天津整个中国菜的影响几乎非乎其微，出去的只有这个清真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早期八零年代以后的这个饭菜西餐师傅。过去只要一提北方地区一提这西餐，首先想到天津。你像那个八十年代，天津作为这个出国人员大使馆的培训基地，就在燕园。当然，现在的白金花白老师是这个评委了，还是指导老师。当时只要是到这个各大使馆出去。选厨师去，首先选就是天津。第一个是齐柏林，那什么包括李云德，当时人的标准是这些人见过世面，见过大菜，所以就我们行业化就是伺候个高人，他不露怯。你说你找个小馆去的，他那这人家没跟着行。你包括最早出去就开饭店的，拼出去整个团出去开饭店的，就我们天津。82年、83年的这个天一坊，那是全国第一家，包括那个杨振兴杨老带队去的，那是全国第一次，整个一个这个班子到这个国外开店的，当然后来就多了，可是就这一个是李成北市，开的也非常成功，后来天津市东江饮食的几波师傅轮番，那波师傅现在有的就留到日本了，这是一个。当时对这个整个天津餐饮业的这帮师傅们一个振奋，你看看将来出国回来之后买了好几大件啊，这是很朴素，出完国之后就挣钱了。
5: 哎，就这段录音，就这段视频内容啊，我觉得他这个话呀挺客观的啊，也没有任何贬低贬损天津菜的意思。哎，我看那个留言区评论区好多人就列举了哪位汉民大师傅大厨这个能耐水平如何如何，这个跟他说的不一码事， 对吧？他人家邵伟老师说，首先时间点明显就是当代，啊，没说古代、近代，没说当代。另外，他说的是咱们对外输出的影响力。你在本地你再牛，但是你的这个菜品到全国，它的影响有多少？啊，包括从他的这个烹饪专业角度来讲，你的烹饪技法和食材的选择有没有突破鲁菜、山东菜的影响？所以你没有突破，你就难以形成自己独有的一个餐饮体系。这话一丁点毛病没有啊！你看就这个人们这个理解角度啊，他真是有偏差了哈。那么邵伟兄、陈邵伟、陈大厨和刚才第一位那个屈先生，他们应该算同龄人，都是刚到这个刚过耳顺之年呢。啊，所谓耳顺这个概念，就是原本是孔子啊描述他自己60岁时候这个修养境界啊，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了，哎，包括逆耳之言啊，甚至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声音也能不动心，心态很平和了。不过那是孔子啊，那是圣人啊，咱距离圣人邵伟还稍微有这么一丁点距离啊，2米的距离啊。外行不明所以，听不明白也就算了，关键是很多同行也都听不懂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就着急啊，他这一着急啊就难免有点想不开了。这一想不开不要紧啊，啪啦怎么着他就要再聊一段。
8: 刘德老师呢，在前天的视频号当中呢发了一个视频呢，主要内容呢，当时是这画作天津卫的一些画友呢聚在一起呢，大家一起交流谈论这个天津菜。其中呢我讲了那一段呢，就是关于天津菜为什么没进入八大菜系，以及呢天津菜如果想要向全国那个出圈全国发展呢最好呢以这个清真回民菜为先导。这个视频发出以后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无论是这个刘德老师视频号底的留言呢，以及我个认识我的朋友呢给我发的这个私信，还有我所在的这个厨师圈当中呢，大家都踊跃发言。有一部分呢是鼓励我，是表扬啊，讲得不错。但是呢更多的人呢是批评。大部分都在是说这个我在这个诋毁天津菜，在这个抹杀天津食物的一些攻击。其实呢看到这些个评论之后呢，我首先的一点就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在这个背后呢有好多人在默默的这个支持着我们这个天津菜，在爱护着天津菜。这些人呢实际是我们先进天津菜的一些主力。有的老师傅呢尽管已经退休不干了呢，他还在鼓励着这个新一代的天津师傅。他在对这个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呢在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其实我在表达这个天津菜没进入八大菜系呢，好多人觉得这事儿就不应该讲。其实这个没有嘛孙不孙的，不光彩，没有。因为北京菜也没进入八大菜系，这个上海菜也没进入八大菜系，所以这并没有说不好看的。我讲的就是天津菜当今的一些困境。我们的老市长呢夏宝龙同志呢就很早就提出来振兴京菜，发展京菜。振兴说明的一个器物，一个事物已经到了这个病得非常重了才振兴呢。现在呢我们的天津菜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因为有一些老师傅在背后坐镇。当然我讲那些老师傅是名副其实老师傅，不是那些个徒有名头的老师傅。新一代师傅呢在研发，在努力。我想这长此以往呢，如果继续加下去的时候，我们天津菜肯定会在这个全国闻名的。尽管我们那么多年啊，天津菜对这个整个国家餐饮贡献的并不大，这是实话实说啊。大家批评也好，大家这个觉得我讲的不妥也好，但是我还坚持我的观点。因为大家这有体会的，因为你看各个菜系对这个中国餐饮奉献的各自发自各自的力量。你看那你川菜那么多年以来，什么水煮鱼了，什么港果了，什么钵钵香了，这些东西对吧，那个辣子鸡都是在这个川菜在贡献，对吧，这个广东菜上海菜都在向全国的各个城市在贡献自己的菜品。我们天津贡献的不够。 你看连北京卤煮火烧豆汁儿小吃都在全国各地都在输出发展，我们天津甚至现在已经萎缩了，我们天津引以自豪的狗不理包子现在就天津有了，外地没有，大连呢或者是哈尔滨有天津包子，那也是独立经营的，跟天津狗不理包子没有一点啊。最近北京又出了一家的焖面，它是来自百闹儿，你看那百闹儿那个小地方它都向全国各地输出食品，我们天津这点做的远远不够。正因为我们现在的不足呢，我们就不应该老吹嘘我们过去多么多么牛，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个儿的短处。要想发展的话呢，我们必须得提高我们自己的审美，我们的胸怀。比如讲现在我们经常那个天津馆里经常卖的一道菜叫做银鱼紫蟹锅。银鱼现在大家用的都是冷冻银鱼，实际的鲜银鱼有吗？也有，通过空运，可是我们就现在就很少做到。都是紫蟹有吗？紫蟹也有，到八九月份宁河产一种紫蟹，就跟那个冤大头才那么大的紫蟹也产蛮紫的。现在我们几乎的银鱼紫蟹锅很少用它了，都是用河蟹，用红河蟹简单吊了汤，然后汤色不够呢打点那个南瓜泥。你这些东西呢，你想出圈的话，你必须给人一经验，让人觉得必须得呀，一吃货真好，你才能推广。你不能现在天津菜到外地之后就是以廉价便宜，对吧？给人这个印象，那道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还有这技法和新食材的运用，前两年我去深圳出差，接待方老是安排我们吃他们牛河了，什么莲瓜炒牛肉了。吃腻了之后想换换那口味，吃点北方菜，到北方大排档，摆着几个大白菜，就吃白，天津人嘛爱吃白菜，就炒几份白菜吧。结果菜单上写的是两个白菜的菜，一个是艾灸酱爆茎白，一个是豆豉鲮鱼这个炒白菜。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呀，就是觉得咱自己不够聪明了，甚至说懒惰了。你这些菜你在南方人家得心应手，可是到我们北方呢，明明这些菜在天津也可以卖，因为艾灸酱到天津最少得来30年了，这个豆豉鲮鱼在天津也最少也得25年了，这个豆豉鲮鱼哪个饭店都卖，豆豉鲮鱼油麦菜，为嘛我们想起来这跟大白菜组合呢？这俩菜炒出来非常好吃，可是我们就没做。这第一说明我们懒惰，第二说明我们智慧不够。所谓智慧不够，就是也还是懒，就不想这问题。天津菜好多由现代的食材加古老的调料组合，或者是古老的食材加现代的调料，或换一种烹调方法。一通用食品已经炒惯了，你烤一下，你烤惯的东西，然后你焖一下，你不断的尝试，你只有这样的组合，你才能发展，才能新颖，才能真性，才能前进。在这个食品当中呢，还有两个意义，就是这个关于菜的意义，就是这个杏仁豆腐的一些争执。有的朋友说这个杏仁豆腐老早就有了，这个我可能表述的不清楚啊，是我所讲的后来这个杏仁豆腐呢跟以前的杏仁豆腐只是重名不一样。以前的杏仁豆腐呢是甜品，它是用那个南北杏仁加这个琼脂加牛奶加糖一起熬制的，那是一种杏仁豆腐，出来是白的，冬天吃最好凉身。我所说的这个杏仁豆腐呢，是80年代以后，八珍豆腐出现以后，因为这个豆腐内酯豆腐出现时呢，天津市卖的非常便宜。这个汉民馆用这个八珍豆腐呢，回民馆呢也赶上赚取豆腐这波红利，结果呢，有老师傅呢发明了这道菜，就杏仁豆腐，把豆腐裹面炸，然后烧一下。那杏仁呢，没用的咱们这个传统的南北杏仁，用的是美国大杏仁，美国大杏仁泡完之后刮那皮儿。所以呢，那一阶段你要去饭馆吃杏仁豆腐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么杏仁给那么少呢，是不是美国大杏仁贵？其实不然，就是小孩们有时懒，那刮那皮儿倍儿费劲，拿刀一点点刮，所以有时呢这个菜杏仁豆腐素着杏仁豆腐呢就给几粒美国大杏仁，给的非常少。当时同时呢，除了这个杏仁豆腐呢，还出现一个菜，就是鱼香豆腐，就内酯豆腐一盒豆腐切4块，然后直接下也就是葱，一葱那个豆腐就抽了，抽完之后呢，豆腐都是成干，然后炒鱼香汁一浇。当时那一盒豆腐才9毛多钱，两盒豆腐一个菜，它卖30多，所以当时呢，整想卖这个菜，因为这个菜利润非常大。 通过这次视频引起争执呢，我想呢，有两点呢，对我来讲呢，我应该吸取这个注意的事儿。第一，互联网非常强大，你讲话必须严谨，你不能有漏洞。第二点呢，讲话呢尽量别啰嗦，把话讲清楚了，省了这个让别人误解。
5: 这个其实啊，就是我们能够从餐饮这一个话题，也体现就是天津一直以来形成的一种城市特点，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天津就是一方大舞台，是给八方能人提供展示你才华的舞台和一个机会。你说这一方舞台它有什么特点？它得沉淀呢，对吧？得沉淀够了日子了，它才能提炼出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大戏院的舞台，这儿谁谁谁来过，是吧？反正舞台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有，我这什么都有，哎，就看你怎么融会贯通，青出于蓝了。这个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业内人士的智慧。要不说老天津口高呢，对吧？你就因为过去好东西见得多，吃得多，你吃什么都不新鲜啊，都吃过啊。当然了，咱说的是过去啊，而且是吴建营吴老那他那个青少年时期，现在差着了。现在老先生们只有难忘的味觉记忆了。其实现在不是说没有好的地儿啊，一是得花够了那个钱儿，还有二就是岁数大了，您吃不动了啊，吃多了胃口不消化啊，甚至还排不出去啊，所以嘛好吃的也都那么回事了。那您要是尝试啊，平时来点益生菌呢，可能就有帮助，排得畅快，肠胃也就打开了，好东西吃着也香了。尤其是燕之屋的益生菌，用燕窝做的益生菌高级了，现在人家还全面升级，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全方位守护。它第一大升级就是菌株全面升级，过去是八种菌株，现在这个新款的燕之屋益生菌升级到十大优质菌株，科学配比，而且很贴心的分成了四大功能区。哎，这个一个是通畅菌的菌群，专门针对便秘，像两歧双歧杆菌，还有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三菌联手对付夏天湿热上火引发的大便干结、排便费力。像老年人便秘啊，年轻人上了火了便秘啊，你熬夜看球挺开心，白天拉屎挺费劲，哎，来点这个。还有一种这个菌群就是养护菌，它是深层来修复肠道黏膜的。另外一个菌群呢，就是负责唤醒内在防护力的，杀灭夏天滋生的一些有害菌。再有一个菌群呢，是由内而外调理的，夏天口气重啊，哎，皮肤油啊，气色差呀，都能改善。它第二大升级就是活菌数大升级了啊，老款是600亿，现在是1000亿 CFU 超高活性益生菌。1000亿啊，相当于100瓶普通酸奶的活菌量了。这个新款不仅保留了燕之屋独有的金丝燕窝培养技术，以及专利提取小分子燕窝肽，每瓶大于等于30毫克，从印尼的高品质金丝燕窝中提取，它的肠道就能直接吸收。燕窝肽加益生菌双效协同，不仅调菌群，还养黏膜，喝起来呢酸酸甜甜的，挺顺口。便秘的人一般啊，轻度便秘的话，两三天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改善。腹泻、腹胀啊，当天喝应该就能够缓解。连续喝14天的话呢，肠道抵抗力明显有提升。重点来了啊，咱们节目这是燕之屋升级款益生菌全市首发，每盒是10小瓶儿，每瓶是2克，一盒是10小瓶儿，一盒多少钱？99，买5赠1，买10赠3。订购电话2777-5777，就是2-3-7-5-3-7啊，2-3-7-5-3-7，也是送上门再付款，2-3-7-5-3-7。 这个益生菌呢，简单理解就是清理肠道里的这个堆积废物的，让肠道通畅啊，就好比疏通城市里的下水管道啊，这都是解决通道里头堆积废物导致不通畅的问题嘛。下水道不通，麻烦大了。上周杨世山先生不说了吗？50年代初建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就因为追求快嘛，所以这个下水问题啊没做太好，再加上有的地儿它的地势本来就低，一下大雨要了命了，从井盖里往外冒泡，这不就跟反胃一个道理吗？最后怎么解决呢？来点益生菌吧，不是，改造一下地下管网吧，啊，好，咱接着听杨先生聊西南楼工人新村50、60年代的火屋校车。
9: 我还说说西南楼工人新村的事儿啊。西南楼工人新村都知道是1952年开始建设的，53年乐城搬进去了。当时哈，棉纺二厂宿舍就是5段、6段，还有那个3段，这都是棉纺二厂工人新村。那时候在利民道上，你比如到上班的点儿，上中班，上2点，1点半还早一点，这个路上哈、啊、就看着车动了溜了，有抱孩子的，有推小车的，有空事人的，就看着哈、啊、形成一个队伍，这个时候都是由西往东走，也许短暂10分钟就看见哈、啊、又有人累累的从东往西走，那是下中班的人。那时候棉纺二厂有1万多人，但是一个是他分3班把人流给撤开了，另外一个除了棉纺二厂工人新村集中有他3个段，他还有东社灾西社灾，那是以日本人干这个棉纺二厂的时候就盖的宿舍房，福利设施哈也还行。刚一开始的棉纺二厂的门啊还不在解放路上，解放南路上，而是在河边，得穿过刘庄那个村儿，才到了这个门口了。1958年，解放南路把小刘庄拆了一些房子，打通以后，棉纺二厂那个门儿才改在解放南路上。上班的人就进了大概得有10分钟的路，而上幼儿园的小孩那时候哈、啊、有一个福利袋。

待遇，棉花二厂有专车，那个专车是什么呀？是三轮车，一个三轮车后头是弄成一个小箱子似的，小孩们到里头对排坐着，到这哈小孩出来了，这个人负责把这小孩一个个抱到那个车上，都坐稳当了，把门关上，蹬着三轮去棉花厂上班。棉花厂也有子弟小学，棉花厂就以我知道那个五单元、六段，我有好几位同学都在那里住，每一排就是一个院里13家，每一个院里都有一间活屋，干嘛用的？你们家里有老人的，或者有异性大姊妹的，都到那个活屋里去住。我就见过啊，我们班同学，女的，十几岁，或者是他们的姐姐，一发发顶出去，姐姐走心走了，她住那屋去了。那屋里呢，往往还有一个两个老婆，一个屋里吧住六七位，那叫活屋。当然也有男的，那个女的那个活屋卫生比较干净利索，男的住的那个活屋就是那个光棍屋的那个性质，一个大炕。起来了，把那个被卷吧卷吧撩起来了，那是男的的活物。可是这个住活物这个现象啊，也就到60年代中期嘛，就不存在了。就说想的不算不周到。那时候哈，拿五单元来说吧，大约在五排、十排、15排、20排的位置，都有一个厕所。那是天津市最早的水冲厕所，还算是比较先进的。他那个厕所里两溜都是那种蹲坑。可是这个事儿哈，棉纺二厂的工人有人就不习惯，他们不愿意蹲在他们那个漆沟似的那种厕所，他们就上学堂路，就西楼的那个厕所。西楼有个大的公厕。当时那个大公共厕所呀，那就是一个会客厅，或者叫聊天室，蹲在那里哈，好像以聊天为主，蹲那儿一颗烟接一颗烟抽，有王大爷，有那个所谓大舅爷刘庆，还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刘文斌，都管他叫刘老板，是傻辣子的兄弟。都是神聊，就包括棉纺二厂有那么两三位，声明是棉纺二厂的保全。有一位先生姓王，很英俊的那么一个人，当时30多岁，他是嘛呢？就是那种大修的保全。某一台车坏了，需要停下来进行大修、大拆大卸，这位师傅是负责这个，他们这个班就上长日班，赶寸了哈，是每天晚上的7、8点钟，必上厕所。厕所里头就是一堂会客厅式的聊天。王大爷当时就80多了，蹲起特别利索，沧州人，他号称当年的那个一个叫武术家叫王子平，这王子平先生，他说是他哥哥。是他弟弟，不是他哥。深聊啊，聊那个沧州旧县和新城的关系，为什么挪？种种说法就提到好多西楼的老事、钱德庄的老事，以及漫不着边的跟天津扯得上关系、扯不上关系也聊，那个气氛特别好。我那时候也是那个队伍里头。第一个人虽然是小孩啊，特别耐听那样的那个聊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那个我们家门口，我是学堂路9号、学堂路8号，钱大爷有个理发摊，有个小糖摊，那个地方一棵大柳树下头，经常坐着那么六七位老人聊天，聊到哈这个，呵，那真是神聊。就是那样的地方，成全了我现在有好多的话题。在那个厕所里头，
我曾经听到好。

多故事，我多少记了一点儿。你比如说啊，在西楼大街上，5号和对过的一个4号是两处青砖大瓦房，这两处房之间呢都是那种青石漫路，很古老的那种青石啊，宽20来的，长4尺左右那种大青石漫的那道，这两个房子之间。这个房子据说就是李真和李煜哥俩的，是他们成立的保安公司。所谓保安界，钱德庄就是这李真为首的杂巴地的钱德庄。可是西楼呢，最早它是一个村子，那年头叫村长也好，是叫包家长也好，是一个叫曹八的人，当年的办公地点就在2号路小学，那是个大庙，把神像都清出去，那屋在那儿办公。那个人叫曹八，他叫嘛名字不知道。当年呢，都是恭维他，见面就是八爷，姓曹，号称八爷，曹八爷。西楼、东楼，什么小花庄、贺家口、小刘庄，这5个村子的地呀、土地呀。都是李善人的，刚一开始李春城，后来是李进臣，这个地都是他们家的。钱德庄那儿有个教会，县县教会，买地应该也没买到这个5个村的土地的面积，他的产权起码在30、40年代的时候，还是李善人家的地。所谓有一个五村反霸的问题。那个时间是1926年，是由彭真同志领导的。当年西楼有5村反霸斗争遗址的那个所谓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土坯房，是曹茂田的家，跟我刚说那个曹八那个房子是连着的，都是土坯房。五村反霸斗争遗址，换句话说是彭真同志活动的地点，是在西楼前街的26号，那个院儿里头，是曹茂田的家。有别的位先生是从资料从哪儿查来，能够做补充、做更正、做刊物，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当年西楼那一带有很多人家是白旗。曹八是替李善人家管理这片土地，可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好多人家，我这那年头都从茅房听来的。另外，我们院里就住着一户人家，人家手里就有当年买卖土地的那个所谓正契，土地的那个契。我记事儿的时候，人这家子每年还去贴印花税，买那种像邮票一样的东西贴在你那个地契上，他那张契就是白契。什么叫白契？只经过当年的村长曹八手里买的，也是规规矩矩一张纸。那个红契上头有一个大红印，就叫红契，没有那个印的叫白契。到解放的那一前一后啊，西楼那边的地，绝大多数的就都是自己的土地。当年征地的时候，所谓你有地契也不管用了，土地都是国家的，根本就不给你一亩地多少钱，怎么没有？青苗费一亩地400块钱，让那人们去嘛，交了地契，肉肉就都上班去了。没上班了，还在种西楼的那个地，棉纺厂占了，就种哪里地去了？就种那个现在说话银河广场那一带、文化中心那一带地，0033，山东一地、浙江一地、教会一地、宜兴窑厂，拾遗补缺，在那库里头种地，老头什么的有点地就能养活。起码来说，他一个人，这个哈，我说我的版本只代表一个人的观点，欢迎哈老师
听友只

0: 它规模就是小，方圆也就是2.几公里，一共是五个段，这五个段还是四种方形。你像那个大表，咱们千德庄、中山门、王传昌那个地道外那种大表，汤口新村也有，就是大合社、小合社、卫生院、露天电影院，它都有，还有一所大学，老河北纺织工学院，还有一个重点中学，天津七中，都在这境内。我是50年出生，就在我5几年3、4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汤口工人新村这个东南角这儿住过一阵部队，就在他这个北面汤口新村的北面，这个有两个炮台，有两个高射炮。后来到可能5、6、5、7年，这个部队就走了，咱也不知道他这个部队是不是四野的部队，也不太清楚啊。在我上学以后，这个部队就走了，他就在那个现在的成林道嘛，成林道跟那董局的这趟道上，那儿过去也有一个城门，也有炮楼，就跟民权门的意思一样。咱也不知道他们是四野的，是解放天津，后来在这驻扎的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老听友要是详细知道这个事儿的，给讲讲。那时候我很小。
1: 就是塘口工人新村，它四治范围哪儿到哪儿？
0: 东起现在的东风地道，就这个中环线，东风立交桥跟这个陈林道，东边就是从这儿起，这东面，西面就到不到塘口地道，就是下九谷那儿有一个二线，这个现在废弃的有个铁道线，这是一直通北站那边的，有那趟铁道线，这是西面。南面就以京山县为界，北面就是算现在的老向阳楼吧，老向阳楼到不了卫国道那儿，平方面积也就是2点几公里这么一个大范围。
1: 都涵盖了什么单位的宿舍？
0: 汤口新村一共分五个段，它的房型也都不一样。一段是整个是汤口储运公司二库，一库二库他们宿舍。这个二段啊很小，没有几排房子。最大的两个段就是三段跟四段。三段以天津针织厂跟公安局，还有钢厂，还有绒毛加工厂是什么，这几个单位。四段大部分是交通局运输公司，一厂到七厂、五厂、六厂嘛，反正大部分是交通局宿舍，还有点0033的别的单位。这个五段了嘛，五段是在他们就是这四段建立以后的，可能是5、6、5、7年，原来他那是一个大坑，这五段就在这现在的景滨大道，那跟这个京山县的中部件，过去是一个大坑，后来第一发电厂啊吹粉煤灰吹平的时候，又后来又建成了一个这五段，这个五段也就是各个单位有好多好多单位连建的那么一片居民区。我们这个二段、三段、四段这个房型就跟那个中山门、王传昌那个房型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样的图纸。反正我了解的就是这些单位，再细致都是小单位了，就是天津针织厂是大单位，交通局那个运输公司是个大单位。从70年代末就开始改造，80年代初就基本都改造没了。现在基本就都成楼房了，一段干二段改成嘉华新园，老四段改成这个嘉华小区，老三段改成现在叫汤口工人新村六段，你看了吗？五段没有了吧？它盖成楼房之后，现在叫六段，就是老三段改成了六段了，现在基本平方就没有了。前几年咱说过一次，那个俄国人在这边养奶牛，知道吗？
1: 嗯，
0: 这个牛奶房。就在我们这老新村四段的北面，那牛奶房就在我们房后边。
1: 哦，
0: 我们这儿往东边走一点，不到3公里吧，就是董局的，有几个知名的工厂，还天津乐器厂、鹦鹉手工节很有名，还有一个这个老河北纺织工学院，后来改成天津工业大学，现在也迁走了。有话友嘛的，能勾起来让他们说说也好。我从那个刘云刘老师那时候就听您的节目，
1: 嗯，
0: 有时候一天听两次。这塔口新村我说就没人提，这回好容易有人提了，我说我说两句吧。您的商品嘛的我也经常买，我一直吃的叶黄素，

0: 这营养素对您的眼睛，您觉得有帮助吗？
1: 有帮助，有帮助。反正现在眼睛比较舒服啊。
2: 哎，最后饶了一句，叶黄素不错啊。那咱就说两句啊。市面上叶黄素特别多，咱们推荐这个叶黄素好呢？因为它这个原料用的是越橘，越橘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比蓝莓有更高的 VC 和 VE 含量，其中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4倍。除了越橘，这里头还添加了叶黄素、葡萄糖酸锌和胡萝卜素4种营养物质啊。而且它含量高，每一粒有16毫克的叶黄素。市面上大多数叶黄素，您看啊，含量就是5到10毫克左右，咱这个是16毫克，以及9毫克的原花青素，再配上胡萝卜素等其他的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含量高，也更好吸收。每天吃2粒，基本上能补充大部分的这个营养。除了补眼睛之外，还能够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改善皮肤的状态，为心脑血管提供一定的保护力。便宜，便宜，10瓶，每瓶30粒啊，10瓶199，一瓶不到20块钱啊，10瓶199，还送上门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不光老年人可以吃，你看中年人每天盯着电脑、手机，眼睛疲劳啊，包括小孩子们近视眼啊，这个叶黄素吃都有很好的帮助的。高考结束了，中考马上到啊，学生们正是费眼的时候，哎，每天吃2粒挺好。王金生先生一听，可能又感慨了：哎呀，现在孩子还是幸福啊，还叶黄素保护眼，我那会儿啊。想费这个眼都没那机会啊！能参加高考是下乡时候的王先生，可以倾其所有去换的。最后我们接着听王先生，我的高考接讲前文。
3: 上周我讲了，77年高考啊，我和我们公社的另外一个同学，因为不符合当时的30岁考生的报名条件，虽然公社啊曾经4次为我们报名，但是都没有报上。这两个条件呢，一个是必须得有钻研有成果，或者是你有特长，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都报不上。可是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啊，公社通知我们上边批准你们报名了，你赶紧报。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变化？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我们俩遇到的这个困难，当时的30岁考生很多人都遇到，都报不了名。这些人向上边申诉北京知识青年有这个渠道，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央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然后就在这最后一刻果断地决定了废除这两个条件，责令各级招生办紧急寻找这些没有报上名的考生，找到之后立即给他们补办报名。这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我看到我们党中央过去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有错必纠的精神，经过10年的特殊时期现在恢复了。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光明未来，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光明未来。报上名以后，下一步就是复习。复习出现问题了。当时的30岁考生，经过11年呢，他们在上学时那些书都没有了。何况还有，其中还有是10年的动乱。你现在没有书，你就没法复习。你现在去找这些书，你上哪儿找去？可是我们两个同学都有。我从初一到高三的课本，这6年的所做的笔记，所做的所有的习题，我一本不少，一张没丢。这在当时啊，可以算是一个奇迹。我是怎么保留下来的？首先，我有这种习惯，这一年上完以后，这些书、笔记本、习题我都不扔，整理好了打上一捆，放在一个固定位置。我什么时候需要查找，我就能查。孔子不是说吗？学而时习之。复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学习方法，你能保证你容颜学完了你就都记住了。这样就我就对今天的某些考生的那种 行为，我感到非常震惊。高考的考生考完试以后，就把他这个上学这些所有的书本，站在学校的那教室的窗户前，啊，大家一起同时把他都扔到楼下去，天女散花，啊，我就感到非常震惊啊！这些学生怎么对学习这么厌烦呢？考完了就可解放了，都扔吧啊！这反映出我们教育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啊，不是在愉快的学习，而是在非常厌烦的那心态下学习。这些书的保留啊，还得感谢我母亲，她虽然是文盲，还是家庭主妇。他每一天早晨都得要，生炉子做饭，他就从来没有用，没烧过这些书啊，我很感谢他。还有就是在，特殊时期，啊，有这种现象，就是一个家庭会突然间来了一帮不速之客，推门就进啊，进来干什么都什么都可能干，我就非常感谢这些人呢，他们对我的高抬贵手啊，他们没有动我的书。为什么没动？我一开始认为这是一种神灵在保护这些书嘛。后来我想不是，是当时人们广泛存在的一种错误思想，就是读书无用。既然读书无用，那这些书本就无用啊。所以当时的书籍，尤其是教科书，就成了人们眼中最没用的东西。这些不速之客啊，也就不重视这些书，所以我的书就保留下来了。我非常感谢他们。到了上山下乡的时候，一般的同学都是一个箱子装衣物，一个破卷儿就是被褥啊。我是两个箱子，我还有一个箱子，就是专门装这些课本和我当时的课外的读的那些书。装箱的时候，就有人就说了啊，你脑子是不是有嘛毛病啊？啊，你下去干活去，你带这些东西干嘛？啊，我知道这些书已经无用，但是我和这些书已经有深厚的情感，我舍不得扔它们，没有用，我但放在我身边，我看着它，我心里也高兴。这样有了这些书，我的复习就很顺利。但是我还有两件困难的事，那就是。我要重新学习两门新课，一个是高三的物理很难，讲了那个原子物理，还有是高三的化学也很难，讲的是有机化学。我为什么没上高中没学这两门呢？就是因为66年的高中啊，又开始实行啊文理分班，在高三那年实行文理分班，将来考文史的学生，物理或化学就不学了。我当时就是上的文史班，我现在我报考我报的是，这理工，我就得重新学这两门，只有自己自学，这两本书上的所有习题都做下来了，应该记住的定理什么我都背下来了。后来高考的时候，还果然高考的物理和化学就考到这些内容了，啊，复习之中我得到了我们两中学的两个同学的。帮助啊！他们两人是当时新婚夫妇，他们看到我这个学习环境不好啊，就把他们的结婚新房在白天让给我了。他们白天上班，让我白天上他们家里看书。12月10号，高考开始，大量的考生云集公社，以至于他们的吃饭、住宿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帮助我报名的那个公社干部。把我领到他们家了，啊，让我在他们那里吃饭，晚上在他们家里睡觉。他们家很窄小，一间屋子半间炕，夜里我们就和他们家人、大人、孩子挤在一条炕上睡觉。我非常感谢他们。这两个人在这个下放之前是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就从他们对我的态度上。我就看到了基督徒的仁慈之心，我那时候无以报答，只能是心里祝愿他们幸福吧。后来得知，再后来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 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考试很正规，完全不是，73年那样啊，监考非常严格，考题呢出了一部分难题，考试很顺利结束，下面就是录取的事儿啊，会不会在最后一科又发生这个意外啊？啊，我的考分能考了多少啊？我考砸了。我在怎么面对这些帮助我的这些干部，这些熟人。

0: 哎，已经有听友我看把这个 T 恤衫呢、海鸭蛋呢晒到咱们话友团购微信群里了啊。到了本周还有一个福利活动没有结束，一定要捡这个便宜啊！就是那个红尊龙酒，五粮液高端系列红尊龙白酒，这真是史上最大力度的降价啊！就到本周日结束。这个酒您就是平时不怎么喝酒都应该囤，怎么呢？你到了年底串门送礼也合适。你看这一箱六瓶啊，才合799块钱，一瓶呢背133块钱，这酒在京东淘宝上可都是400-500一瓶的酒啊，五粮液总厂的啊，送礼宴请这酒你都拿得出手啊，酒本身的品质也足够高，总厂的五粮液总厂的酒，用650年古窖池酿出来的酒，特别的柔和，绝对是好酒啊！纯五种粮食的配方，五种粮食配方啊，纯粮食酒，真的是不怎么喝酒，您也应该囤，也应该订。您看，咱们有位老听友陈女士，她就是这样。
1: 那五粮液那也挺好，昨天刘哥不报了，就降100块钱嘛。我先生喝酒不行，说你要是那酒鬼，我也不给你买。
2: 嗯，
1: 我说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机会。刘哥说以后还不定有没有。后来我说你买两瓶，这玩意酒这种越放年头多越好，是吧？
2: 没错没错
1: 啊，
2: 从来没有过这个价位。打一开始跟我们合作两年来都是399一对两瓶，从来没有那么大力度，没有那么大力度过。嗯。
1: 对，因为头一天我听还是399了，我说给他买，他说妈别买，我这个是真正的五粮液，是一斤的。他说那么便宜，我说刘哲说了，有可能人家是扒走库存，带想有不一定有了就。
2: 对。
1: 后来那个我说买两瓶，咱搁一边搁，你一喝又不多是吧？咱就喝点好的呗，对不对？
2: 没错。
1: 我说你要是说那一顿喝了半斤八两的，我说我连告诉你都不告诉你，我也后来。回去上午我给他订了两瓶，知道吗？
0: 喝不喝酒都应该抄这个底啊，就本周内啊，就本周内人家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为给咱们老话友老爹们过这个节啊，父亲节嘛，紧急降价，一步降到位，这次不买您就后悔去吧。之前是399一对两瓶，现在降100块钱，299一对两瓶，299那合150来块钱一瓶，对吧？你要是买一箱就更划算，一箱六瓶，现在是799，直降400块，那就相当于一瓶才合133块钱，比买那一对又合适了，对吧？133块钱一瓶，一箱六瓶799，所以买整箱更划算。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红尊龙酒的促销活动就到本。

0: 本周日父亲节当天截止，6月21号截止，赶紧下单啊！错过就不是再等一年的问题了，有可能再也等不来了啊！五粮液高端系列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是总厂酒，不是分厂的，也不是擦边的这个贴标概念酒，是正宗宜宾总厂的酒。买五粮液看两个关键地方。一个是看它是不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总厂生产的，还有就是看配料，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酿出来的酒，口感才最正宗。那么咱这个红尊龙就是来自四川宜宾总厂的，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单品，一脉相承五粮液的好品质，传承五粮液最传统的五粮配方，用650年古窖池酿制的酒的品质非常高啊，非常高，入口柔一线喉，非常的柔和。咱再听听爱听原产地酒水事业部的经理边世东老师的介绍。
1: 酒的口感其实好不好喝，主要就是你的这个曲嘛，然后你这个曲子的话其实就是发酵来的嘛，粮这个粮食的发酵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你这个微生物的分解嘛，那你的微生物分解出来更适合酿酒，那它一定这个口感就更好。有一些其他厂子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些，那它再去发酵的时候，它的菌群就是我们对于酒来讲没有这么优良的话，那它出来的口感可能就会偏酸啊，或者说是发苦啊，或者说那种烧麦杆的味道啊。大众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买的假酒。在五粮液这块就主要区分的就是总厂和分厂的这个酒。一个是看配料表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那个总厂的厂址是不是四川省岷江西路150号，这个是最容易区分的。你像这种总厂的酒，这么大的厂的酒，从总厂出来的酒，那肯定是质量都没问题的，口感呢、啊、包括你喝完了之后的这个身体状态啊，它是肯定是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酒买的话，第一个就是首先放心。在喝这个五粮液的时候呢，前期你入口的那个甜，那个丝滑感是糯米提供的，还有一种就是玉米独特的那个清香味儿。大米呢，然后它主要提供什么，就是回甘的那个甜，它这个甜呢就是很浓但不呛，然后那种就我们平时吃大米饭，然后吃完了之后你会感觉那个嘴里边流的那种香，然后你会发现这三种加进去来，它就是跟清香比呢，它可能更多了一些这个味道的这个刺激感，然后呢跟酱香的比呢，它可能味道一般大众来讲可能更容易接受，喝起来口感会比那酿酒会更偏甜口一些，入口会更柔一些。喝五粮液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比方说咱们到那个小盅嘛，第一口的时候你可以先喝个一盅或者是半盅，在那个整个口腔当中就是漱一下，然后再一点点咽下去，稍等一小会儿你再品一小口，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味道就会比较突出了，就是把整个口腔的环境我们回归到酒上，然后你再去少来一点点，然后去品这个酒，然后这个酒的一个香气，那你就会一点点能感受得到了。
0: 好，作为五粮液的中高端线啊，这个尊酒系列一直都是采用最传统的五粮配方，总厂生产，同宗同源，宜宾总厂的酒您不用担心它的口感啊，不用担心。尊酒系列传承五粮液最经典的五粮配方，这个配方是经过岁月考验的，而且它是在有着650年历史的古窖池当中酿制而成的。那么在漫长的岁月里啊，这个古窖池里的微生物菌群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又独特的生态体系，这就了不得了。正是得益于这个独特的生态体系，这个尊酒系列的窖香它才如此与众不同，浓郁芬芳，再尝它的口感，沉香醇厚，给你带来这个无与伦比的一种饮酒体验。之前399一对啊，这个价格一直持续了两年呢，啊，399一对两瓶，现在是直接降100，299一对两瓶，其实更划算还是六瓶一箱，799，直降400块，一箱六瓶一直都是1197。最多补贴200，997，对吧？现在是799，一箱六瓶799，一瓶和133块，啊，它的包装非常的讲究，

送礼拿得出手，整箱买整箱囤绝对划算啊！趁这个时间段啊，就到本周日，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么好的酒，接下来再给您配个酒菜啊，这个酒菜新鲜了，特色了，呵呵，之前从来没给大家推荐过，这是绝绝对对刚出锅的新品，什么烤鹅，烤大鹅，港子大叔的烤鹅。这个鹅，小高经理之前跟我说，他们办公室的同事啊，非常喜欢吃，大家是一致推荐啊，问我行不行，能不能给咱们的话友们推荐。我说这样，我先尝尝啊，我觉得好吃再做推荐。那么昨天啊，周日我吃着了，哎呦，还真不错，所以我现在才给大家推荐啊。一说鹅肉啊，可能很多听友就摆手摇头啊，不行，那玩意儿太难得了，是吧？哎，咱说这不是生鹅，咱是烤好的鹅，开袋就能吃，哎，撕一撕装盘就上桌，不用您得了，不用洗，不用炖啊，一分钟搞定。鹅皮润而不腻，肉质紧实还软烂，轻轻一咬就能脱骨，连那骨头里都浸透了炉烤的香气。最关键就是前期处理的特别干净，一丁点腥味没有，这个难得了啊，这个难得，一丁点腥味都没有。老话说了，夏吃鹅胜补药，就是夏天呢，天气湿热重啊，咱们大伙儿总觉得是个身子发沉没精神，胃口差，还容易燥热上火。鹅肉呢，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丰富啊，既能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像吃牛羊肉那样吃着还上火啊。吃这个大鹅肉啊，帮着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天热的时候没有食欲，哎，吃点鹅肉补虚益气啊。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还是说平时容易疲惫乏力，都特别适合吃啊。天气闷热不想做饭了，好，撕上一盘烤鹅，配点白粥啊，清淡解腻，这一餐的蛋白质营养直接补齐。中午懒得炒菜了，卷点薄饼啊，配上点黄瓜丝儿、葱丝儿，呵，哎呀，简单卷一卷就是美味的卷饼啊。家常小炒，您放几片这鹅肉，搭配着辣子一块翻炒，瞬间提香下饭。你要是下酒，那更是绝配了，是吧？市场上卖的烤鹅不便宜啊，随便一只得200-300。咱今天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平时卖230块，但是咱们节目直接对接了这个厂家了，所以能给大家谈下来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了。一只烤鹅净重是3斤到3.3斤，啊，只要159块，还搭配了礼盒包装，就是您拿这个串门看望老朋友，提了这个都有面子，啊，很规整的一个包装。另外还有烤鹅组合装礼盒，就是一只烤鹅再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哎，只要189，就是两款任您选啊，您只要一只烤鹅那就是159，再配上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189，都是礼盒装的啊，都是礼盒装的。哎，聚餐的时候撕一盘烤鹅，哎，炒一盘鹅蛋，再切点这个鹅肝肠，斟上那红尊龙酒，呵，齐活。但是要跟您说一下，这款烤鹅因为都是厂家现做现发，全程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这个原汁原味，吃起来肉香浓郁，口感特别新鲜。也正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它的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就10天保质期啊。列位您

0: 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使用时间，就是想清楚了您再拍，因为这个东西它可是不退不换的，就怕给您送上门去，您一拨了脑袋告快递员我不要了，坏了坏了，这么好的大额可就全糟践了，来回路途啊全糟践了，现烤现发，发到您家呢两天时间，也就是还有八天的时间，您到了家给它放冰箱里冷藏就行了，然后呢抓紧时间下肚，抓紧时间吃的，就趁这个新鲜劲儿啊。想要听友您赶紧订啊，400-999-0139，给您送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400-999-0139，400-399-0139。这个鹅肉自古以来就是很养生的东西啊，可不是咱现在才流行吃啊，古代江南那边每到这个湿热的季节，家家户户都会卤鹅烤鹅来调养身子，以前大户人家家里老人体虚孩子瘦弱都会炖上一锅鹅肉来食补啊，就连古代行军赶路的将士长途奔波体虚乏力也得靠这个鹅肉来补充体力，鹅肉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肉呢也好消化啊。上了年纪你肠胃弱的话，多吃点鹅肉既补充日常需要的这个营养，还能好好的养一养我们的脾和胃，夏天三餐换着花样的吃鹅，不用再费心琢磨怎么食补了。咱们这个岗子大叔的烤鹅，他传承的是古法熏烤技艺，经过多道的匠心工序来制作，散养的溜达鹅，这个肉质紧实、低脂、高蛋白，经常吃补充优质营养，还能帮我们祛湿健脾啊。你包括这个腿脚发沉呐、啊，容易疲惫呀、啊，哎，常吃点这个特别养人。开袋就吃啊，开袋就吃，美味省心，而且人家是现做现发，吃的就是个新鲜。礼盒包装的烤鹅，一只净重3到3.3斤，仅需要159块，啊，再有一个烤鹅组合装礼盒，就是一只烤鹅再配上两个大鹅蛋，再来两根鹅肝肠，189块。159是一只鹅，再配两样东西，189，两款任您选。还是强调那句啊，人家是现做现发的，现做现发，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是吧？所以保质期就是10天，您一定想好了，考虑清楚了再拍。这个东西保质期短，它不退不换啊，理性下单，放心尝鲜。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好，烤大鹅吃饱了，您再沏上一杯浓浓的普洱茶熟普，呵，享受了，享受了。咱们推荐这款性价比超级高的，不是普通的高，是超级高的，云南布朗山老料熟普。啊，极其划算，极其划算。200克一饼，5饼那就是1000克，1公斤，2斤，对吧？2斤到手才298，1斤合150，比喝稿沫都划算呢。哎，咱们少伟陈大厨他也下单这款普洱茶了，咱听听为什么他要果断下单。
1: 首先呢，我感觉呢，这个茶叶呢，尤其普洱茶呢，我感觉它合适值，因为近几年来，这个普洱茶的茶价已经跌到了这个地板价了。前几年大家都知道，炒普洱茶、炒白茶炒得那么厉害，那价都是虚的。现在我们就花很少的钱呢，买到过去那个卖几百块钱高品质的茶，我觉得很合适。实际这个茶到南方之后啊，就是当时我去过萧山，萧山就是普通的上班的工人呐、啊，他的这个更衣室里、更衣箱里头啊，都备那么4-5种茶，有普洱啊，有绿茶，有铁观音的，有半发酵的，台湾的。大家一会儿聊天时，他问你，你喝哪个？ 给拿那个气。我说天津人

0: 好水平现在已经相对的比较高了，比以前要强多了。茶叶我想呢也应该讲究点的，不像过去那么粗线条的。其实过去天津人呢，不管平时啊还是过年过节啊，你像宅门里头啊或者伺候啊，都备几种茶。比如来客呢，他会问您是喝大方啊，还是喝香片呢，还是喝祖蓝呢。今天呢我们好像是粗糙了，要恢复一下这种传统。还有这普洱茶呢，这个过去啊，这一饼最少五六百，它普通的饼都得是370一克的。现在我们这个呢是这一饼是200克200多块钱五饼，你合算算实际也就1000克200多块钱，你就背100多块钱一斤，100多块钱一斤，我觉得现在人都可以能承担得了了。况且这个普洱茶白茶呢都可以存，你可以这个隔几年喝呢，效果会更好，口味会更正。如果呢朋友来了之后喝完茶觉得挺好的，带一饼走，带一饼也没多钱，一饼也就50块钱吧。而且这个你带一饼茶比你带点这个其他的别的要强得多。这个节目组推荐这两款茶，我觉得也是动了一番的心思，因为啊这两款茶适合于好多人，这个普通人都可以喝，不管你体质是寒的是热的都可以喝，关键就是习惯。我们喝茉莉花喝惯了，你要是偶尔的调一下口味，喝普洱，喝这个白茶，您感觉到哎，实际这俩茶的跟茉莉花除了口味上一样之外啊，一切的作用要比茉莉花要好得多。咱这普洱不朗，而且是老树的，要过去这要是这俩名头的话，那茶叶可就贵的没边了。好像有朋友问，这茶怎么1000多就到200多了，差距那么大呢？1000多到200多，实际就是把整个茶商中间那种过去的那种坑以及那泡沫都给填平了，等于这价格到低谷了。如果这价格再有浮动的话，只有涨的可能的，它不可能再低了。
1: 没错，我跟你说啊，这款云南老料首普布朗山的性价比极其高啊，极其高。您家里茶叶备多点呢，自己倒换着喝，这叫换口啊，换口，能够体会到不同茶它的不同的口感。都说茶里的好东西得看普洱，普洱呢又属古树的最棒。我们推荐这款普洱熟茶，实打实的古树茶，产自云南勐海布朗山，普洱茶第一山。茶头采自于那些长了100多年的老茶树，而且是2008年采的，这算老料了啊！到现在都18年了啊！所以它茶饼压得特别的紧实，条索是又粗又厚，颜色是红褐发亮，闪着金毫，确实是好茶。这款云南布朗山老料首普，一饼200克。五饼是一组，那就是1公斤，对吧？200克嘛，2 × 5 = 10，1公斤1000克。因为用的是老料，所以它用的是云南特有的笋壳来包装的。在云南当地，这样一组茶饼，老料的啊，得卖1500左右。现在咱们是直接到了云南茶园，给大伙争取到了成本价，只要298，1公斤啊。老料的啊，18年的老料首普，1公斤才298，一斤和15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绝对高了哈。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款首普啊，来自云南，同样来自云南的还有一样好东西，就是那个高原黄精了。很多听友都在订啊，这个黄精啊是气血双补之王，贵在坚持啊。老中医世家，人家是常年的吃啊，常年的吃，就是因为这东西确实好。咱听听啊，咱们的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再科普一下，中医里边讲的这个气，为什么说黄精它能够补我们的元气？
2: 人的三气，一个呢就是当年老娘有身孕，当怀孕你的时候，老娘将把她的几十年在体内存着的那种宝气传导给你，使你能够在娘肚子当中生长发育，最后呢分。

0: 眠，维持你这个阶段的气，中医称之为元气，而且这个元气也伴随着你一直到你生命的终了，这个元气在不断的在消耗，元气的消耗轻易是不容易得到补充的。当你再成家结婚之后，又生了儿女的时候，你又把你体内的宝气传给了你的后代，这就是人体的生命之源的元气。再有一种气，就是水谷之气。当你的脐带被剪断，你要吃奶，你要开始自主的呼吸，这就是水谷之气。这些水谷之气随着你身体的吸收，它就开始滋养你的身体，而且这种水谷之气和你的元气是不一样的。元气是你从老娘肚子里带来的先天之气，而藏于肝肾之中，我们曾经讲的肝肾之精。当你自主呼吸，自己开始吃食品的时候，是吧？产生的那种水谷之气，它主要是通过你自身的脾的运化而产生，维持你的生长，维持你的生存，使你由小到老。在水谷之气当中的有一部分要变为宗气，宗就是统领全局的祖宗的宗，为宗气。这个宗气藏于哪呢？藏于你的心肺。所以说你的肺能呼吸，心能够跳动，大脑呢能够正常的运行。所以说我们如何来保护好这三种气是十分重要的。水谷之气、宗气可用于治疗的这些个食材们可以来补充，唯独老娘肚子里带来的这个元气，一般的情况下是用任何药补足不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也只有九蒸九晒的黄精才能够补充和维持人体的元气。葛洪他是一个道家养生，其中就很推崇黄精，他的考察就是专门来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任何药所不能补的，所以说黄精有这个功能。比如说吧，在旧时有的人家有钱，但是有一点子嗣没有，是吧？在旧时讲的子嗣，主要是讲的家里没有男孩子，而本人的身体又差，这样的话呢，就用九蒸九晒的黄精来坚持啊食用，吃了半年之后，面色红润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种啊虚弱的症状了，果然生下了一名男婴。这种这个技术呢，在咱们中医的一些医案当中曾经有过技术，我也见过这些个资料。所以说我们吃任何品都不能够滋补人体的元气，唯独九蒸九晒的黄精才是调整补充人体元气的唯一的一个品种。为黄精的名字就顾名思义的告诉你，它是滋补品当中的精华。元气补足了，你的相应的水谷之气和水谷之气又产生的中气就能够充盈，更主要的一点，就睡眠更加安稳了，深睡眠更能够使人体的机能得以恢复，人呢才能够抗病长寿，这就是黄精补元气的特点。
1: 好，您听，黄精确实是好东西，而我们爬山涉水、上山下乡学不来的这个黄精又是好中之好，因为它来自玉龙雪山脚下高原上的黄精，它的黄精多糖含量高，达到 21.8， 它的品质天然带着优势，来自高原呐、再经过古法九蒸九晒，真柴火来蒸，真太阳来晒， 所以这东西作用于我们的人体，它补诸虚填精髓的效果更好。这个黄精多糖，它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小糖人您放心吃，还有助于控制血糖。300克六两一盒，两盒339，送两罐九制地黄，六盒送六罐九制地黄，只需要999。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聚焦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日本与荷兰战成2-2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连线的是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对于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赛事进行解析。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世界杯的场次或者是球员来进行点评和分析。当然呢，您同样也可以把我们的竞猜互动的答案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当中，一组首轮，传统豪门德国对阵的是中北美的队伍库拉索。第五分钟，恩梅查兜射破门；第20分钟，科梅嫩西亚弧顶劲射扳平比分；第38分钟，施罗特贝克头球攻门得手。在上半时的补时阶段，恩梅查又制造了点球，哈弗茨点射破门。在半场的时候，德国已经是3-1领先。一边再战的穆西亚拉在第47分钟闪击破门，第68分钟布朗强点扩大比分，第77分钟昂达夫替补建功。当然了，我记得在昨天我们的互动竞猜当中啊，也有听众朋友认为昂达夫会当选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啊。第89分钟昂达夫是助攻哈弗茨再下一城。最终呢，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另外呢，一组的另外的一场比赛，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是在美国林肯金融球场展开对决。上半场比赛双方是互有攻守，厄瓜多尔队多次击中了横梁，两队都没能取得进球。下半时一边再战，科特迪瓦几次射门又击中了横梁。第90分钟，科特迪瓦的门将大脚长传发起进攻，新哥从边路持球推进，杀到禁区右侧之后呢，传到了中路，替补登场的迪亚洛跟进破门。最终这场比赛科特迪瓦是1-0绝杀了厄瓜多尔。应该说呢，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荡气回肠的绝杀时刻，而在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这场较量当中，我们刚说的迪亚洛是在第90分钟制造进球，帮助非洲大象收获了一场价值千金的胜利，也终结了厄瓜多尔各项赛事19场不败的记录。然而，如果只把焦点聚焦在最后的进球上，显然无法更加完整地体现这支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表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F 组。荷兰对阵日本队，这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钟打响的比赛。上半场呢，荷兰队的控球率是将近70%，是一个压制的局面。马伦、加克波接连制造了机会，日本队则是在补时阶段连续反击，中村敬斗低射险些破门。半场的时候，双方是0-0持平。第50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攻门得手。第57分钟，中村敬斗劲射扳平。第64分钟，赫拉芬贝赫又助攻队友萨莫维尔内，在第88分钟连田大地绝平。最终的这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2-2平。那么日本队尽管被分到了死亡之组，但他们的表现却惊艳了世界。小组赛当中，他们分别是在落后德国和西班牙的情况下，对这两支世界冠军完成了逆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日最后结束的一场比赛啊，这是瑞典对阵突尼斯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一直进行到了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这也是 F 组的首轮比赛。上半场比赛第七分钟，阿亚西世界波破门，第三十分钟约克雷斯助攻伊萨克进球，第四十三分钟雷吉克头球后层破门，帮助突尼斯扳回了一城。下半场呢，第六十分钟突尼斯后场失误，伊萨克断球之后助攻了约克雷斯破门，第八十四分钟伊萨克的脚尖助攻刚刚替补登场的斯万贝里破门，第九十六分钟又是阿亚里再次世界波破门完成了双响。最终的这场比赛，瑞典队是5比1击败了突尼斯，目前瑞典队是暂列 F 组积分榜的榜首位置。那么对于瑞典队这支球队以及在这个小组当中的一个整体的形势呢，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于超带来的分析。
3: 瑞典这世预赛我觉得得分两方面看啊，因为毕竟两个主帅带嘛。你要说就是瑞典的这个球员的整体实力，尤其在锋线，你毕竟是坐拥这个约克雷斯和伊萨克两个英超的大将，是吧？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丹麦的少帅托马森呢，他在过往没有过执教这个国家队的这样的经历啊，他很难能够说把瑞典队前场的这些大牌给捏合到一块儿啊。但是呢，后来在这个踢附加赛的时候，迪林厄姆波特啊，之前也是在布莱顿和切尔西执教的这个主帅，他非常熟悉英格兰这片赛场啊。后来呢，在这个附加赛当中，瑞典是连续击败了乌克兰和波兰啊，挺进了这个世界杯。我觉得那两场比赛呢，你要说真的把这个全队的进攻很好捏合到一块儿了吗？并没有，还是说靠这个两大锋线的这个个人能力。而且呢，就是说这次瑞典国家队呢，跟荷兰我觉得有一点共通之处在于什么呢？他中前场的这个绝对的创造力的源泉库卢塞夫斯基也踢不了啊。就是瑞典可能在这届比赛更多的还是得靠前场明星球员的单打独斗啊。而且呢，我们都说这个波特，大家常看英超应该知道他是一个追求美丽足球的这样一个主帅啊。但是你要说把瑞典和美丽足球说画在一起，我相信可能很多球员很多这个球迷是想象不到这样一个画面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小组来讲，就是瑞典和这个日本和突尼斯尽可能的去争夺一个小组第二，这可能是相对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啊，在我个人看来。
0: 那么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不是参与了足彩的竞猜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竞猜的一个战绩如何哈，可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那么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到上午，本届世界杯依旧展开四场争夺，集中在 H 组和 G 组，分别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比利时对埃及、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这四场比赛呢，传统的足彩、竞彩、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相应的玩法，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0: 那么明天的这四场比赛当中呢，热门球队是西班牙和比利时都会登场。其中呢，作为传控足球的代表，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弗恩特的带领之下积极革新，坐拥顶级中场和边路体系，面对不同的对手打法越来越多样化，既能打传控足球也能快速反击，先进的技战术打法遇到足球人才井喷，帮助西班牙以全胜的战绩获得2024年的欧洲杯。那么作为球队的攻守的核心，29岁的罗德里是顶级后腰，兼顾着防守和调度，是球队攻防体系的定海神针。作为进攻核心呢，亚马尔和尼科威廉姆斯两翼齐飞，在前场突破串联进攻，顶级的中场的配置，完美的年龄结构，让这支还没有达到上限的球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之一。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猜所选取的场次，这场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打响。
5: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1: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那么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呢，是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就在凌晨0点打响，也就是今晚的12点。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能够坚持一下看看这个比赛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听众朋友来竞猜了，有猜奥亚萨瓦尔的，还有佩德里。另外还有朋友询问说想买竞彩找不到网点。这个呢，我会为您转达一下，我们看看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是不是能够给您一个比较准确，而且尽量详尽的一个答复。再说一下，明天凌晨0点打响的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当然是最好是发送您的答案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样呢以便于如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截止的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间。正确答案的获奖听众呢，我们将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啊。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

我们刚才说了，有听众朋友猜的是另一位球员哈，当然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也相当不错，就是昂达夫，这场比赛他也传射建功了。但是呢，哈弗茨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一人独进两球，上演了梅开二度。当然四届大赛八个进球也使得哈弗茨在欧洲名列前茅。有数据统计显示呢，自从他为德国国家队完成首秀以来，在大赛中欧洲球员只有凯恩和姆巴佩的进球比他多。哈弗茨在国家队的状态十分火热，这一场是他德国国家队连续第三场进球，这也追平了个人的最佳纪录。同时呢，他在最近五场代表俱乐部和国家队出战的比赛当中是贡献了四个进球，两次助攻，直接参与了六球。所以呢，相当遗憾啊，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这个奖品就空缺了。大家再接再厉吧，猜一猜明天凌晨零点钟啊，西班牙对阵这个佛得角的这场比赛，谁会是最佳球员？应该说西班牙队也是球星云集哈。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呢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是不变的，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是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的游戏供您选择，应该说是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当然每逢世界杯呢，网络上也会冒出大量以世界杯为噱头的非法的博彩网站，这类诈骗的方式往往是利用高赔率来吸引用户参与，当你投入大量资金的时候呢，骗子就会销声匿迹。中国体育彩票在这里提醒您，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实体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竞猜型足球彩票唯一合法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您依旧可以来竞猜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零点钟，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会是哪位？发送您的答案，就是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0: 我是史连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2: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2: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3: 好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和您一起继续来聊世界杯。您好，马老师。
4: 哎，您好，于老师。
3: 马老师，这几个比赛日的这个很多场比赛了哈，您关注了哪几场呢？
4: 我觉得，
3: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比赛。

0: 赛日，德国的大胜，您关注了吗？日本跟荷兰的这个比赛。
1: 对，我觉得虽然已经扩充到不可想象的48支球队，但是每天的比赛，它的无论是看点，包括噱头，包括激动人心的场面，包括这种令人到激情澎湃的，这样的故事，依然是丝毫不减，使人们感受到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这种魅力，特别是德国战胜这场比赛7-1，虽然又是一场大胜，是意料之中的大胜，但是作为非常弱小球队，不但攻破了这个德国的一次球门，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作为主帅的那种令人非常动容的那种哭泣，他的这种哭泣，你想想看，1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哪怕我们的一个区。当然现在不是县了，一个东丽，这个一个东丽或者津南的一个小镇的城镇的人口，都比这个国家的人口要多。这么一个小的国家，能够这么一个小的城镇的人口的这个容量，能够攻破德国队的球门，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每一次的比赛都有每一次的精彩。当然了，德国队，并且是作为双方的主教练相差了多少？40岁，德国队年轻就主帅和这个曾经执教过韩国队的主帅，现在又执教索马里的主帅，是这样的一个年龄差，简直是令人非常的这个激动。真的，足球的世界是无所不可能。我觉得这场比赛看完之后，我看了这个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日本逼平了强大的为了夺冠而去的荷兰，在赛后他们的主帅，话语不是惊人，包括他们的这个平常的队员，都是语出不是惊人，而是他们带着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梦想而来，这使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汗颜。因为你如果没有更好的一种理想和抱负的话，很显然你就打不出这个志存高远的足球。我们看看我们的近邻韩国，我们近邻日本，想当初，是在24年前韩日世杯，我们唯一的进入世杯的一次的时候，当我们打出那样的足球的时候，而恰恰是今天冲着世杯冠军而去的日本。当时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甚至他们的一片惊叹，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球员的速度、身体力量的强大。没有想到20多年过后，而我们的足球已经毫不夸张点说，弱小到连人家的边儿都踢不上。这个不是知耻而后勇这么一个简单的话语可以描述的，是我们真的是应该从整体，从一个系统工程来寻找到我们一直在左右摇摆、摇摆不定，直至自己根基的这种，不好说是坍塌吧，但是确实现在正处于重建的这种状态，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巨大的。
0: 是，那么这届世界杯开赛至今，您的这个整体印象怎么样？有没有哪场比赛，是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呢？
1: 还是这两场吧，我觉得，出乎意料。那出乎意料，你首先日本能够逼平荷兰，虽然我们看似出乎意料，但人家完全是抱有这样的一个必胜的或者必平的信念而去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战役这两个字，是无论是足球还是竞技场上任何的比赛都不可缺少的两个字，不可缺少的这种心态，不可缺少的这种斗志。可能我们提到这个精神的环节、斗志的环节，往往觉得有一些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不能够纳入到正常的这个可以衡量，可以拿这个数据来衡量的这个范围，但是这个体育的比赛，足球的，尤其是足球的，恰恰就是它的战役， 他的战役如果足够强大，这个球员的精神足够强大。

0: 大的话，它可以弥补很多方面的不足。再有呢，就是它的足球比赛也好，体育比赛也好，很多除了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那种考量之外，除了是精神气质一个考量之外，还有就是文化。我们的足球里面缺少文化的一个继承、发扬、传承。其实我们在几十年之前的那种足球的文化，无论是广东的文化还是辽宁的文化，都具备那样的人物，都具备那样的精神气质，都具备那样的风范，都具备那样可以延续的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很好的传承，很好的发扬。反观我们的无论是近邻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那种斗志精神，包括足球的传承，真的是一脉相承。没一脉相承的东西，往往就是文化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提升到这个层面去看待的话，就不能够很好的认识一项体育比赛，甚至是足球。
1: 那么说到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在赛前，因为这届世界杯的扩军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哈。那如今这个几天的比赛下来，您觉得这个比赛整体的含金量怎么样？
0: 我还记得在当初的20年前，这个咱们的评论员蒋子龙蒋老师，每次的世界杯，每次的奥运会，都会给咱们发一段小小的音频，提供非常精彩的评论。我记得蒋老师对他自己的评论是这样的一个概括和总结，他是三句话，他说，我每个小的评论里面要有一个人物，要有一个故事，要有一种精神。我觉得无论是扩军多少，48支也好，甚至更多也好，他只要每天的比赛里边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噱头，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段精神，一种精神的升华，我觉得扩军再大，也是能够让我们从世界杯的舞台上感受到不一样的足球人生，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你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阿德沃卡特，早在那是在30几年，94年的世界杯，至今已经有32年。32年之前，他就代表着当时的是荷兰，是吧？带领着荷兰三剑客冲击过美国的世界杯。32年过去了，他依然闪耀在世界杯的舞台，依然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眼泪，来见证着世界杯的伟大。我觉得单凭这一点，就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哪怕扩军再多，你都能够从世界杯舞台上感受到不一样的足球人生，不一样的这种色彩，这个才是最最关键的。足球的胜负，当然它是悬念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足球感受到那种激励人心的力量，感受到足球以外的世界，感受到足球大于生死的那种力量，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马健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非常感谢马老师。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马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次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互动竞猜的场次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哪位球员将会获得最佳球员的称号呢？您可以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位听众朋友将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线，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鱼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南风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60，良。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记者从天津市贸促会了解到，本市参展企业将亮相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等产业链及供应链服务展区。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联合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平台。今天，诺和诺德全球高管团队一行访华期间，宣布将在其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提升1.5毫升畅充注射比组装生产能力。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相关高质量产品的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满足我国患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用药需求。近日，天津地铁8号线圆满完成项目工程验收，为线路后续空载试运行、正式运营筑牢坚实基础。目前，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工程、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工程绿水公园延伸至中北镇段已经通过项目工程验收，并具备空载试运行条件。今天，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信中表示，6月15号起，本市正式进入汛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全市降雨量较常年偏多30%左右，防汛形势异常严峻。防汛工作离不开广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大家参与和支持防汛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关键要做到2点：不涉险，会避险。不涉险就是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雨情、汛情的预报预警，恶劣天气要尽量减少出行，确需出行要合理安排好路线，尽量避开临水区域、下沉道桥，小心观察道路情况，若积水较深，果断绕行。今天，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6月20号至22号，天津进行中考，考试时间、方式、分值、考试考场安排等都已公布，请广大考生做好充分准备。据天津交警今天消息，6月20号至22号，本市将进行2026年普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其中6月20号、21号为法定节假日。6月22号为工作日，为全力保障中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出行便利，天津交管部门将对在6月22号接送考生及考务人员驾乘的小客车，实施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本市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今天有网友发帖称，其乘坐的航班在飞行过程中，客舱内突然冒烟。对此，天津航空微博发布通报，6月15号由天津飞往揭阳的 GS7829 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出现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立即按程序妥善处置，期间机上无人员受伤，机上设施设备无损伤，航班平安落地。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9点57分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天气，阵风可达6到7级，个别点8级，局地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接着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1至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15,636.5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至5月份，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高位，铁路建设稳步推进，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针对中央气象台当天10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交通运输部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今天针对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中国方面回应称，近日我们接受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约谈指导，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对于相关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山姆中国方面指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我们将严格遵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全面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市商务局今天会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召开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推进会。会议提到，今年以来，北京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破100亿元。汽车领域，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有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补贴，实现新车销售超110亿元。家电数码领域，截至目前，北京市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破100亿元。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你的需求出现在你附近的站台，并把你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3: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2: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4: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2: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 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5: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2: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6: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河北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大家对 A、B、O、AB 四种血型并不陌生。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输血安全与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 D 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公开数据显示 ，RH 阴性血者仅占汉族人群约3%到4%，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其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热血接力流淌，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

0: 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1: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背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2: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道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1: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2: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1: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3: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抓握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3: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

0: 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蓝毛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1: 作为蓝防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五十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
0: 嗯，
2: 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蓝防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蓝防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蓝防、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巴方将主持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夏巴兹还说，巴基斯坦一贯倡导克制、对话与和平解决，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始终深度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对《纽约时报》说，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太多，它不
1: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2: 是啊。
1: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每瓶里边就是6000胶原，蓬弹饱满状态啊。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5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4: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5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5: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3: 此前有媒体报道，5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此前她买了5个女博士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后，有专属客服加她微信，让她坚持喝就一定有效果，但根本没想到产品是按普通食品审批的。
6: 他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也没有这些效果，我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他就容易溃疡，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5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
7: 而这类产品宣传并非5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外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继续来听报道。
8: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3: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9: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0: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介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1: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 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3: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做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1: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2: 正如报道中所指出的，五个女博士近年来已然成为监管部门处罚名单上的常客。比如2022年8月，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五个女博士关联公司作出处罚，原因是其在某平台宣传时使用了抗炎等疾病治疗术语，构成了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器械用语等，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此后在2023年、2024年，五个女博士又因为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行为，分别被北京、上海两地监管部门处罚。彼时，品牌方作出公开道歉，并表示对处罚决定诚恳接受，坚决整改。但从现在来看，整改效果显然存疑。
7: 一方面，大量消费者投诉反映，在饮用五个女博士相关产品后，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且其未能按承诺获得退货退款。另一方面，该品牌核心产品胶原蛋白肽维 C 饮品并非保健食品，品牌官方客服也向媒体确认，产品属于普通食品，但在实际营销中，该品牌长期使用光泽度增加 81.19% 等功效暗示用语。
2: 并且非常鸡贼的是啊，在这些数据下方呢，通常附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写道，数据仅为个别人实验结果展示，非产品或成分功效保证，实际情况因人而异。然而今年三月份起，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对相关广告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就明确要求切实加大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营销乱象的清理整治力度。
7: 在这个背景下，五个女博士的相关操作可谓是顶风作案。媒体评论认为，针对这种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屡罚不改的企业行为，有必要加强重点监管。应当看到，仅靠常规的处罚已很难遏制这种打擦边球的惯性。如此前因为发布相关违法广告，五个女博士也仅被处罚20万到40万元不等，这样的处罚力度与企业违法收益相比，威慑力明显有限。
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涉及不良反应的投诉已经直接关系到产品安全性问题，如果任由安全性存疑的产品继续热销，将会进一步放大对消费者安全隐患。因此相关企业应当直面问题，从营销宣传到产品研发等进行系统性整改，监管部门也应该依法就企业的经营规范和产品安全性做出权威评估。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李飞、赵薇代表监制朱旭、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

0: 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0: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

0: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

0: 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里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

0: 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福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

0: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

0: 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市级重点项目天津市正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在经开区西区启动建设，为区域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刘桂平检查指导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要求严谨细致科学准确评判，守牢高考公平公正底线。
2: 活力中国调研行，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启动，百余名记者聚焦科创天津，深入产业前沿，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天津场景。
3: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世界杯新军佛得角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爆出本届赛事目前为止最大冷门。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不少停车场在扫码缴费时，广告弹窗铺天盖地，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还有诱导扣费、强制关注公众号等乱象。说好的便民，怎么成了添堵？乱象该如何治理？近期，一款名为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的网红养生烟热销，宣称可作为香烟平替，具备润肺排毒等功效。但有消费者吸食后出现嗓子不适，记者调查发现，该生产企业注册地已搬离，生产地址查无此厂。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2个月，仍未找到实际生产方。这类荒唐产品为啥能大行其道？该怎么规范治理？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12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市民生领域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天津市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若干措施，进一步部署推动本市有关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领域工作新特点，着眼京津冀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津城与滨城联动发展，找准投资于人与改革惠民的结合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运用智能化手段，持续抓好民生领域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适配新业态新场景的就业保障机制，探索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网，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低保等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困难群体精准救助制度，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健全医药卫生体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医保结算改革扩面提质，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打造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方面改革创新，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0: 立足发展所需、企业和群众所求，创新改革举措，加快建设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高效政务服务体系，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抓实重点事项清单管理，聚焦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诉求，提供精准服务事项，打造利企便民服务品牌。抓实办事业务流程再造，优化综合窗口布局，严格执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制度，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面落实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抓实政务服务数字赋能，着力破除数据壁垒，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与一键式业务中台迭代升级，推动网上办事大厅与金鑫办深度融合、一体联动，稳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抓实服务场景丰富拓展，加快金产发平台建设，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加强12345热线与政务服务平台业务协同，推动京津冀政务资质互认、跨省通办、医保社保联通，提升文商旅体展等场景下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和舒适度。抓实部门协同落地见效，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结合起来，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同配合，强化跟踪调度，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改革创新成果，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1: 聚焦新质生产力。
2: 近期市级重点项目天津市正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在经开区西区启动建设，为区域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正方科技是本市一家专门从事油田专用设备生产制造的小巨人企业，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油气企业提供油田井下养护等服务和装备。以往井下维修主要依靠人工，将几千米的油管从地下拉出来逐节检修、排沙、清污。为了减少危险作业，提高工作效率，正方科技自主研发出智能修井机器人，目前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天津市正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李毅介绍说，
4: 钻井是把这个井钻下去，但是生产运行过程它会出问题，就像人会生病一样，所以就需要医生来给他看病。这是我们技术服务当中的一块。原来有呢燃油类的修井机，但现在这个新能源比较火，我们就做了新能源的修井机，它可以是混动的，也可以是纯电的。原来这个井场一个队伍至少要六个人，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机器以后，甚至一个人就够了，替代60%的人工，就它可以24小时工作。
3: 为了扩大产能，正方科技在经开区西区拿地，投资2.6亿元建设30000平米的新基地。最新的智能修井机器人、新能源修井机都将在这里实现量产，预计明年投产，年产量可以达到200台套，大幅提升正方科技在高端石油装备制造领域的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李毅说，
4: 朝着这个绿色、低碳、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布局，我们计划年底就把土建竣工完成，明年上半年设备入场调试，下半年试运行试生产，后期这个会有新的机器出来，转修一体机，既可以转又可以修，未来是从国内走到国际，比方说俄罗斯的市场、中东的市场，还有美国的，已经有很多人找过来了。
0: 本台消息，昨天诺和诺德全球高管团队一行访华期间，宣布将在位于天津经开区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提升1.5毫升畅冲注射比组装生产能力。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相关高质量产品的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满足中国患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用药需求。据了解，从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诺和诺德持续深化布局，目前已形成以北京研发为引擎、天津生产为引擎、上海为商业运营和创新引擎的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战略格局。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检查指导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 并看望慰问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副市长翟立新参加。刘桂平分别深入各学科评卷现场，仔细查看评卷环境、规范流程、工作进度，详细了解评判标准、安全管理、应急机制、服务保障等情况。他叮嘱评卷教师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严格遵循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始终如一原则，真正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以专注饱满的精神、高度负责的状态、严谨细致的作风，确保每一份试卷都得到准确无误、高效的科学评判。刘桂平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大计，关系社会公平正义，更与千家万户的期盼、万千学子的未来紧密相连。阅卷评卷作为高考工作关键一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全体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慎终如始，用心用情抓好评卷工作每个细节，严守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高标准落实各项规定和规范流程。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过程管理和指导监督，合理安排工作节奏和进度，确保评卷工作高标准、保质保量完成，共同守护好高考公平公正底线，让广大考生和家长放心安心，让全社会满意。有关高校要全程做好保密管理和后勤服务，精心周密落实全方位各环节保障措施，全力为评卷工作营造良好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市教委、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本台消息，昨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财经类、行业类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在京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调研采访，围绕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大战略，深入天津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产业一线，见证科创天津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以专业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天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生动深刻的伟大实践，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天津场景。
2: 昨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首站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探访天开园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来听记者刘克奇、郭希然的报道。
5: 在天开高教科创园展示中心展厅，集中展示了园区内企业转化的重大科研成果和新质生产力代表项目，重点呈现园区如何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资源，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的科创生态体系。在天津合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前，记者们看到展台上摆放的国内外品牌奶粉罐，了解到这家公司依托南开大学的科研力量，已经打破了欧美在母乳低聚糖生物合成和分离纯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公司董事长刘斌说，
6: 奶粉能贴近母乳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母乳低聚糖只有在人类里有，所以我们从做微生物开始研究这些糖是怎么合成的，我们拥有这些细菌合成糖的基因资源，我们就能利用自己的基因软件去构建自组织产权的这样的一个细胞工厂。今年的时候，我们生产基地建设之后，可以实现对 B 端的规模化的供货。
5: 在天开高教科创园华苑园区的展厅内，世界首款神经调控式机械外骨骼系统，国际首款可穿戴式脑控外肢体手指机器人系统，抑郁症智能评估机器人，一件件国内甚至国际首台套科研成果都吸引着记者驻足观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倪广健表示，
7: 运动康复、精神抑郁类疾病的客观诊断、神经重症包括视听感知这几方面呢，都已经在临床开展了大范围的测试，已经取得了8项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在临床可以正式的使用，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医保来享受支持。未来呢，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让它更加的便携化，可操作性更强，这样无需专业的技术，基层的康复机构也可以去使用，乃至在家里使用。我们也在向这方面进行努力。
5: 多位记者亲身体验了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的纯意念控制。

0: 人工神经机器人系统。澎湃新闻记者赵立新边体验边拍摄短视频，他说。
1: 我在想象这个事儿，他多长时间能够替我完成这个动作？哎，我发现还挺同步的，还挺精准的啊！没想到在天津也能遇到这么精彩的科技设备。
0: 人民日报记者葛梦超在参观后表示，将持续关注脑机接口产业在天津的发展。
2: 作为重要的未来产业吧，脑机接口技术，尤其是现在在天津已经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基础，很多家企业开发出了很多产品，这都会带动技术啊、科研呀、人员呀、人才呀、产业上下游的发展，在未来它可能会达到一个万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规模，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期待能够对民生福祉有很大的作用。
0: 同时，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还走进天开西青园，探访多家前沿科技企业，感受蓬勃迸发的创新活力。天开园 2.0 版政策将支持范围拓宽至京津冀区域，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引经济优质科创资源落地。截至目前，园区已经吸引868家经济企业落地生根，为京津冀协同创新注入了新活力。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说，
3: 我们还是要继续从北京呢找到更好的科研成果，包括咱们本土的一些科研成果的一些孵化，把我们的天开园的整个的容量和体量继续扩大。同时在服务企业方面呢，围绕三新三亮的主题继续盘活资产。目前在南开区呢已经在合作一个工业上楼的项目，包括我们在技术物理所做这个生物医药的概念验证平台，现在已经有很多项目进到平台里，包括跟中关村的相关的科创服务机构的一些合作。我们计划在新治理项目呢继续帮我们企业放大它的规模，做小试做中试，出样机然后产业化。
4: 昨天本市正式进入汛期，市水务部门全面启动一级行洪河道联合清障专项行动，防汛物资中的新装备也首次集中亮相。从多级联动到科技赋能，天津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5: 早上8:30，来自水务、交通、农业、公安等部门的50多名执法和管理人员驾驶4条冲锋舟从耳闸出发，沿子牙河对水下隐蔽网具开展低碳池排查。北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主任孙冰竹指着刚刚打捞上来的一串渔网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实则是行洪的大隐患。
6: 从防汛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咱们主要清障的一种是钓鱼台，还有这种拦河渔网。钓台包括渔网一般会造成河道排洪断面的一个改变，而且有的时候渔网会拦一些水草啊之类的，导致过流能力会下降，造成淤阻，导致上游的水面上升，造成阻水。
5: 从5月份开始，市区两级和湖长单位便对一级河道开展全域摸排，逐一摸清阻水障碍物的位置、规格、数量，建立问题台账，确保清障靶向精准。市海河管理中心河道环境科副科长骆星辰表示，这种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将贯穿整个汛期。
7: 从上午来看，目前已经清理了20余个钓鱼平台，然后有11条地笼。我们有为期4天的清障，持续到18号。重点对子牙河、北运河、海河、新开河一级行洪河道进行清障。集中清障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汛期常态化清理，跟各区有联合巡河、联合执法，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清理，随时整改，防止回弹。
5: 清障保通畅的同时，防汛物资保障也在同步升级。在西青区市级防汛物资储备库，一批首次亮相的高科技装备已列装待命。市水务防汛物资管理中心物资管理科科长李瑞介绍，今年增储的500万元市级专属防汛物资，重点强化了海陆空立体作战能力。
8: 其中呢，履带式排水机器人呢，它的排水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小时，可以深入地下车库呀、下沉道桥，达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水目的，避免人员涉水造成的一个危险。然后智能应急无人机的巡机系统呢，它搭载了激光雷达以及红外可视相机，能够快速的对堤防管涌和漏洞险情进行一个识别，每次航程可以巡查10到15公里的地方，可以大幅提高咱们人员巡堤的效率。
5: 据了解，今年汛期，本市水务部门新增储高科技防汛物资15个品种，涵盖天空、水面、陆地，能够满足堤防探测、抢险、救援等多场景需求。目前，所有人员和设备已经达到应战状态，24小时待命，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9: 近日，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陆续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方案。除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外，

0: 主动对接国家未来产业，提前布局新兴领域人才储备，升级拔尖培养模式，推进交叉融合，成为今年招生政策共同特点。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1: 2026年天津大学全国招生计划达到5280人，比去年扩招260人，是京津沪地区招生体量最大的985高校。在志愿和专业选择上，今年天津大学重组招生大类，100%专业不调剂，大类按照学科强关联原则划分，避免冷热专业捆绑，并扩大了转专业的机会。同时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以及生物制造专业，在培养方式上也推出一系列革新。天津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坤表示，革新旨在瞄准前沿领域，给国家战略产业输送人才。
2: 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呢，全国只有12所，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呢是这12所之一。5个未来人才培养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脑机接口、柔性电子、集成电路，只要进入到国家未来技术学院这个大类的同学呢，我们可以任选刚才介绍的5大方向，可以任选全校各院级大师班，还可以任选全校所有的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可以直接贯通起来进行学业的修读。
1: 与此同时，天津大学推出12个天津市首批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深度交叉融合。刘坤表示，
2: 在天津市首批增设了12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学跟工学的交叉复合培养，文学跟法学的交叉培养，工学跟文学的交叉培养。我举个例子，工业工程和自动化，我们既可以拿到管理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还可以拿到工学的学位证。
1: 天津医科大学2026年在本市招生计划也由去年的515人增至710人，为适配本市生物医药、脑机接口等重点产业链布局，新增招生计划重点投向临床医学、生物制药、智能医学工程等专业，同时将开设金显斋特色班。天津医科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吴清表示，
3: 目标呢是为国家培养攻克肿瘤领域难题以及提升肿瘤防治水平的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合格可以申请进入本校的博士阶段培养，会选拔优秀的学生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以及研修，全面拓展学生的这种国际视野。面向全国呢，共投放10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我们在天津呢是招生5人。
1: 南开大学也将再增1个工科试验班，涵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并启动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招生。
4: 本台消息，昨天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提醒2026年天津中考生，2026年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开考。平稳顺利应考，从提前熟悉考点和科学规划时间开始。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辛胜奇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0: 北京时间早间的7:26，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还会出现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上午就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下午到夜间转为小到中雨，并且伴随雷电。同时夜间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外出时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并且注意交通安全。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到后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将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上下。19号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小幅下降，全天是在30到20度之间。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露露。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邀请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中招处处长肖玉宇及相关老师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现场解答中考相关问题。
0: 听众拨打热线反映，一楼住户不配合，整栋楼的燃气改造就卡住了，买了二手房却背上前任房主和租客留下的供热欠费和6万多元滞纳金，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天津能源集团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解答听众关切的燃气安全、供热缴费等问题。
4: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邻里互殴后老人自缢身亡，家属索赔46万，为何法院全部驳回？
0: 13点，我们爱科学来说一说，普通鸡蛋、土鸡蛋、可生食鸡蛋、无抗鸡蛋差别有多大？
4: SpaceX 成功上市，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IPO， 市值一度突破2万亿美元，马斯克也因此成为首位万亿富豪。市场上有人对其趋之若鹜，但也有不乏唱衰的声音。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 SpaceX 值不值这么多钱。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肾脏外科副主任医师朱建强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肾脏肿瘤的相关诊疗知识。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6: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5: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6: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8: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G 组 H 组的首轮较量，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佛得角布下铁桶阵，40岁高龄的门将沃奇尼亚屡现神扑。尽管下半场西班牙队换上亚马尔、尼克威廉斯加强攻势，但依然无法帮助球队打开局面。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共完成27脚打门，追平球队世界杯单场射门次数纪录，但依然颗粒无收。最终，双方踢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0-0。爆出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在凌晨3点进行的 G 组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上半时，阿舒尔接萨拉赫主攻远射破门，帮助埃及队1-0领先。下半时，比利时上演神奇换人，刚刚替补登场的卢卡库给对方造成压力，导致埃及后卫哈尼自摆乌龙。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出现的第3粒乌龙球，超过卡塔尔世界杯的乌龙球总和。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改写比分，最终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今天还有2场比赛，早晨6点沙特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午9点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受益于世界杯扩军，新西兰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赛场，他们渴望拿下世界杯队史首胜。而作为亚洲传统强队，伊朗队这次的世界杯征程可谓一言难尽。他们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不得不把驻地设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因此他们每场比赛都要面临长距离的跨境参赛以及高频率的转场周折，这让伊朗队的世界杯之旅蒙上阴影。伊朗队能否排除场外干扰，发挥应有水平尚待揭晓。不过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亚洲球队的表现普遍值得称道，韩国队战胜捷克队，日本逼平荷兰，卡塔尔绝平瑞士。对于亚洲球队的强势表现，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进行了分析。
9: 世界杯小组赛纷纷开打，那几支亚洲预选赛区的球队打出了不错成绩，说明亚洲球队现在要比欧洲一些3档或者是2.5档球队是要强的，这说明亚洲球队肯定进步了。但是啊，这也只是第一轮，后续还有许多东西要去考验到亚洲球队。而亚洲球队给我们的这种世界杯上的好的表现的借鉴，就是走出去是很重要的，对足球的整体的认识是有很好提高的。那不光你能提升对足球的理解，而且外国联赛带给你的那种强度啊，是本国联赛啊或者低水平联赛是没法给你带来的。所以你能适应更高强度的联赛的时候，你在面对其他的来自于欧洲也好、美洲也好的球队的时候，你才能更得心应手的去在场上发挥，而不至于说

0: 有十分能耐，只能发挥六七分，你再在国际赛上遇到他，你就心里就没有那么大怵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华南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昨天，湖北襄阳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媒体报道反映，樊城区一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功效等问题。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已于今年的4月21号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其他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该局正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取证，下一步该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案件调查进度，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并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情况，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当天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2: 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该院数字所李晴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日前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
3: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伊朗当时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了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1: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6月12号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5: 海德金师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真知，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师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都说技术改变生活，这话一点都不假。您想啊，以前出门 钱包、钥匙、零钱一样都不能少。现在呢，一部手机走天下，很多场景只要扫个码就解决了。这扫码支付确实省了不少事儿，可是很多网友都表示，这个码啊是越扫越累了。什么意思呢？咱们就拿停车缴费来说吧。不知道各位听友，您平时去商场停车缴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扫码以后出现了各种弹窗，关了弹窗又蹦出新的弹窗，好不容易进入了页面，提示您请先关注公众号，关注完了又要注册会员，注册到一半还问您是否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我明明就交个停车费，为啥搞得这么累？
8: 央视新闻近日报道，许多车主在停车场扫码缴费时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甚至存在诱导扣费等乱象。对此，珠海等多地推行纯净码，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十秒内即可完成缴费。上海、成都等地也发布合规提示，明确经营红线。
7: 扫码缴费本来是为了车主方便，可弹窗广告根本找不着关闭按键，抱着手机越是着急越显慌乱，扭头一看，十几辆车都被堵在后面。这说好的便民怎么就变成添堵了呢？问题的根源不难找，停车场和扫码服务商把缴费环节当成了流量变现的生意，弹窗广告、诱导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次点击背后都是真金白银，于是技术本应提供的一键便利被人为改造成了营销迷宫，消费者的每一次扫码都像是在闯关。这类现象并不是个例，投诉平台上停车扫码的相关投诉量居高不下，说明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业潜规则。当一个个停车场都开始效仿这种流量生意，受伤的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和时间，更是整个社会的消费信任。有专家指出，弹窗营销属于违法行为，停车缴费是一个服务场景，不是营销场景，把流程做简单，把体验做顺畅，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靠套路赚来的钱终究留不住，乱象治理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监管得长出牙齿。面对违法弹窗、诱导扣费等行为，应当依法从严查处，让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其违法所得，让扫码回归一码一付的清爽，这是对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数字时代公共服务该有的底线。如果说复杂的停车缴费流程给人心里边添堵，那接下来要说的这款网红香烟则不光让人心里添堵，还钱包受伤，影响健康。
8: 近期一款名为李时珍1518奇爱香灸的产品在网络热销，宣称不含尼古丁，含艾草、人参、虫草等中草药，具备润肺、排毒等功效，可作为香烟平替。但有消费者使用后出现嗓子发痒、疼痛的症状。医学专家指出，吸食艾草制品同样会产生 PM2.5、焦油等有害物，不仅无法养生，反而伤肺、刺激呼吸道，存在中毒风险。该产品包装标注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生产地址位于湖北蕲春县。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已搬离，生产地址也查无此厂。另一家名称相近的企业否认生产该产品。襄阳市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两个月，仍然没有找到实际生产方。烟草部门表示，此类类烟产品属打击对象，涉嫌违规生产与虚假宣传。专家提醒公众，切勿轻信购买或使用。
7: 说实话啊，就这个打着养生旗号的网红香烟，我还真是不止一次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当时我就有点持怀疑态度，我心想，就抽个烟怎么还能抽出健康来呢？我觉着不管是保健行业还是卷烟生产企业，看到这个产品以后都得懵了。啊，这跨界营销还能这么玩？这跨的步子也忒大了吧。 这款长得和香烟一模一样的产品，有过滤嘴儿，也得点燃吸食，号称能润肺、能祛湿排寒，在淘宝、抖音上卖的是风生水起，有消费者一次性花10000多块钱买了20盒。一个连生产公司都找不到的产品，一个从科学原理上就站不住脚的养生概念，居然能在电商平台大卖特卖，背后暴露出多重问题。首先，咱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吸进去能养生这个说法从头到尾就是个伪命题。甭管你烧的是烟草、艾草还是虫草，只要燃烧就会产生颗粒物和有毒气体。传统的艾灸是熏皮肤、熏穴位，通过皮肤吸收和局部热刺激来发挥作用，从来没人让你把那艾烟往肺里边吸。把外用的方法偷换成内吸的概念，这就跟把草药泡脚水当成汤喝一样荒谬。商家把艾草有益健康偷换成了吸艾烟有益健康，再用虫草、藏红花这些听起来比较金贵的药材加持，一个完美的骗局那就成型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产品正在利用人们对戒烟的渴望，制造一个更大的陷阱。很多老烟民想戒烟，但是戒不掉，怎么办呢？看到香烟平替、不含尼古丁这样的宣传，很容易产生一种心理侥幸啊，既然我也戒不了烟，那我换个健康版总行吧。但实际上，你以为自己在养生，其实只是在换一种方式伤害自己，同时还多花了一笔冤枉钱。其次，这款产品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核心原因在于它精准地钻了监管的空子。它叫香酒，不叫烟，所以烟草部门说它不在管辖范围内。它号称养生保健，但没说治疗疾病，所以药品监管难以介入。它不是食品，不是保健品，不是医疗器械，每个部门看都觉着不完全是自己的事儿。网络销售平台也对这类打擦边球的产品审核形同虚设，再加上生产方把注册地放在襄阳，生产地址写着蕲春，网上发货呢又走襄阳，跨区域协调调查难度大，2个月找不着生产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品类模糊、地域分散的操作手法并不是个例，从当年的茶烟到现在的艾草香酒，套路几乎是一模一样，说明监管体系需要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类荒唐产品大行其道，可能还会影响中国艾都的金字招牌。蕲春是李时珍的故里，也是中国艾都，蕲艾产业年产值超过190亿元，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地方名片，也是无数正规从业者苦心经营的成果。但是当李时珍三个字被随意贴在来路不明的产品上，当蕲艾被用来包装一个连生产地址都不敢写的商品，那损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权益，更是整个产业的信誉。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一次曝光，电商平台需要对这类可吸食产品的上架资质进行更严格的审核，市场监管部门需要建立跨区域的快速协查机制，不能让注册地、生产地、发货地三地分离成为逃避监管的通行证。更重要的是，得有明确的兜底儿监管规则，不能让这类四不像产品在灰色地带不停游走。普通消费者呢，也要提升鉴别能力。要我说，您要想养生保健，省下那10000多块钱买个空气净化器啊，或者去正规的中医院挂个号，比啥都强。有打着保健养生旗号坑人的荒唐产品，也有出于为了孩子好的初衷而做出的荒唐行径。
8: 近日一则关于家长为防网贷故意让孩子征信逾期的视频冲上热搜，视频中的家长在孩子18岁生日当天特意用孩子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只为故意弄脏孩子征信，目的在于不让其沾染网贷。有业内人士分析，按照规则，小额征信逾期记录会保留5年，也就是说，孩子在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还有各大银行，他通通没有资格办贷款。
7: 看完家长的这波操作以后，我是真有点懵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说他是胡来吧，初衷是为了孩子好，说他是护子心切吧，但这波操作确实有点让人迷惑。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家长对此做法表示认同，甚至扬言

0: 种一人染带全家埋单的现实催生了家长的集体焦虑。当家长发现跟孩子讲道理没用，管零花钱没用，甚至没收手机也没用的时候，在绝望之下就只剩下以屋制贷这一条看似极端的下策。其次，弄脏孩子的征信存在哪些风险？家长的初衷是避坑，但操作本身恰恰为孩子挖了一个更大的坑。律师指出，冒用他人身份办理信用卡已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如果刻意透支且长期不还款，还可能涉及信用卡违规使用的法律责任。家长本来想保护孩子，却让自己先站到了违法的位置上。另外，征信污点带来的影响有很多，五年内无法办理正规信贷只是其一。现实中，个人征信报告已经被广泛用于求职、租房、出行，甚至部分行业的从业资格审查。孩子刚满18岁，尚未真正踏入社会，就被打上了信用不良的标签，这意味着他可能在使用部分公共服务的时候会受到限制。最后，如何让孩子远离网贷陷阱？靠弄脏征信这种方式只能是饮鸩止渴。家庭层面应该补上金融素养这一课，家长从孩子小时候就要进行理性的财商教育，教他记账、规划零花钱，理解借贷的成本和信用的价值，让孩子明白信用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额度，而是需要维护的资产。社会层面呢，要织密联动防护这张网，学校应该把金融风险教育纳入课程，公安和社区应该常态化开展反网贷诈骗宣传，金融监管部门要持续打击面向未成年人和在校生的违规放贷行为。家长弄脏孩子征信的极端操作提醒我们，不法网贷之害已经让不少家庭走投无路到自我伤害的地步，但解决问题的方式绝不能是饮鸩止渴。真正的保护不是替孩子挡住所有风雨，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风雨中撑起自己的伞，而这把伞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和制度共同编织。家长为了守护孩子成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当然，我在这儿还是奉劝那些良苦用心的家长要回归理性。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内心。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同样跟孩子有关，体检机构的失误以及学校的偏见草率，给孩子贴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标签，让孩子的父亲大为恼火。
1: 近日，河南周口的李先生反映，他13岁的儿子在登封某学校体检被误判疑似感染艾滋病，随后遭学校劝退。李先生称，事发后他先后带孩子前往郑州两家三甲医院复查，多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涉事学校表示已认可复查结果，同意学生返校。最初承担体检工作的登封市松正中医院则称，当时仅提示筛查结果可疑，从未确认学生感染艾滋病，已向家属致歉并退还相关检查费用，但孩子因为巨大心理压力至今仍休学在家。
0: 体检机构致歉退费，学校同意学生返校，这事儿看似有了结果，但是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伤害已经造成，未必能轻易的走出阴影。这起事件至少暴露出了三重问题。第一，超范围筛查逾越了相关制度。我国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明确列明的体检项目不含 HIV 检测，而艾滋病防治条例第23条规定，我国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未经本人或者监护人知情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强制检测，更不得将检测结果作为入学条件。登封这所学校自行将艾滋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已经逾越了相关制度。就算是个别地区或者特殊专业有妨碍宣教与引导自愿检测的做法，也绝不包含不查不让上学或者结果影响录取，这是法律画下的红线，不能有丝毫松动。第二，医疗体检机构流程失范。艾滋病检测有着严格的医学规范，初筛以后必须经过复核，由有资质的疾控中心确诊等一系列严谨流程，才能得出最终结论。 但是。

0: 测试检测机构漠视诊疗规范，仅凭模糊的结果就把没有经过核实的敏感信息流出，反映出其专业能力不足、流程管控松弛的问题。医疗检验检测容不得半点马虎，尤其对于艾滋病这类传染病，不严谨的筛查、随意化的结果传递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涉事医院直接把所谓可疑的结果报告给了学校，涉嫌违法违规。医疗机构的操作这么草率，以至于有网友感叹其简直就是草台班子。第三，涉事学校的操作简单粗暴，一张可疑的报告就让学校如临大敌，迅速切割，而法律早已划定的禁止歧视红线却被校方完全抛在了脑后。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开除、变相开除未成年学生，不得以学生患病为由劝退或者开除学生。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校园管理、法律意识淡漠、妨碍科普不到位的问题，急需反省改进。返校、道歉、退费不能成为此事的终点，毕竟未成年人的成长经不起草率的试错，无辜孩子的身心健康更不该成为履职疏漏的牺牲品。医疗体检机构必须严守专业准则，规范全流程，学校也必须补齐科普短板和依法治校意识。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辛胜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新闻快讯，为您介绍天津助人为乐好人王景霞十余年义务理发的暖心故事；双桥河镇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城管走进合力园，手把手教安全用气；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到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主持召开现场推动会，听取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扎实成效，有力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惠江受邀出席
5: 会上。王宝宇与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村庄文旅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增收致富的意见建议，共商农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王宝宇指出，孙庄子及周边村庄区位优越、生态良好、底蕴深厚，坐拥沿海河、临高校、近会展、通地铁的独特优势。各相关单位要深耕沽水孙庄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做大民宿体验、田园休闲、文创研学等特色业态，全力打造津南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示范片区。王宝宇强调， 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